0: 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早上的8:04，欢迎在整点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4: 各位早，我是思思。
3: 接下来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内江的本地资讯哈。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三农工作。今年呢，我们四川省召开了省委12届9次全会哈，会上也着重关注了三农工作。那么这三农工作在全会之后到底该怎么样干？农业农村现代化怎么样推进呢？我们大家也都比较关心。那么农业农村农民呢，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之所系，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那么省委12届9次全会呢，也专题研究了大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入到15/5的新征程以来啊，省委召开了首次全会，就聚焦这一主题呢，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对于扎实做好三农工作，全会也做出了哪些具体安排呢？
4: 从国家的发展大局来看，三农问题关系到发展的底盘。15/5时期呢，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但如果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再落到四川自身，三农两个字的分量就更加具体。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也十分关心，每次来川视察都做出了重要指示，也为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勾画了蓝图。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四川担负着粮济安天下的一个重任，但是也要看到农村的发展短板依然突出。全省的乡亲们在盼的是什么？是手里有活干，村里有钱赚，日子有奔头，是村子干干净净住得舒心，是能够享受到更加便捷的公共服务。那这样的期盼都需要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去实现。
3: 没错，农业呢更加高效高质，农村呢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乡村治理的效能呢才能持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才能得到大步的跃进。那么这个目标既然已经定下，该怎么样落地呢？今年全会明确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这就要求不仅要筑牢天府粮仓的产能底盘，更要在科技品牌经营融合上下功夫，让农业从产得出走向链条完整、优势突出、效益更高、更可持续。
4: 再来看农村，全会提出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路径就很清晰，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既要补齐路水电气网的硬件短板，也要抓好空间环境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日常质感。总而言之，围绕未来5年三个更加两个持续提升的目标，全会逐一拿出了对应的任务书和施工图。
3: 所以说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工作啊，等不来也喊不来，只能一步一步踏实地干出来。只要咬定目标，我们把全会部署的每项任务落到实处，总书记为四川谋划的蓝图就一定会变成巴蜀大地上可感可及的真实实景。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资讯消息，我们来关注到今年呢，我们这个全国节能宣传周啊，是在6月份哈。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全国各地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节能减排的这样的一些宣传活动哈。那么在昨天，我们记者从咱们市发改委得到了最新消息，为了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咱们内江将在6月15号到21号全面开展全国的节能减排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那么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的活动主题啊，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那么在6月17号，也就是明天，全国低碳日的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
4: 那在宣传周期间呢，各县市区以及

0: 是加大权威媒体的深度报道力度，同时也将采用一些活泼新颖啊，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比如说积极利用网站、互联网、微信、微博、短视频这样的平台，生动鲜活的宣传，展示咱们节能降碳、减排工作的经验成效。
1: 那在全国低碳日当天呢，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将围绕活动主题和宣传重点，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内容丰富的低碳日宣传活动，鼓励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0: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呼吁大家，平常的生活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养成一些良好的一些节能减排降碳的一些生活习惯啊。比如说除了这个交通工具啊，您可以乘坐一些比如说公共交通之外，生活当中呢，如果一些这个电器您在不使用的时候，最好把这插座插头和电源关闭啊。
1: 是的，
0: 对于您自身的安全来说，或者说对于节能降碳减排来说，也是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哈。当然除了个人啊，我们也呼吁我们的政府啊，主导和这个治理关于一些企业啊、工业啊减排排放这样的一些问题，能够加大执法和监管的力度哈，让我们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当然环境变好之后呢，才能引得更多四面八方的朋友的到来。说到这个，我们欢迎朋友，我们6月18号的这个经典演唱会啊马上就要开唱了。明星我估计应该在这2天都已经纷纷来到内江了。这个他们在哪儿住啊？
1: 哎，这个好问题啊。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0: 我估计收音机前可能有追星的朋友嘛，对不对？
1: 肯定嘛。
0: 想知道我们这个高胜美老师啊，还有咱们的张明敏老师，他们都在哪个酒店住？想到那儿合个影啊，要个签名是吧？
1: 签名。
0: 因为你看，你现在00后追星，不是说咱70、80后不追星，只是那个时候没有条件追星。
1: 哎呦，现在有条件了，咱就要来潮一把，要追个星是吧？
0: 对呀、该去看看明星，看看明星。以前唱《我的中国心》，那是红遍大江南北啊。
1: 确实啊，
0: 到底张明敏老师长什么样都不没。光在电视上看了，真人没见过、是吧？
1: 确实啊。
0: 对，当然这个演唱会呢马上开唱了，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呢将在内江市体育中心精彩开唱。那么很多歌迷来到我们甜城内江啊，赶赴经典音乐之约，为了让广大外地的游客畅享视听盛宴的同时，深刻感受到我们内江深厚的人文底蕴、城市的独特魅力，咱们内江精心推出了3条歌迷专属精品文旅打卡路线，配套了主题的氛围感的住宿服务呀，全方位提升大家的内江之行体验。那这次发布了3条精品路线，涵盖到了城区休闲呀、音乐溯源、全域深度游这样的不同层次的需求，适配到不同的游玩时长，让咱们的歌迷朋友们观演还有游玩两不误。你说看演唱会到一个地方，肯定要比如说尝尝当地的美食，
1: 肯定
0: 打卡打卡当地那些热门打卡地，对不对？
1: 没错，
0: 看一看当地的一些人文这个文化啊、看一看当地的一些这个古老的建筑，都是旅游的一个项目之一哈。
1: 是的，那其中呢，内江城区一日游的线路就主打是一个轻松休闲，串联到了大千园、降龙山、磨牙石刻、四方块文旅街区，还有汉安慢时光等等这些城市的核心地标，集中展现了是咱们内江的书画文化、千年石刻古韵，还有这个老城的市井烟火。全程呢都是在城区，交通比较便利，行程也比较舒缓，非常适合演唱会前后的一个短途游览啊。
0: 思思，你看过哪位明星的演唱会吗？
1: 没有哎。
0: 你没看过演唱会？看过那种拼盘不是？
1: 我看过那种音乐节。
0: 哎，你去的是哪个地方？是
1: 草莓音乐节。
0: 我说哪个城市？
1: 成都啊。
0: 成都啊，你当时去看的时候去游览了吗？玩了
1: 没有？
0: 你没来得及逛一逛啊？
1: 就是因为草莓音乐节它是白天到晚上嘛，
0: 对，唱
1: 一天。它就是我是从下午一直站到了晚上，就时间还是比较那个。到了晚上后面的时候，再加上当时就人太多了，你知道吗？出去的时候就已经造成了一个交通拥堵，所以说等我正儿八经的就是打到车离开这个现场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晚了。
0: 晚上是一小事儿，主要是站了一下午太累，
1: 确实
0: 没劲儿再去逛了是吧？
1: 然后就我是回回酒店点外卖吧。
0: 所以我们来到内江的这个经典演唱会，大家不至于到站着，因为这个形式不一样嘛，风格也不一样，对不对？草莓音乐节基本上看的是小众乐队哈、
1: 对。
0: 那当然看我们的经典音乐会呢，大家都可以坐下来，真正的慢慢的欣赏和慢慢的品味以前的那种慢时光哈。
1: 是。
0: 当然，这次推出的一些旅游的经典线路呢，也包含了我们内江周边的一些地区，比如说资中线哈，资中古城一日游呢，也为歌迷来涉及到了一条音乐专属路线，那肯定是来看刀老师的嘛，对吧？游客走进到重龙山景区、资中文工团、 中国民族乐器馆、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感受刀郎音乐 IP 文化、千年古城里约底蕴，还有山水文人文双情，在歌声当中啊，都能解锁到属于内江的独特的浪漫情怀。
1: 是的，那除了咱们内江资中的一日游之外呢，其实内资两天的一个深度旅游。

0: 线路也是主打一个跨区县的一个全景的体验吧，也是串联到了大千宇岸、罗泉古镇、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还有崇龙山景区、状元市集等等这种优质的文旅资源，融合到了书画文化、千年岩韵、明月溯源、古城烟火这些多元的特色，内容丰富，体验饱满，适合时间比较充裕的游客来沉浸式的玩转天城。
1: 其实我们内江值得玩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我不知道这时间有没有一些外地朋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哈？如果有的话，美食之旅是我旅游的第一个安排。我相信很多年轻朋友大多都是这样吧，
0: 很多人都是出去玩，除了就是看哪个地方，
1: 主要是吃是吧？所以我们来到我们内江的牛肉面啊、资中的兔儿面啊、威远的羊肉汤啊、这个隆昌的这些羊肉美食，千万不可错过。来到内江，您吃就完了哈。我们进段客点广告。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垃圾分类头，环境美食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18，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市中区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在西陵大桥的桥面上，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这个桥面上，目前通行的情况呢是有车辆在排队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北街中央路民族路，目前呢依旧是车多缓行的状态。还有是在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可以看到有车辆在排队。新华路的石小路段呢，目前较上一时段来说，车辆是恢复了不少啊，但是呢，仍然是有这个车辆在排队的情况。

0: 继续来关注到环城路，环城路在看到与这个南环路和江华街的交叉口，在和这个腾飞路的交叉口，目前是出现了车辆排队，还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呢，出现在了邱家嘴立交桥的桥下。在东同路上桥的这个位置，目前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拥堵的情况。可以看到在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铁站街，目前也是恢复了大部分的正常通行。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可以看到兰桂大道和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以及在新桥街还有大千路和这个新龙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包括在大千路和汉大道的交叉口也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情况。那拥堵情况比较严重的呢，是在西陵大道与汉安大道和这个西胜路、兴隆路，还有在兴盛路的交叉口，目前都是出现了严重的拥堵情况。还有目前可以看到，在东兴大道以在这个凤凰社区的门口，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也就是东兴大道和兴盛路的交汇口，目前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了，客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4: 各位早，我是思思。
3: 那么这一时段呢，依然是我们早安内江的板块哈。刚才听到我们的节目助理啊，我们的路况播报员也说到了，这时间这个交通路上拥堵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4: 嗯，
3: 因为还是有这个学生要上学嘛，没有放假。我估计放了暑假之后，路面上的拥堵会大大的缓解哈。
4: 那肯定的。
3: 当然，我们的内江其他市民朋友，包括我们的通勤一族，可能要多一份耐心了。
4: 嗯、
3: 这个暑假的放假时间呢，昨天我们四川省教育厅呢正式发布了这个各地的放假时间安排。那么我们内江的这个放假时间也已经出炉了，比如说内江市的小学放假时间是在7月9号起正式的开启暑假，
4: 还要等到7月9号。
3: 你以为这个月底就能放是不是？
4: 是啊，
3: 我也以为是，我以为6月27、28号能期末考试，然后6月30号或者7月1号起放暑假哈。但是这个暑假可能稍往后延个几天，这是小学的放假时间，中学还不一样。来看看中学什么时候放。
4: 咱这中学放假时间还得往后移啊，咱们中学放假时间是来到了7月16号起才放暑假。
3: 暑假不是俩月吗？7月16号放、
4: 啊、
3: 放到9月16号吗？
4: 啊，那咱们可能
3: 那就是9月1号
4: 没到两个月哈。
3: 9月1号肯定要开学的嘛。
4: 肯定的。
3: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半月的时间
4: 啊，
3: 中学的时间是一个半月哈。
4: 是。
3: 所以大家提前要这个计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的一些这个安排哈，因为暑假的放假时间稍晚了一点，您如果要这个出门上班通勤的话，还是要早点出门哈。
4: 嗯，没错。
3: 那当然刚才说到了6月18号呢，我们的经典演唱会呢就要正式开唱了。各路明星将齐聚内江啊，跟大家来这个共同唱响经典曲目哈。
4: 嗯，
3: 我们也喜迎八方来客来到内江。当然来到内江啊，肯定得买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呀，土特产呢、
4: 啊啊、
3: 对不对？
4: 农产品啊，
3: 来一个地方不得买点当地的一些这个特产啊，是吧？
4: 对呀。
3: 那买特产去哪儿买？内江又有什么样的特产推荐给大家呢？
4: 嗯，
3: 咱们内江东新区啊，是中国的天冬之乡，拥有1400多年的天冬种植史了。那么近年来，当地立足的特色资源优势，尊重了啊，遵循了种植、加工、产品研发、品牌营销啊这样的发展路径。那陆续推出了天冬的主题饮品店，比如说有天冬，我听说有天冬茶，
4: 嗯，有的，
3: 就跟奶茶一样那种饮品店哈，
4: 嗯，
3: 还有特色零食店，持续深耕着天冬的产业发展链条。那最近呢，又有一家天冬特色产业的啊特产门店上新了，我们来
4: 关注一下吧。6月14号的时候呢，记者走进到的是内江人工智能与服务外包产业园的商业区，有一家叫做天冬本草零食小萌店的新店啊，是引人注目。这就是咱们内江首家的天冬特色零食店。
3: 哦，零食店。
4: 对，由四川天草润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来打造，从6月10号就正式开业了。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现在已经去过这家店了。
3: 我觉得这个发展思路是没有错的，尤其是作为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当地的特色的这种中药材啊，如果想要发展这种年轻的客户群体的话，就应该符合到他们的一些需求，对不对？
4: 嗯，整点零食。
3: 对，年轻人本身就爱吃零食、
4: 嗯、
3: 不管是打游戏出去旅游都肯定要买一些零食。那么、
4: 啊、
3: 天冬就要来深耕这方面的产业链哈。
4: 嗯，
3: 那说到这个零食店呢，天冬啊零食啊鲜果果饮

0: 这样的分区是清晰明了，货架上、常规的零食产品呢，新鲜水果也都非常多，但是还有天冬酒、天冬蜜饯这样的天冬制品呢，也在货架当中排列。其中门店最新研发推出的天冬玫瑰风味啤酒，
1: 你说是这呢？
0: 正是看世界杯的时候，
1: 啊、
0: 你不尝一尝啊？
1: 尝啊！但今年在早上啊。
0: 什么是在早上？
1: 世界杯在早上、啊。
0: 看重播吧，我就为了喝这个啤酒不行吗？非得放在晚上喝，晚上看。
1: 可以。那咱们推出的这一款天冬玫瑰风味啤酒呢，是依托着独特的口感和药食同源的这种养生理念啊、在开业的当天就已经是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了。那当然，商业区呢也是汇聚了大量的青年上班族，每天的这个下班时间段呢，门店啊都会迎来这个客流的高峰啊。
0: 看来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哈。当然记者也采访到了其中一位顾客王女士啊，她说开个这个零食店啊，吃喝用都有了啊、我来选一点这个零食，也买了点天冬蜜饯这样的特产，还有天冬糕啊、我感觉非常不错。天冬的产品啊、也特别全，非常便宜，非常方便。以后下班回家啊，我顺带在这儿买点就回家了哈。
1: 是的，当然采访到了这个店长啊，店长也是说呢，咱们这家是经过升级打造的零食小店，融入了大量的这个天冬元素，既有天冬系列的休闲食品，同时还搭配到了天冬的鲜榨果汁、养生奶茶。
0: 天冬真有奶茶，我刚才在考虑、我说是不是只有天冬茶，
1: 没茶品的话有奶茶呢，
0: 可能不太符合年轻的朋友的这种口感啊、所以研究这种奶茶，天冬奶茶我觉得还是主打的这个线路啊。
1: 是啊，兼顾到了这个风味还有养生的属性，但是呢又有平价量贩的这种零食区域，而且作为天冬系列产品的一个全新的展示体验区，兼顾到了周边啊写字楼、上班族、园区青年群体的一个消费需求，就使公司这个天冬产品的销售模式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为后续在全市的各大商圈复制推广，进一步拓宽了线下销售网络，打好了良好的基础啊。
0: 所以说我们还是那句话，农特产品要想走入到这个更多的这个销售市场当中，还得主打年轻群体，因为他们一是这个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啊，收入比较稳定，而且舍得这个消费，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多多的主打他们的一些系列产品哈。当然这个产品的制造离不开水啊，水是生命之源。说到水，我们沱江的水质怎么样呢，是我们内江市民特别关注的点啊。那么近年来啊，我们内江的生态治理的成效呢是最好的这个答卷哈，经过持续的深耕细作，久久为功的系统治理，沱江段的内江段水域呢改善成果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最近内江咱们记者从内江市生态环境局得到最新消息，2025年全国12个国省控的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已经连续4年100%达标，优良水体的比例大幅提升，二类及以上的优质水质的断面占比从14、15、17的16.7%攀升到了如今41.7%。沱江段的内江段水岸的这个岸边生态画卷是徐徐展开了。
1: 是的，沱江呢可以说是咱们内江的母亲河了，当然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一个生态廊道。近年来呢，内江始终是将沱江内江段的这个生态保护还有综合治理作为了全市碧水保卫战的一个核心抓手，立足沱江流域内江段的生态禀赋和治理实际，系统统筹了水资源利用、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三大重点工作，常态化推进流域的综合治理，持续擦亮沱江内江段的生态底色，全市的水环境质量实现了稳步提质，持续向好。
0: 没错，有了这个健康的生命之源之后，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才能得到一个维护哈。当然我特别呼吁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您看到一些比如说特别需要帮助的人，您哪怕给他一口水喝，他心里面都记很久很久，对吧？
1: 对，会很感激您。
0: 是的，6月19号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今年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工作。那么值此这样的节日哈，6月15号内江市救助站启动了今年的救助开放日活动，邀请到了内江的妇联、社区派出所民警、医生、社工等社会各界人士走入到咱们内江市救助站，了解救助工作，开展普法的宣传。
1: 在市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走进到的是救助大厅、受助人员的生活区，通过图片、文字、视频资料以及工作人员的讲解，详细了解 了救助工作的各个环节，包括受助人员是怎么来到这个救助站，救助站又是怎么去提供救助服务，怎样帮助这些救助人员回归家庭，以及寻亲安置工作的开展情况。
0: 没错，我们记者也了解到啊，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呢，在今年4月30号通过了，在今年7月1号起将会正式的施行。

0: 其中明确救助管理机构的受助对象包括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的困难家庭，还有比如说受灾人员啊、基本生活暂时出现困难的啊、这个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落的流散人员，都属于救助的对象哈。
1: 是的。
0: 那当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寻求我们内江市救助站的帮助。
1: 嗯。
0: 那么马上我们来到的是半点的广告时段，在进入广告之前呢，有一则最新的停气通知。根据华日燃气发布的最新消息，6月16号的下午1点到5点半，阳光小区小型的商业综合体金河花园等周边的商业及居民啊，这个用户可能停气。那么在今天下午1点到5点呢，汉语小区商业及居民用户也可能停气。在停气时段，关好户内的燃气阀门，如有需要，可以拨打953-7寻求帮助。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0分。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31，继续来刷新到咱们内江城区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西陵大桥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出现了车队拥堵的情况。接着来看到北街中央路、民族路、小东街这边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这边呢在北街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包括在大西街中央路哈也是出现了车队缓行的情况。那可以看到交通路在和文艺街的交叉口，目前也是车辆在排队。接着来关注到和平街和这个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可以看到也有车辆在排行。那在临江小区的片区呢，在腾飞路和这个南环路以及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依旧是车辆在排队。环城路在邱家嘴立交桥的桥下的位置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接着来关注到铁站街，铁站街较上一时段来说又开启了拥堵模式哈，那这个车辆的排队呢依旧是比较严重的。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可以看到在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双向车道都是车都缓行的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在新桥街，新桥街在童子巷的巷口的位置，以及在和大千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都是车辆排起了长队。大千路呢也是在兴盛路在这个兴隆路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的。排队比较严重的呢应该是在新汉街哈，新汉街在与这个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在右转的车道上目前可以看到排起了长队。那继续来关注到西陵大道，西陵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以及和西盛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在右转车道上也是有车辆在排队。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在这个荆轲翡翠公园的位置上，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荆轲翡翠公园的门口哈是有车辆在排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0: 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喂，你好，是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5: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2: 6月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中核集团15号消息，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委委员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倪强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6: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委纪委监委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目前，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等28省区市已经公布了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前后可以查询高考成绩。
6: 再来关注到财经方面，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以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
2: 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6月15号发布致于见小面的一封信，就商标风波致歉，信中表示其决定已将注册的第35类于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
6: 关注到文体方面，14号国际足联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最后4场比赛裁判组的人选名单，当中并没有出现中国裁判马宁，这就意味着世界杯的小组赛首轮国际足联暂时还没有为马宁安排执法任务。
2: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国家队迎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到拒绝，无法在伊朗队赶赴到美国期间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0: 关注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
1: 王毅外长和蒙古国外长共同种下松树，中国驻蒙古国大使表示，愿中蒙关系如松树常青。
0: 据国际媒体6月14号报道，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各方谅解准备解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
1: 当地时间14号，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发生了两架直升机的空中相撞事故，造成了包括美国歌手奥利弗·特里在内的6人遇难。
0: 当地时间14号，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破坏和平宪法第9条，反对修宪与扩军备武。
1: 6月15号的17时18分，在菲律宾的群岛地区发生了6.2级地震，震源深度90千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以上是这时段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则最新的公告哈，如果有这方面打算考试的朋友和同学一定不要错过哈。
0: 嗯，
1: 司法部发布了2026年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公告，也就是法考，明确了今年客观题考试的网上报名时间是6月15号到6月29号，缴费的截止时间是7月4号截止，所以打算法考的同学千万别把时间搞错了。
0: 是的，当然公告也明确到了2026年实施新一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宽政策，那报名人员的户籍在放宽地方的呢，可以将报名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的本科毕业，考试继续允许符合专业学历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2027届这个应届的本科硕士以及以上的学历毕业生，当然也是包括了专升本第二的学士学位，还有专升研报考。那同时呢，考试呢继续允许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以及以上学历，并且获得相应的学位且从事法律工作满3年的人员来报考。
1: 所以说这个报考的条件或者说报考人员是比较广泛的哈。
0: 嗯，
1: 大多数这个高校毕业生的同学都可以报考，其中也包含了军队院校、军校生。那公告也同时要求考试继续实行的是计算机化的考试，对于因为年龄啊、身体原因使用计算机考试却有困难的主观题的这个考试呢，保留使用纸笔的答题方式。那么报考人员可以自主选择在司法行政机关设置的考区内来报考，如果部分考区的报考人数达到了机位数量的上限，可以选择其他考区来进行报名哈。
0: 那当然公告还明确到了2026年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的考试时间是9月12号和13号，那主观题的考试时间呢是10月18号。
1: 嗯，那关于报考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其他的事宜，可以由当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啊。报考人员可以登录司法部的官网来查询报考的相关的要求和报考的一些内容哈。所以如果打算报考的话千万别错过。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军校生呢也可以报考法考，将来这个比如说退伍啦转业啦，到地方上如果你考到了一些职业资格的这个考试之后，可能会从事律师的工作，对不对？
0: 嗯，
1: 或者法律相关的工作。
0: 是的，
1: 懂法学法哈。当然不光是咱们的这个军校生，普通的老百姓更应该了解法律。那么最近呢，在资中县公安局反诈中心的联合水南派出所快速处置了一起网络交友类的电信网络诈骗，依托了精准预判啊、火速处置、深度劝阻这样的链条机制，警方帮这一名群众拦截了即将被骗的30万现金，现场还抓获了涉案的取现人员，有力维护了咱们的这个资金安全哈。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具体的经过啊。这个事儿呢，是在6月12号的时候下午2点左右哈，资中县公安。

0: 曲的反诈中心就接到了内江市公安局的高危预警，说你们辖区啊有一个居民王女士似乎疑似正在遭遇到这个电信诈骗，
1: 怎么回事，
0: 存在30万元大额资金被骗的一个风险。那当地资中公安呢也是立即启动了紧急的反诈机制，联合到了水南派出所同步开展了线索研判，落地核查和紧急拦截啊。
1: 经过调查，这王女士是当地的一名自由职业者，此前通过网络结识到了一名所谓的现役军官啊，这样的陌生男子，这一听军官觉得军兵哥哥嘛，军官在女生的心里面的形象特别容易树立起来，
0: 对，
1: 一听是军官，女生很多都第一方面第一印象就会留下好感，
0: 对
1: 吧，
0: 对，
1: 也特别容易让骗子或者说让这种别有用心之人得到女生的这种信任哈。那当然既然了解到了这个军官，军官又是用什么样的手段骗的钱呢，我们在课点之后一步一步来看。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6: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科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的节目进入最后一个时段哈。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资中的王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兵哥哥，这还不是兵哥哥，是军官哥哥，对吧？
1: 哎，自称是现役军官的陌生男子。
0: 这个陌生男子结识之后呢，这个王女士立马就陷入到情网当中了，因为对方的谈吐又得体，人设又完美，逐步博得了王女士信任。那这个军官在跟着王女士的这个聊天过程当中啊，他说我掌握了一些黄金投资的内部渠道信息，
1: 哎呦，
0: 让你挣大钱，
1: 又是挣大钱。
0: 王女士一听，我爱情收获了，金钱上又要收获了，
1: 哎呦，双收获呀，
0: 双喜临门嘛，
1: 哎呀，
0: 对不对？当然，这军官哥哥说，我这儿这个投资啊，低风险高收益，快速获利，你赶紧来参与，把你的这个存款呀，把你的这个储蓄啊，拿来这儿投资，我保你挣大钱。
1: 是的，为了增。

0: 强这个骗局的可信度啊。那骗子呢还提供了所谓的这个专属的投资平台。那王女士最初的时候是看得到这个客观，就非常就是可观的这个账面的一个收益。
1: 前期肯定让你挣点钱，不然怎么放长线钓大鱼呢？
0: 并且成功体现了5000元的小额返利
1: 啊！
0: 哎，然后随后呢，王女士就是彻底放下了戒备嘛，先后就投入了接近40万元的现金啊！
1: 哎呀，我就想起之前的一个案件，典型案件是老年人被骗，也是因为这个骗子诱导老年人买一些什么健康的药品、补品这类的东西吧？
0: 啊，保健品。
1: 后来也是让老人投资，说你投入到这个事业当中，他就跟传销似的嘛。
0: 哦、
1: 他说你投资到这个事业当中，我保你挣大钱。老人也是一开始像小试牛刀，投入了几万块钱，一看也是能够得到这个利。所以说现在啊，骗子都是非常聪明的，
0: 嗯、
1: 他们会让你先吃得一些利好，或者说吃得一些甜头，
0: 嗯，
1: 然后才让你放低这个自己的戒备。有些老人还回家还炫耀了，看。你们说这是骗子，你看人家让我挣钱了、
0: 啊、
1: 给了我10000块钱的利息，
0: 挣得比你还多吧。
1: 啊，对啊、哦、你还上班还不如我呢，所以老年人就陷入到这其中了，对吧？
0: 是的。那
1: 包括刚才说现在说到这个王女士，这就是情感诈骗了 啊
0: 确实哈、啊、那当然了，在这个小额返利骗取信任之后呢，诈骗分子就继续诱导王女士追加投资嘛，
1: 继续投。
0: 对啊，为了规避所谓的这个线上的反诈风险呢，骗子改了个套路
1: 怎么改了？
0: 要求王女士，你要不然取30万元现金嘛，我们进行线下交易、
1: 哦、
0: 而且我还会
1: 安排
0: 专人上门来给你取现。
1: 线上转账不要求线下把钱取出来亲手交给我，
0: 这种一听我跟你说老危险了，好吧？
1: 你就不害怕吗？你亲手交给他，你连面都见不到，连个条都打不了，你不害怕这钱直接给他飞了吗？
0: 哎呀，
1: 王女士在即将交付现金的危急时刻，还好我们反诈人员火速赶到现场，及时阻止了这个交付哈，全额拦截了30万的涉诈资金，当场也抓住了那个取现的人员、
0: 嗯、
1: 实现了这个抓捕拦截，预警同步的落地哈。
0: 是的。那在案件的处置初期呢，王女士那是深陷骗局，还对于民警这个所谓的劝阻那是相当抵触。你阻止我，
1: 管我，我认识的是军官哥哥、
0: 我是要去挣大钱的，
1: 管你什么事
0: 儿，我是要挣大钱的，坚信自己并没有被骗啊。
1: 就因为你看一旦他如果这个梦醒的话，是人这情财两空，
0: 人财两空，
1: 情财、啊、也是人财两空嘛。
0: 对呀、
1: 啊、我说的是情感嘛。
0: 对、啊、
1: 情感和这个财产
0: 啥都没了，
1: 全都没了，爱情也没了、啊、这个金钱也没了，对不对？
0: 不愿意，
1: 他不愿意醒来，你知道吧？
0: 对。是。那为了彻底破除王女士的这个认知误区啊，民警是直接将王女士带到了这个反诈中心，开展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深度劝阻教育、啊、
1: 有这么久吗？王女士陷得也太深了吧。
0: 陷得太深了哈，
1: 这才认识几天啊，都陷这么深。
0: 哎呀，总之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就是你在网络交友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如果说对方说自己是什么军警啊、公职啊、海外高管的这些特殊身份的陌生人，一定要去多方核实，不要去轻信所谓的人设。他一说自己是军官，你就真军官了呀。
1: 大家可能要不为啥老说让大家多多的学法哈、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我们国家的这个军队基层管理条例当中是有明令禁止军人通过网络来进行这个交友啊，通过网络来透露自己的身份啊，包括自己的部队的番号、部队的这个地址，这是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说如果你在网上要看到比如说部队的这种当兵的啊、服役人员，包括部队的甚至军官、你要看到他自称是这个军官身份，直接到当地的武装部或者军分区去举报。
0: 对、
1: 啊、你举报一个准儿，肯定没有这人，你放心吧。
0: 是、啊、
1: 部队是有严明的纪律要求，是不可能让你在网上能交到军官的朋友的。所以大家就不要抱这种幻想了，尤其是男女生在网上想要交这个另一半的陌生异性好友的时候，如果一旦有人透露这个身份，你就立马就知道是假的了。
0: 是的。那除了这个身份呢作假的一个问题之外呢，还有咱们再次提醒到大家，所有提到什么稳赚不赔、内部渠道、高额返利这种提法的，他的这种投资啊都是有问题的，他肯定是骗你的钱。你不要就是相信哇我又能挣钱了，哎呀，这种小额返利给诱惑到了哈。那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凡是要求什么线下现金交易、上门来取现的，这都是属于高危诈骗哈。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拨打110了哈，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所以说这种案件啊，其实完全可以避免，是完全可以不发生的。结果让王女士就轻信了网上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军官人设打造的这种骗子的身份，对不对？
0: 对呀。
1: 不要相信，还是那句话，你只要看到这些信息，第一眼就一下能识别出是假的哈。所以大家学法的这种怎么说呢，学法这个道路呢是任重道远哈。大家平常生活当中呢多多的学习法律知识，当然学会的法律呢就可以为自己维权
0: 啊，
1: 一旦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就能维权。你比如说接下来说到的这个

0: 杭州的龚女士就遇到了这么一件烦心事儿。
1: 怎么说？
0: 她在当地的一家健身房叫瑞动健身房办了一张游泳卡，
1: 啊、
0: 很正常嘛，思思也办有。
1: 啊，是有有。
0: 你平常去健身房游泳的时候，这个怎么说呢？游泳的人多吗？
1: 不太多，
0: 不太多啊。
1: 嗯、
0: 哦，游泳的时候，你见没见过健身房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宣传自己健身房的？
1: 嗯，在游泳的时候，我真没注意这一。
0: 你在游着没看着？
1: 哎，没注意。
0: 有些健身房现在啊，为了怎么说拉拢自己的生意，或者让自己的这个生意能变好，开启了什么直播呀、拍视频呐、拍照片啊这样的一些宣传手段。
1: 哎呦哎，
0: 那么当地杭州的这家瑞动健身房也发现了这个龚女士在游泳的时候发现了有一名男性人员拿着手机对着泳池当中在直播。哎，这个龚女士立马就问到了，说我看她像健身房的工作人员，我问她是不是在直播、我感觉我的隐私被冒犯了、因为她没有经过我同意，没问我可不可以对着我的泳、对着我的这个人啊，因为你拍的是泳池啊，
1: 嗯、有可能
0: 我在泳池当中游啊，对不对？
1: 对呀、
0: 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拍着泳池，毕竟穿的比较清凉，涉不涉及到违法，对不对？
1: 是的。那根据报道称呢，西湖区的文广旅体局的工作人员江先生就表示说呢，目前没有关于泳池里面这个视频拍摄还有视频直播的相关规定啊，
0: 法律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和内容。
1: 工作人员也是表示说呢，他们可以跟门店就说一下，如果说旁边有人觉得被冒犯的镜头就要避开，也会跟门店提示一下，就到泳池里面搞直播的话、是需要告知一下，做一块提示牌的。
0: 我觉得是完全有必要，一定要告知客户。你比如说你在站在池边，或者说客户进店的时候，你说一下我们今天可能会开直播，会照到这泳池，如果您介意我们给您一个补偿，或者您改天来游，对不对？
1: 我说实话，这个工作人员你还可以去找他。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有这种自己去游泳的人、他自己开直播，你知道吗？这你又怎么办呢？
0: 你说客户开直播？
1: 对呀，
0: 那不是好事吗？游泳池不用自己开直播宣传了，
1: 但是他是个人的情况下，你也是消费者，他也是消费者，
0: 你只要不对我的健身房造成负面影响，你随便宣传，你拍这个场地啊，拍什么泳池啊。我要
1: 是
0: 打个比方说，我开饭店的，你在饭店里直播，说我只要别说这家面什么有问题乱造谣，那我完全无所谓。
1: 可是对于本人来说这也很恼火啊，对于旁边的就是不想被拍到的人来说，就是你旁边有人在拍这个直播也是很烦的。
0: 这就涉及到法律的这些这个怎么说，这个法律的这内容了哈，法律的一些条框了。我打个比方，我问思思、如果你在外面吃饭，比如说某家饭店吃饭，你的旁边一桌有个人可能是主播、或者他在开着直播、他本来是照自己，结果侧面显示说你在后面、把你的正脸也拍上了、你介意吗？
1: 这个我还好。
0: 还好不介意，
1: 主要是在游泳池它不一样啊，这个情况。
0: 就是外面饭店，你觉得？我看到网上很多的人都说，对于这种大街上接播的，就是那种户外播嘛，户外直播的人，他们开启直播的时候照到我，人家很多人大家都非常介意的，
1: 很介意，不太愿意。
0: 对，你不要拍到我，你不要让我入镜，你不要让我进入到你的镜头当中。很多人是有这方面的意识的。当然，刚才你说到了这个游泳池当中它不太一样，场地因为毕竟穿的比较清凉。那当然这件事刚才说了，法律没有详细的规定。那么在6月15号昨天，他们健身房也告诉到了媒体记者，说场馆内啊，这个直播场地啊、私教区啊、有氧区等等这些区域，如果会员介意被直播，可以跟店员反映啊，他们店员会跟他们的这个店长啊或者是主管人来进行这个调解调整，对不对？
1: 那目前工作人员也是表示呢，会调整这个泳池区域的这个机位，不会对着泳池来进行直播，尊重会员的意愿啊。那直播呢主要是为了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店内的这个器械。确实现在很多健身房都在搞直播哈。
0: 健身房搞直播，你要说你要练器械的话被直播到，你会介意吗？
1: 练器械的时候一般他们会给我说，然后就会告诉我哪个区域拍不到，我一般会去那边区域。
0: 所以说有些健身房还是能做到提前的这种预告的，是不是？
1: 能做到。
0: 那为啥就不能多去嘴呢？你的会员比如说你在开启直播之前，打开手机之前，先在池边喊上一声啊，麻烦告知一下客户，我们马上要开直播，如果您介意的话我们提前调整，对不对？完全可以告知一声，避免这样的一些纠纷嘛，对不对？你不
1: 是
0: 人家王女士啊，刚才的龚女士完全不知道你开了直播，那人家肯定心里气啊，对吧？
1: 对呀、介意嘛，对。
0: 所以说我们还是提醒，不管是个体还是经营者，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哈。那么8:58，我们节目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那么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资讯。今天已经是6月16号了，在6月18号的时候，咱们将有一场演唱会。那么这几天呢，舞台的场地已经在搭建当中了。甚至呢，我昨天还在抖音平台刷到，有很多外地的刀迷已经提前到内江了。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呢，将会在咱们体育中心精彩开唱。18号的时候啊，众多歌迷呢会奔赴甜城，共赴经典音乐之约。为了让广大的外地游客在畅享视听盛宴之余，深度感受到咱们内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城市魅力，我们也是精心推出了3条歌迷专属的精品文旅打卡路线，并配套了主题氛围感的住宿服务，全方位的升级歌迷内江之行的一个体验感。这3条精品路线呢，覆盖了城区休闲、音乐溯源、全域深度游等不同的出行需求，适配不同的游玩时长，让歌迷观演游玩两不误。
1: 那么其中内江城区一日游线路主打的是一种轻松休闲的感觉，串联有大千原、降龙山、摩崖石刻、四方块文旅街区、汉漫时光等城市核心地标，集中展现内江书画文化千年石刻古韵与老城市景的烟火气。那全程位于城区，交通非常的便利啊，行程舒缓，非常适合演唱会前后的短途游览。
0: 嗯，是。那还有一条呢，可能时间要稍微多一点，那就是资中古城一日游线路，也是专门为歌迷打造的一个音乐溯源路线。
1: 是的，
0: 游客呢可以走进穹窿山景区、资中县文工团、中国民族乐曲馆、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沉浸式的感受刀郎音乐的 IP 文化、千年古城礼乐底蕴和山水人文风情，在歌声溯源当中解

0: 所属于内江的浪漫与情怀。
1: 那么再来继续关注到内资两日深度游线路呢，它主打的是跨区县全景的体验，串联大千原、罗泉古镇、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重楼山景区、状元市集等优质文旅资源，融合书画文化千年岩韵、明月

0: 房呢，摆放就有内江的文旅折页，走廊设置演唱会主题的海报墙等等，专属屏幕滚动暖心的应援标语之类的。那么在公共区域呢，还会循环的播放经典曲目，让歌迷啊从这个入住那一刻起就已经感受到演唱会的氛围了，让热爱呢不止于演唱会的现场，而是一下高速一下高铁就能够感觉到咱们这场演唱会的一些气息了。
1: 那同时呢，为了方便游客精准的获取游玩的攻略、出行的资讯和专属的福利，内江同步开通了文旅服务热线啊，这个热线呢是0832-227-4075，还有一个呢是0832-227-1057，市民及游客呢就可以关注到内江文化旅游的微信公众号呀，或者是内江文旅抖音号，持续的可以去获取到美食攻略、特色活动、专属福利等最新的资讯。
0: 关注完了演唱会，再来关注到咱们的盛夏消费季啊，同样是有丰富多彩的活动的。记者呢从内江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2026内江大迁盛夏消费季呢也会在6月18号，就是演唱会的那天呢拉开帷幕了。
1: 是的，本次活动就以嗨购甜橙、十月甜橙、汇聚甜橙、乐游甜橙、赛约甜橙五大板块为核心，整合全市27个重点商业综合体、大型超市、15条特色商业街区、30个 A 级旅游景区、5个研学基地、10个比赛场地，联动1000余家商户，集中开展14项重点活动、61项系列活动，持续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全面激活盛夏消费市场。
0: 是的，据了解呢，本次的消费季呢会从6月18号一直持续到8月31号，跨度呢2个多月。由多部门协同打造，坚持政府搭台、市场主导、全民参与的模式，聚力挖掘内需，提振消费的信心，作为整场活动的重头戏呢。那么启动仪式呢也会在慢时光举行啊，东西区海岸慢时光就是在五星水库下面一点点嘛，那个位置。现场呢也会安排特色的文艺节目暖场，发布本次消费季的全部活动内容。市场主体代表呢集中推出惠民福利礼包，同时举行产销对接意向签约仪式，进一步的畅通川渝的产品产销渠道，为系列活动打响头阵，聚集人气。那么在仪式的尾声呢，还会上演民俗文艺展演，营造热闹浓厚的消费的一个氛围。
1: 这个五大主题消费活动呀，贯穿是整个盛夏的时间，内容丰富，业态多元，覆盖购物、美食、文旅、赛事、惠民补贴等多个领域哈。那可消费者可以去看什么呢？看车呀等等。那么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每一个，它主打的是什么？首先啊，是嗨购甜橙，主打的是商贸展销与集市消费，同步开启川渝优质产品产销对接、仲夏商圈促销、汽车盛典、家居家电换新等活动，覆盖有汽车、家装、数码零售等多个品类，叠加折扣满减、限时秒杀、工厂直供等多重优惠，多点位释放商贸消费活力。
0: 十月甜橙呢，就是深挖内江美食文化，借力第9届世界川菜大会的这种预热活动，推出隆昌稻田下音乐美食季，同步启动内江名菜、名厨、名店等美食评选，依托线上投票，专业的评审选出一批本土特色的美食名片，以美食引流，坐望夜间的餐饮经济。
1: 那再来关注到汇聚甜橙，聚焦普惠利民，全域推行有奖发票抽奖、票根专属优惠等举措，联动数百家商户推出折扣、赠品等福利，依托赛事、演出等流量的场景，做大票根经济，让广大的市民朋友切实享受到消费红利。
0: 乐游甜橙呢，就是串联了全域的文旅资源，即兴推出了6条精品的旅游线路，搭配群星演唱会、端午民俗游园、邮票联展等文化活动，串联景区、街区、场馆等资源，推动文旅体验从打卡游向深度游的一个转变。
1: 再来关注到的是赛约甜橙呀，借力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等各级赛事在承办各类体育赛事的同时，各县市区同步配套商圈。

0: 促销业界演绎特色市集、趣味体验等活动，实现观赛式游甜城、品美食、享购物的一体化消费。
1: 放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在上个时段说到了咱们内江在6月18号会开启一个消费季嘛，其中呢有一个美食板块，相信大家一定会被深深吸引，因为夏季和这个夜间经济消费，那肯定是烧烤啤酒脱不了干系。
1: 对呀，这夏季大排档呀、小烧烤呀、火锅呀，哎呀，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0: 但是说的吃

0: 是的，这个调味料里边有一样灵魂，在咱们四川是一定不能缺少的，
1: 绝对少不了，我炒菜都必放的，我觉得没有它的话，你少了什么味道？
0: 对，那就是咱们的花椒哈，
1: 可香了。
0: 近几天有一个地儿呢，可以说是椒香四溢，整个山头都是花椒的味道。
1: 谁都去了这个山的话，会不会觉得哇，这个山边走边流口水的那种感觉啊？
0: 这个地方呢，就在市中区的龙门镇的兰家四村哈。
1: 嗯，
0: 他们这儿呢，大概有约400亩的花椒种植基地，终于呢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成熟采收期了。
1: 是的，在近日，记者走进内江俊涛香料作物种植合作社的花椒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花椒树枝繁叶茂啊，那么绿意盎然的感觉，一簇簇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青花椒缀满枝头，清风拂过，浓郁醇厚的椒麻香气就扑面而来了。工人们手持剪刀穿梭在椒林间，娴熟麻利地采摘着枝头的成熟花椒。
0: 嗯，当地的村民杨先知就告诉记者了，他说：“我是兰家四村的人，在这儿呢帮忙剪花椒，一个月呢能挣到1-2千块钱，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增收，就让他感到十分的满意。”
1: 对的，真的非常的好啊，新鲜采摘下来的青花椒，
0: 下班回家说不定比我们还要快。
1: 对呀，很快呢就被送往兰家四村的烘干厂房，经过烘干、分沥、过沥、剥籽等一系列工序之后呢，青花椒原有的风味就被快速的锁住，品相与品质得到有力保障。这个加工方式不仅方便了后续的存储和运输，也有效提升了产品的市场售价。
0: 香料种植合作社的管理人员就是说了，他说呢，合作社呢一共有接近400亩的一个青花椒，现在呢已经进入了采摘期了，预计呢要到7月初才能够全部弄完。今年干花椒的总产量呢是预计有4万多斤，产值超过100万元。在集中采收之后呢，花椒会统一的送到烘干厂房进行加工，主要呢是销往成都方向的市场。
1: 是的啊，成都也少不了花椒啊。如今呢，一颗颗小小的花椒已经成为兰家四村助农增收、乡村增采的一个金豆豆了。在近年来，兰家四村立足山地资源优势，把花椒种植作为特色农业产业和群众增收致富的惠民产业，持续做大做强，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精细化加工、市场化销售的全链条发展模式，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基地积极吸纳周边30余名村民长期务工，通过土地流转、劳动入股等方式，人均年收增收啊是超过1万元，真正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田间地头增收，有效激发了乡村产业的发展活力。
0: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5，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来和大家分享大资讯，拜拜各位，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诞生了，我是佑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0: 来关注到内江博商领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多媒体直播人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1: 他们还要招聘2名销售人员，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33337，18881433337。
10: 内江云川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财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909057017，13909057017。
11: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10: 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0: 还要招聘10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1: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10: 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气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0: 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1: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10: 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1: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10: 还要招聘一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1: 再来关注四川运顺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焊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10: 还要招聘一名安环专员，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38666901，19138666901。
11: 再来关注四川法玛诗医药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设备部经理，一名 PMC 精益管理部经理，一名生产部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
10: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200到53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302661888，19302661888。
11: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0: 还要招聘5名磨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11: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四十五

0: 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1: 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磨床师傅，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至臻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知识产权顾问，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电话销售，年龄和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3013747，15603013747。
1: 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项目研发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

0: 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2: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2: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2: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2: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2: 再来关注滨禅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2: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0: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

0: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0: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1: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2: 阳光正午，
3: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08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妇女联合会。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东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4: 各位网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江市东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安涛，非常高兴再次来到阳光政务栏目与大家交流。我局于2026年5月26日做客阳光政务第907期热线栏目，在直播过程中，我们共接听热线电话10个，网络留言9条。其中现场解答处理问题18个，剩余一个问题不属于我局职责范围。直播结束后，我们第一时间按程序转送市中区交通运输局，并全程跟踪督办，现就该问题具体办理情况向大家如实通报。关于填城轮渡为何取消并建议恢复的问题，经核实，中央巡查检查组于2025年11月对市中区东门北渡渡口开展安全生产督查，检查发现船舶存在安全隐患，航运公司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为严守水上交通安全底线，市中区交通运输局依法对东门北渡渡口实施暂停渡运运营，现船舶未完成整改，硬件条件达不到运营安全运营标准，不具备恢复正常渡运的条件。下一步，市中区交运局将继续督促航运公司整改，在完成整改并达到安全运营标准后，视情况恢复渡运。若公司无法完成整改，市中区交运局将全面研判渡口使用功能，根据研判结果确定使用场景。借此机会，我将东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下一步工作计划向广大听众朋友做一下介绍。东新区将立足155文旅发展新形势，遵循以文树旅、以旅彰文的原则，加强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坚持文化为魂，依托自身革命老区、名人文化等厚重的文化底蕴，加大在地文化资源挖掘力度，创作更多文化艺术精品，推进精绝宫、内江抗战史陈列展陈等文物保护修缮项目实施，强化非遗项目挖掘与活化利用，用文化丰富旅游内涵赋能全区文旅发展，深化品牌建设，强化文旅精品打造，持续开展大千世界百县舞台系列文旅活动，提升东新在陈渝双城圈中的知名度影响力，推进全域全业态融合发展，科学编制内江市东新区155文化广电和旅游发展实施方案，聚焦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紧盯游客需求、市民需要，进一步整合文旅资源，丰富更新文旅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再次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对东新区文旅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欢迎大家多提意见建议、批评指正。我局将持续立足文化、广电、旅游主责主业， 虚心吸纳群众合理诉求，深挖文旅资源，提质公共服务，抓实行业监管，用心化解民生难题，推动全区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端午佳节来临之际，谨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意。节日期间，我区将统筹推出多层次端午特色活动，一是各大公共文化场馆好戏连台，半长江纪念馆开设免费讲解、中草药科普、手绘填色活动，区文化馆将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展销，区图书馆、张大千纪念馆同步开展端午节主题活动。二是文旅企业打造趣味休闲体验，天天甜乐园推出传统民俗体验、水上青年项目、萌宠端午派对等游玩内容。三是各镇街多点铺开惠民活动，广泛开展端午文艺汇演、政策宣讲、民俗科普，同步组织包粽子、缝制香囊、派送艾草等惠民实践，诚挚邀请广大市民

0: 周边游客走进东兴，感受风俗风土民俗，乐享端午佳节。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共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08期直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妇女联合会。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市妇女联合会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部室负责人以及经办人。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市妇联主要负责人曾艳梅同志为我们大家做介绍。
4: 好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内江市妇联的曾艳梅，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通过电波为大家服务。今天和我一同来到直播间的同事有市妇联党组成员黄敏、张以芳以及相关部室的负责同志。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内江市妇联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各位领导、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诚挚的问候。
1: 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在期待各位热心听众以及观众啊来电或者是来信息的一些同时呢，那接下来我们也有请咱们的曾主席给大家介绍一下内江市妇联的职能职责以及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相关情况。
4: 好的，内江市妇联是中华全

方针政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妇女；二是团结动员妇女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注重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贡献；三是代表妇女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参与民主、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参与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制定，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推动保障妇女权益法律政策和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实施。四是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倾听妇女意见，反映妇女诉求，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单位查处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行为，为受侵害的妇女儿童提供帮助。五是教育引导妇女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提高综合素质，实现全面发展，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推动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营造尊重和关爱妇女、有利于妇女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宣传优秀妇女典型，培养推荐女性人才。六是教育引导妇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带动家庭成员建设文明家庭，实施科学家教，传承优良家风，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七是关心妇女工作生活，拓宽服务渠道，创新服务方式，建设服务阵地，发展公益事业，壮大巾帼志愿者队伍，加强妇女自家建设，联系和引导女性社会组织，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协作，推动全社会为妇女儿童和家庭服务。八是团结全市各族各界妇女，加强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及海外侨胞妇女的联谊，积极发展同国外妇女和妇女组织友好交往，指导各级妇联依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和市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部署，开展妇女儿童工作。九是承担市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妇女儿童工作专项工作组日常工作，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去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妇联的精心指导下，市妇联紧扣全市发展大局，稳步推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一是深耕思想引领，组建田女之声巾帼宣讲团，深入城乡各地开展宣讲活动100余场，覆盖妇女群众30万人，调捏文章被国家级核心期刊《中国妇运》予以刊载，持续做好正面宣传和网络引导，全年被全国妇联女性之声、中国妇女报、学习强国等终审主流媒体报道50多次。幸福内江田城田女微信公众号推送便民资讯、巾帼故事600余条。推荐市公安局杨琴、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市第六中学、资中县木偶剧团，先后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和全国巾帼文明岗，积极打造田女田梦巾帼志愿服务品牌，开展公益活动100余场，志�愿服务一老一小5000余人。二是服务全市发展大局，牵头促成市政府与中国妇女报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资中女足捐赠40万元健康物资，为威远县高石镇小河镇幼儿园捐赠公益资金20万元，建设乡村儿童操场2个，举办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116周年及女性创业创新座谈会，宣传发布女性就业创业政策，组织景德制衣、更新食品等复制号企业参加巾帼优品进机关到川渝展示展销，承办

0: 全省天府妹子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片区大赛，培育市中区城南新区妇女居家灵活就业示范基地建设项目成功获批省预算内投资100万元，开展妇女两岸免费筛查，全年服务妇女群众4万余人，争取终审两癌救助资金199万元，救助低收入妇女199人。去年市妇联争取上级资金同比增长104%，为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增添了动力。三是着力家庭文明建设，举办内江市新提拔县处级领导干部及配偶联结家风主题活动，开展婚恋服务助气行等系列暖心宣讲五场，引导党员干部以优良家风涵养好社风好民风，深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持续开展爱心妈妈关爱服务双白行动，接队帮助特殊困难儿童537人，建设爱心驿站22个，扎实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留守儿童平安守护行动等省市民生实事，牵头完成两岗中期督查检查，积极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专题调研，守护了全市妇女儿童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健康幸福。四是筑牢维权防线，整合资源打造妇女维权特色品牌，发布典型维权案例30个，通过以案释法普及法律知识，持续完善维权服务阵地，新建4级12338维权服务中心1个，全市11个维权服务中心全部入驻当地综治中心，实现了群众维权就近办便捷办，全年未发生妇女领域负面的疫情。值得一提的是，资中县少年警校富航青春成长工作案例获评全国妇女工作改革创新优秀案例，警校家育人模式在全省平台交流推广，家事公益人相关工作经验在全省反家暴工作会议上分享交流，全年开展普法宣传180余场，覆盖群众7.7万人次，为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驾护航。五是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全面摸排新业态、新领域、新阶层组织3052个，新建妇联组织2283个，推动村社区联委换届与妇联组织同步换届，全市920个村、381个社区双白任务全面完成，积极开展暖心惠心专场行动，设置田雨暖心角15处，开展走访慰问38场次，发放暖心物资4000余份，切实把妇联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市妇联将继续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推动各项工作体制增效。我们将精耕田女之声宣讲品牌，扎实推进妇女就业创业，深入落实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常态化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精准关爱帮扶困境妇女儿童，持续深化党建带妇建，引领全市广大妇女为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巾帼力量。
1: 非常感谢我们曾主席的介绍，我们也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20-3895-211-5833，欢迎您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和我们线上的各位领导进行一对一的一个交流。除此之外呢，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我们通过呢我们的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的抖音号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您热线打不进来也没关系，在我们的各个直播平台上留言，看到之后我们也会在线上给到您解答。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接听到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你好，一号线的这位朋友您还在吗？
2: 你好，你好。
1: 嗯，你好，女士，怎么称呼？

0: 吴师傅。
1: 何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0: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想请媒体就是帮到那个一下，我爸爸他69岁，在内江那边，在东兴区高粱镇那边打工，他是残疾军人，然后他打工打了2年，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拿到去。现在我们也找了相关部门，他们都互相推诿，然后都以那些啥子，你没给我结工程款违约，我没得到工程款违约，然后就一直不给他付工资。
1: 嗯，
0: 我就说像啊，你说，
1: 您说您再把这个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就是我爸爸
1: 就是他打工打了2年是吧？
0: 对，打了2年的工，然后没拿到工资。
1: 他是在哪个企业打的工？
0: 内江东兴区高粱镇，就是国家修了一条那个路，那个啥子路？反正就是那个乡村路，那个工程部里头。当库管呀，然后管后勤煮饭那些。
1: 2年
0: 都没拿到工资，
1: 主要是后勤是吧？
0: 对。
1: 然后我想问一下，当时他有签就业合同吗？
0: 他没签，但是公司给他出具了，就是说他有现场在厂的那些证明，工作证明啥子都有，公司也认可。
1: 当时您是找了哪些单位？
0: 我们去找了交通局，找了12345，然后现在我们就怀疑，就是交通局。
1: 您不要说，
0: 因为
1: 您不要说怀疑不怀疑，您先说一下您之前干了些什么工作，好吧？12345也打了，交通局打了，12345打了，还有呢？
0: 就打了这两个。
1: 就打了这两个，给您的回复是什么呢？
0: 给我们的回复是，就是说他说的，就是以他们欠那个交通，就是那个款。就是工程款，然后还在结算这样那样的，就这种。
1: 您找的是东兴区交通局是吗？
0: 对。
1: 好，这个情况下来之后呢，我们向交通局这边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后续呢安排工作人员给您进行回复，好吧？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得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何律师，再见。好，听到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385521155833。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二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在吗？你好，二号线的这位朋友挂掉电话了是吧？到时候我们导播那个接电话的时候跟我们的这个听众讲一下，他是一号线还是二号线哈。好好，听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开通，20385521155833。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内江市妇女联合会的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以及部室负责人和经办人哈。大家如果有关于妇女儿童相关权益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在线的来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互动情况。直播间有一位东在说，他说想问一下，妇联的工作人员是否都是女性？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妇联上线的时候，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哈。那
2: 好的，
1: 邓书记。
2: 对，妇联的工作妇联是一个女性群体组织，它的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这个必须是女性，然后妇联的工作部门，它的工作人员可以有男性，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也欢迎各界男士关心支持妇女儿童工作，有意向的加入我们市县各级妇联这个单位来支持，然后用亲身实践推动我们全市妇女儿童工作的发展。
1: 对，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对吧？而且今天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在我们直播间也是有男性同志在的，来给到我们这个这个谢部长啊，给到我们谢部长一个镜头啊。是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哈，不是说我们妇联就只有女性的工作者，其实我们也是有男性工作者的哈。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为这个妇女儿童相关的权益保障的这个工作当中哈，不管您是男士还是女士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加入。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3: 你好。
1: 怎么称呼？
3: 我姓张。
1: 张女士吗？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就是听说今年子内江镇组一个 就是周二从平安走过的那个石门洞，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个啥子活动呢？
1: 嗯，留守儿童平安守护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哈。邓主席，您看哪位领导给咱们这位女士介绍一下？
2: 哎，这位听众您好，你提的这个问题由我来为你回答。这个留守儿童平安守护行动是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做实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一项惠及留守儿童的民生实事。这项行动已经纳入了今年内江市七项民生行动予以推动落实。这项行动呢，我们主要是面向全市6至14岁的留守儿童，为他们发放平安手环，同步构建一键响应的联动机制，形成呼叫、响应、处置、反馈与记录的工作闭环，切实助力全市未成年人的安全和守护。目前这项工作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我们计划在6月底前完成平安手环的发放，并做好相关的关爱保护工作。
1: 嗯，张女士了解了吗？
3: 嗯，
1: 好，您刚才有其他的问题吗？
3: 暂时没得了。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好。
1: 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有位九九造型在说，他说你们这里又是什么单位啊？听各位，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啊，是我们内江市妇女儿童联合会啊。所以如果你关于像妇女联合会啊，内江市妇女联合会，如果您关于妇女儿童方面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线的和我们线上的各位领导进行一下解答。当然，我们这个栏目呢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社会宣传部以及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我们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和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来承办的阳光政务的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哈，如果您有一些其他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反馈，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二号线的这位朋友的问题。你好。
4: 喂，你好。
1: 嗯，你好，怎么称呼女士？
4: 嗯，我姓黄。
1: 黄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嘛哈，是农村的低保妇女。
1: 嗯。
4: 近期就是查出了患有乳腺癌。
1: 嗯。
4: 治疗花了很多钱。家里面经济很困难。就想请问一下，妇联有没有针对这种环境妇女的救助？需要什么条件？
1: 针对
4: 什么申请？
1: 好，这个问题的话，您看哪位领导来解答一下？
2: 哎，这个问题请我们妇女发展部部长韩阳同志来回答。
1: 好的，有请。
5: 啊，这位听众好，谢谢你的提问。我们各级妇联呢，都一直非常关注我们低收入妇女患两癌，也就是宫颈癌和乳腺癌的一个救助工作。这项工作它的救助对象主要就是针对有2级及以上的资质的医疗机构确诊的患有宫颈2B 以上或乳腺癌浸润性的低收入妇女。它这个低收入妇女主要是指的民政部门认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以及我们特困人员、易返贫致贫人员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这一类的妇女每一个人的救助标准是10000块钱人民币，它是不重复救助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享受了一次救助的话，那你就第二年就不能够重复申报了。然后它的一个申请流程简要的概括来说，它主要分为3步。第一步是由我们的妇女向所在的村社区的妇联提交申请，并提供你的身份证、诊断证明以及你的低收入证明材料。然后第二步是经乡镇和县级妇联他们审核以后，同步在线上线下进行一个公示。第三步是报上级妇联审批。在中央的层面的话，我们的中央妇联的这个救助资金叫做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这一个救助资金每年预计是在10月份左右通过惠民一卡通的平台直接发放到我们被救助妇女对象的这个账户里。然后我们省级的救助资金叫做省级妇女两癌救助资金，它是每年12月份左右然后通过惠民一卡通平台然后发放到我们妇女个人的账户。这里需要做一个特别的说明。你说你的朋友是近期查出的，但是我们今年的申报是已经结束了的，明年3月份左右我们会开始申报2027年的这个两癌救助。建议你和你的朋友尽快的联系当地的妇联，我们的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会指导你们怎么准备材料和进行申报。好，回答完毕。 嗯，您了解了吗？这位
6: 好的，好的，
5: 女士，
6: 谢谢，知道了。
5: 还有请。

0: 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提醒各位，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啊，我们的阳光正午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389552111533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当然，您可以直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的抖音号、内江头条的视频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在网站上给我们留言，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给到大家在线的一个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2: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2: 杨女士。
0: 杨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请问妇女遇到了家暴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啊。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权益部部长谢春新作答。
4: 这位听众你好，感谢你的提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呢，于2016年3月1日正式施行。女性在遭遇家庭暴力的时候，请不要因为家丑不可外扬而选择隐忍和退让，要主动依靠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想那个听众朋友呢，可以提建议，采取如下措施：第一是要紧急避险，并且报警。正在遭遇家庭暴力时呢，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公安出警可以制作报警记录、询问笔录、出具告诫书等，情节严重的可依法对施暴者进行拘留处罚。第二呢，是请多方寻求帮助。您可以向辖区妇联、居委会、还有村委会以及本人所在工作单位反映情况，根据自身意愿寻求家暴庇护、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纠纷调处等服务。第三呢，请固定保存好完整的证据，在受伤后请及时前往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进行诊疗就诊，妥善保存好伤情鉴定报告、缴费票据、病历、体外伤呢，请同步拍摄清晰的照片、视频。另外呢，也请保留施暴聊天的记录以及录音、保证书、证人联系方式等相关的佐证资料。在这个地方呢，向听众朋友呢普及两个维权的具体渠道。第一个是线上维权，遇到家暴肯定第一时间可以拨打110-12338热线求助。第二呢，是线下窗口，您可以在工作日上班时间前来内江市妇联权益部，地址是内江市东新区西林大道547号。第二呢，可以前往内江市12338妇女儿童维权中心，地址呢在内江市北站负一楼。第三呢，也可以就近到县、市区、乡镇妇联或者综治中心现场咨询求助。在这个地方特地补充一点，若遇到家暴持续以及您本人的人身安全风险偏高，那可向人民检察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如果家暴对您造成轻伤及以上，施暴者将涉嫌故意伤害罪，需承担刑事责任。在后续离婚分割财产索要赔偿的时候，收集好家暴证据也是您重要的法律依据。回答完毕。
0: 杨女士了解了吗？
2: 了解了，谢谢。
0: 好的哈，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再见。
0: 好，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开心就好，就在问啊哈，说他，已经离婚12年了，想问一下那个独生子女证还可不可以办？在这里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个关于独生子女证的一个办理，我发现在每次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独生子女证呢，是这个2015年12月31号之前，如果您是生育了一个子女，并且自愿不再生育，而且子女未满18岁的这个夫妻，可以在2016年6月30号之前，啊，向这个一方户籍所在地的乡镇的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申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啊，凭这个证，您在退休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到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一个优待政策。但是，我们从这个2016年7月1号之后啊，这个就不能办理了，就办不了了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包括您是在2016年1月1号之后，您要是再生娃，都是不再办理这个独生子女证了。提醒到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0: 好，我们这位朋友又把电话挂了哈。提醒各位，您的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之后呢，一定要注意耐心的进行等待，因为我们是两通热线，有可能正在解答上一通的问题，所以您等待的时间稍微可能会久一点。其实刚才呢，我们这个杨女士有提到家庭暴力哈，说到这个家庭暴力，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好像对家庭暴力这一块有那么一点点的误解。落单的鸳鸯他说，家庭暴力还不是因为自己性格有问题啊，或者是说呢，是自己看是不是什么贪便宜啊造成的。所以我们也想知道，就是有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家庭暴力的这种行为的产生呢？
1: 好，这个请我们权益部部长谢春新来作答。
0: 嗯，
2: 家庭暴力这个事情呢，它主要是一方就是家庭成员向弱势一方施加的，包括精神、身体还有财务方面的一个就是行为方面的一个虐待，
0: 嗯，
2: 一个行那个侵害，在这些方面呢，造成家庭暴力的原因其实非常多，在我们日常的工作街访当中，也有夫妻双方相处出现问题的，也有某一方自身精神出现一定问题，或者是就是面临的工作生活压力无法得到排解造成的各方面原因。所以说我们认为呢，就是遭遇家庭暴力关键有两点，第一是首先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这是第一点，首先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呢，解决家庭暴力就是让这个家庭婚姻回归正轨，也是我们妇联以及整个社会对你就是未来生活一个圆满的美好的希望。所以说在遇到家庭暴力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期望就是第一个要勇敢的把这个家庭暴力说出来，然后采取合理合法的渠道向当地妇联或者是相关的比如村社区寻求帮助，开展好的心理疏导、家暴调解等等，这样的方式呢，都可以让您的生活未来越来越好。哎，我的话说完毕。
0: 嗯，好的哈。所以就如果因为家庭暴力这一块，除了我们在这个身体上可能会受到的伤害，包括精神上的伤害哈，或者是说你的经济方面可能受到一些损失，其实它有可能都是属于我们家庭暴力的一个范畴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啊，您自己还是得判断一下，如果判断不清楚的或者怎么样的，咱可以向这个妇联这块进行一下咨询，对吧？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够远离家庭暴力。但是如果一旦家庭暴力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的话，希望您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咱对抗它，好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女士？
3: 哎，姓刘。
0: 嗯，刘女士你好，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3: 啊，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哈家长就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就觉得特别难，
0: 嗯，
3: 然后就是那我们到底我们家长应该教育孩子一些内容呢？
1: 嗯，好，这个问题由我来为你回答。这位听众，你关心的问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里面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答复。这部法律是我国第一部针对家庭教育而进行的专门立法。2021年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从2022年1月1日起实施。这部法律一共有6章55条，它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制定的法律。这位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线上线下的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参照法律规定的内容指引开展家庭教育活动。其中啊，我给大家做一个普法，在本法的第16条，它对开展家庭教育做了6个方面的具体指导。一是教育未成年人爱党、爱国、爱人民、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树立维护国家统一的观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家国情怀。二是教育未成年人崇德向善、尊老爱幼、热爱家庭、勤俭节约、团结互助、诚信友爱、遵纪守法等等。第三个是要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引导其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增强科学探索精神， 创新意识和能力等等。第四方面是要保证未成年人的营养均衡、科学运动、睡眠充足、身心愉悦，引导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第五一个是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要教导其珍爱生命，对其进行交通出行、健康上网和防欺凌、防溺水、防诈骗、防拐卖、防性侵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掌握其安全知识和技能，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第六一个是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同时哈，在这个法律的第十七条，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还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智力发展状况，尊重其参与相关家庭事务和发表意见的权利，合理运用有关的教育方法。听众朋友，请问你清楚了吗？
3: 啊，清楚了，谢谢。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女士？
3: 没有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啊，再见。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还在问哈，2015年还可不可以办独生子女证？再次提醒，2016年6月30号之前，如果您符合要求，您可以去办啊。2016年7月1号以后，你符合要求，咱现在也办不了了啊，停止办理了，好吧？这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停止办理了啊。好，当然，如果您之前是已经办了的，然后您的这个证件丢了，那您是可以去进行补办的。好吧，这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提醒各位。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4: 我姓高。
0: 高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现在除了帮助就业，在当前的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组织妇女在提升农村人均环境或者发展乡村旅游方面，我们妇联它是怎么发力的呢？
1: 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好的，这个问题由我们市妇联的副主席张一芳来回答。
5: 高女士你好，谢谢你的提问。那么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或者是乡村振兴旅游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以下的探索。第一是开展美丽庭院的建设群众性主题活动，我们发动广大农村妇女参与美丽庭院的一个创建。不仅美化了那个家庭环境，更是把庭院变成了微经济的一个载体。第二就是农旅融合，我们依托内江本地的一些资源，培育女主人的特色民宿和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通过培训提升农村妇女的经营管理能力，让他们成为乡村旅游的代言人。第三就是建立一些协作的机制，通过成立村播妇联或者联盟，把散落的女性创业力量聚合起来，形成一些品牌效应，实现抱团发展。请问高女士你清楚了吗？
4: 好好好，清楚了清楚了，谢谢。
1: 好的，谢谢。
0: 好，您刚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
0: 感谢参与，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刚才我们有朋友在问到这个家庭暴力的问题哈，也给大家说了可能家庭暴力产生的一些原因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就有一位同志在我们直播间提到123的时候，他说那想请问一下，这个男士被家暴了怎么办？这个家暴是只针对女士吗？还是其实男士和女士都有可能会遭遇到家暴的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由我们权益部部长谢春新来作答。
0: 好的，有请。
2: 好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朋友，现在家庭暴力法它的相关规定呢，主要是对就是家庭成员进行保护。其实他就是遭受家庭暴力呢，也是不分男女的。家庭工作也是我们妇联工作的一部分。如果男士遭遇家庭暴力呢，也欢迎到内江市妇联来反映情况。当然你在反映情况呢，我们作为性别组织，我们对你提供的主要呢是法律援助、心理疏导，当然也可以提供家暴庇护等相关的那个一些服务。在此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通过我们的一些沟通协调以及调处呢，能够让您就是更好的处理家庭矛盾，更好的就是开展好你们的那个家庭生活。就这个地方回答到这里。

0: 好的啊，好，所以呢，这个家暴这一块哈，不仅仅是针对女性，其实男性也有可能会遭遇到家暴。那但是，一旦遭遇到家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拿起相应的这个法律的武器，我们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吧？我觉得首先这个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对吧？好，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嗯，怎么称呼女士？
1: 哦，我姓陈。
0: 陈女士，你还有什么问题？
1: 哦，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如何去陪述巾帼先进典型？因为我是一名机关妇女干部嘛，我就想请教一下，如何更好的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以便去带动更多的妇女主动学习，跟党奋进新征程。
0: 嗯，针对这个问题，你看，
2: 好的，这个问题由我们办公室副主任李毅同志来作答。
3: 嗯，这位听众您好，谢谢您的提问。妇联系统从选树、宣传、赋能、落地四个方面健全典型引领全链条机制，以榜样力量凝聚妇女思想共识，引领妇女听党话、跟党走。一方面是常态选树、巾帼典型，立足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创业就业、巾帼志愿、家庭文明五大领域，常态化挖掘三八红旗系列、巾帼建功系列以及其他基层妇女先等身边典型，同时兼顾农村留守妇女、新业态女性、返乡创业女性等不同群体，让广大妇女身边有标杆、身边有榜样。另一方面是畅通宣传宣讲渠道，组织中国妇女十三大、四川妇女十四大、三八红旗、巾帼建功等女性先进典型代表深入基层，开展面对面分享，讲创业故事，讲奋斗故事，讲政策感悟，转变说教式宣讲为身边人讲身边事。在妇联新媒体平台，我们开设了“职为女职进行时”等专题，宣传个人典型事迹，引领妇女群众向先进学习。我的回答完毕。
0: 好的，陈女士大概了解了吗？
1: 哦，了解了，谢谢。
0: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哦，没有。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也再次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依然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1533。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目前呢，我们栏目也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您在网页上给我们留言，网站上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线的给您进行解答。因为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是内江市妇女联合会啊，关于妇女儿童权益相关的一些问题呢，我们都可以直接给到您解答。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二号线的这位朋友。
4: 哦，我好意思，我想欢迎杨木好，哎呀，回平吧，回平吧呀。
0: 说了一下您贵姓先生。
4: 大家好，我好意思。
0: 何先生是吧？
4: 啊。
0: 哎，何先生发生什么事啊？您不慌吗？
4: 我发言，国家分那个婴儿鸭的，分有些分养殖猪儿这些，政策国家政策是分哪些的？我们
0: 您是村上的是吧？
4: 啊，
0: 您是村上的是吧？
4: 啊，我们当地的分养些婴儿鸭的，两年都分了这些。
0: 嗯。您是说就是每年这个村上给各家各户我们的一些这个困难群众要给他们分这个鸡小鸡小鸭的这个育苗是吧？
4: 啊，谁就是那个西
0: 人。哎，您是哪个地方的？
4: 我是资中县龙街区。
0: 资中县哪里？龙街镇。
4: 龙街镇。
0: 哎，龙街镇哪个村？
4: 彭家沟村县市河对河的方家坝村。
0: 现在叫啥子嘛？现在叫啥子村？
4: 现在县市叫方家坝村。
0: 黄家坝村噶？
4: 啊。
0: 方家坝村。
4: 啊。
0: OK， 方家坝村，嗯，你是几座？
4: 十一座。
0: 十一座，你想问的是？

0: 是人，我家都没分到。
1: 哦，你是说人家分到了，你没分到？你想问一下这个名单是怎么定的，是吧？
0: 啊，对，我又是几包，我忘了又是五包。他们别个的一个低保五保都分了的。
1: 嗯，低保加五保户，其他的低保加五保户都分了，你们家没分到是吗？
0: 啊，就是他们这边，就是那个问题。
1: 嗯，好的，那这个情况下来之后呢，我们跟这个村上那边核实一下，到时候他们安排工作人员给您回复好吗？
0: 好，谢谢。
1: 嗯，好，您到时候保持您的这个来电的电话畅通好吧？
0: 啊，好，谢谢。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啊，何先生，再见。
0: 啊，谢谢。
1: 好，不谢，再见啊。
0: 啊。
1: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2: 啊，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2: 我是杨。
1: 杨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我是个在屋头带娃儿的，没有出去打工。
1: 嗯。
2: 然后我听说
1: 家庭主妇是吗？
2: 哎，是这个家庭主妇。
1: 嗯，怎么了？
2: 听说妇联有居家灵活就业的项目。
1: 嗯。
2: 然后我就比如说做手工啊、电商之类的，然后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然后有没得培训？如果是真的话，有没得培训？得不得收费？
1: 嗯，针对杨女士这个问题，曾主席。
3: 好，针对杨女士这个问题，由我们副主席张一芳同志来作答。
4: 嗯，感谢杨女士你的咨询。那么我们妇联呢，确实在推出居家灵活就业的相关的帮扶项目，能够让广大妇女既能够兼顾照顾家庭，又能够增收，实现守着家、带着娃、挣着钱。那么就业项目类型主要涵盖了手工编织、来料加工、农产品加工以及电商直播、家政服务等多种灵活的就业渠道。这些配套也有相应的配套的免费的一些培训，比如说各级妇联联合当地的人社、商务等部门，常态化的开设一些免费的技能课程，比如巾帼电商培训、巧手致富手工课等等啊。培训后还可以对接企业订单或者是平台资源，解决接单就业的问题。那么如何报名参与呢？你们可以关注当地的妇联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前往所在的村社妇联现场进行咨询。两位渠道都会定期推送培训通知与就业的一些岗位信息。那么在这里也重要的做一个提醒，就是所有妇联组织的培训我们都是免费的培训，如果遇到有收费的情况呢，也请你提高警惕并及时的进行举报。看你清楚了吗，杨女士？
2: 挺清楚了。
4: 好的，
2: 好，谢谢。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得。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好，
1: 再见。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来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5: 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5: 姓林。
1: 林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就是我那个现在都在说那个，还是数字经济。AI 人工智能。感觉我们农村妇女很远。我想问问在线数据贵为敏感，三八红旗手等先进典型的时候，妇联会不会更偏向那些高学历到新片地或者普通农村妇女或者住家政的姐妹，是不是很难成为典型？
1: 就咱们在评选这个先进典型的时候哈，就我们基层一些的这些妇女群众有没有机会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由我们妇联发展部部长来作答。
6: 这位听众好，谢谢你的提问。选树先进典型还有发挥榜样作用是我们妇女发展的一项重要职能，我们称之为巾帼建功的活动。在选树的机制上，我们不仅是通过组织一个层层推荐，更是打破了体制内的一个限制，我们开展了社会化的一个推荐渠道，像大家所熟知的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称号，我们都拿出了一定的比例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无论是扎根一线的这个乡村振兴一线的一个女支部书记，还是在大众创业中脱颖而出的女企业家，甚至是网约车的女司机，还有我们的快递小姐姐，只要大家的事迹突出非常典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妇联新媒体，比如四川幸福女性以及我们内江的幸福内江甜城甜女等微信公众号，她可以进行一个自荐或者推荐。我们所倡导的巾帼建功，这个功

0: 不分大小，更不分行业。比如说像刚刚你提到的数字，就 AI 人工智能，我们叫数字金国。在农村，我们就搞了，我们就培育了一批村播联盟和女主播。只要你愿意写，通过那个电商平台，把我们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田城的一些特产，把它卖出去，带动了一方致富，那你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这个金国乡村振兴的金国典型。这一个是与学历无关，与职业无关，它是和我们的带货能力和带动效应有关的。还有在城市，我们关注的家政服务领域，有一些金牌月嫂，它同样可以获评我们的省级市级的金国建功标兵。总之一句话，只要你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它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榜样。我的回答到这里完毕。
1: 就大家其实都是有机会的啊，把平凡的事情咱们做到榜样就可以了，好吧，林女士。
2: 好，
1: 了解了吧？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谢谢，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我们直播间呢，有一位乾坤说自己呢是一个威远人啊，现在在广州工作，也是一位女性。她说呢，看到我们的直播哈，也要为我们的内江市的妇联工作点赞。另外呢，还有一位福柳也在说，她说看了咱们今天的直播，感觉妇联就在我们的身边哈，感觉非常的温暖，以后呢自己也会更加有底气。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内江市妇女联合会的各位领导做客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另外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下周二6月23号909期上线单位是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另外呢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在星期五下午的2点会给我们阳光正午节目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正午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将会要上市的新车到底有哪些啊？接下来要聊到重磅车型了啊！一提到重磅车型，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了，肯定是这个最近在市面上非常火热的。比亚迪大唐，
1: 大唐、啊
0: 哎、
1: 这款车，
0: 对，没错，这个比亚迪大唐呢，作为比亚迪王朝系列的全尺寸的旗舰 SUV 呢，主打就是家用和商务的全能场景。那此前的大唐 EV 的版本呢，也是已经正式的公布了预售价，一共是推出了三个续航动力版本，分别是800公里的后驱、950公里的后驱以及850公里的四驱版本，预售价的区间呢是25到32万啊、
1: 嗯。
0: 同时的话，这个比亚迪大唐 EV 呢，也将会在6月17号正式的上市，并公布正式的售价。那接下来呢，咱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一台比亚迪大唐车型的产品特点、拆解、动力、空间、智能、安全等核心的亮点，带大家深度的解锁到这一款旗舰 SUV 的硬实力到底如何啊？
1: 今天带来的内容呢，就更加的
0: 全面一些，
1: 外观方面呢，比亚迪大唐采用了东方美学设计，采用飞檐破。小一体式贯穿日行灯，长度达2.41米。那灯腔内部呢，集成了396颗 LED 的灯珠。车辆下包围处则采用梯形进气口设计，主动进气格栅融入了折扇的一个元素，很有东方的这种感觉啊。车身的颜色方面呢，新车提供曜石黑、远山灰、洒金米、赤地红和千山翠五种单色车漆，以及赤地红银、洒金米。黑、千山翠银三种双拼的一种配色，
0: 没错，这种双拼配色的话，就看起来就是更加商务一些哈。
1: 对，
0: 然后呢，经典的单色车身的话，比如说像远山灰呀、或者说千山翠呀、钥匙黑呀，都是比较经典的一些颜色在里边哈。
1: 是的，
0: 这款车确实看起来体量非常的大。就我周末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在这个休息站里边看到一款现款的比亚迪唐，就是当时都给我，就是在我印象中，我感觉它好像没有这么大。然后当时那款车停在那个地方，我说这款车怎么有点大的夸张了？然后
1: 很大的一款车，
0: 我当时都以为我看到了大唐 EV， 你懂吗？然后过去看一下尾标啊，不是大唐 EV， 是唐，也很难想象大唐到底实车能够有多大呀？
1: 它都叫大唐了，
0: 对，没错，相信这一次我们的车展上面应该能够看到大唐的一个实车亮相的啊，因为据我了解，已经是有大唐的实车了。
1: 是的。
0: 然后来关注到车身的一个侧面，新车呢整体的造型是非常端庄大气的，采用的简洁流畅起伏的一个线条，车辆还将会配备到21英寸的大柄的轮圈，再加上悬浮的一个轮毂标，与全尺寸的车身呢是相得益彰。然后呢，来关注一下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26、1米99以及1米79，轴距呢是3米13，定位是大型 SUV， 车辆尾部配备了丝绸中国节的一个尾灯造型，然后呢是提升到了中国节的一个流动的这种美感。

0: 个车内的配置方面肯定是不用过多担心的，因为现在20万以上走的车型的话，它的配置都是相当丰富的。
1: 嗯，
0: 你的冰箱、彩电、大沙发肯定都要给你安排，而且呢，还有这个零重力座椅啊，对吧？座椅的这种舒适程度啊，什么通风、按摩、加热功能，肯定是基本上都是会给大家配备的。
1: 对，
0: 而且它搭载了有地瓦雷的音响哈、就是这地瓦雷的音响的话，在比亚迪这辆车上真的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哈。
1: 嗯，
0: 很多朋友就专门说，就我可不可以专门选装那个地瓦雷的音响啊？
1: 可不可以？
0: 可以，不可以？有些车型确实是选装不了哈。
1: 嗯，
0: 就比如说泰系的老车主啊，听到这个新款的闪充版的泰系上市之后，啊，顶配是可以也搭配到这个地瓦雷音响的，都问我们老款的可不可以选装？
1: 嗯，
0: 我加钱。
1: 嗯，就想听听广播，听听歌
0: 啊。哎，不晓得我的声音从地瓦雷音响头出来是哪种效果？
1: 更有质感了。
0: 新车呢，曾是2+2+3的一个七座的布局啊，这个和现在市面上上市的大多车型的一个六座布局呢稍微不同，但是加了一个七座啊，而且呢和传统的七座车型又不一样，以前是2+3+2的一个布局，现在是2+2+3的一个布局。
1: 嗯，
0: 以前的话基本上第三排你的使用场景就很少了，
1: 是。
0: 现在的话第三排使用场景会变多一些，而且你进出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因为以前的话你要放倒第二排，
1: 嗯，
0: 从第二排那个放倒之后就是横跨进去，然后你才能够进入到第三排的一个空间
1: 哦，
0: 所以呢，现在的一个不管是从进入的空间也好，还是从使用的场景也好，都会更加的丰富一些。
1: 嗯，
0: 然后呢，前排提供到双零重力的座椅，支持通风、加热以及按摩；二排提供到双零压的航空座椅，靠背角度呢，最大可以舒展到146度，配备70度可以调的一个电动腿托，表面带有加热功能，最高是可以达到43度，为小腿提供温暖的支撑。然后呢，集成了10电式的一个按摩、通风、加热、记忆以及小憩的模式啊，一二排放倒呢还可以切换成大床模式，车辆二排还可以将提供到这个大尺寸的折叠屏、小桌板和车载的冰箱，同时的话全车配备有电动开合门、电吸门、电动踏板、迎宾光毯啊，还有仪式感呢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
1: 那是
0: 比亚迪大堂呢还提供有更多仪式感的配置，靠近车门呢蓝牙无感钥匙自动解锁，手势轻挥，车门优雅的开启啊，电动踏板自动伸出，迎宾光毯铺展在您的脚下，
1: 每次下车就像是走红毯一样。
0: 就是这种情绪价值方面还是给的比较到位的，
1: 那是相当的足 啊
0: 对，上一次看到这种手势开门的这种优雅的这个感觉，还是在这个问界的 M8 以及比如说像尊界这种，
1: 是现在新出来的大堂这些一样的给配置上哈。在其他方面的一些配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车呢还将会搭载我们刚刚说到的法国地瓦雷音响，7.1.4的音响布局，峰值功率呢达到了2200瓦，那至高27个高保真扬声器，同时呢含这个主副驾头枕的扬声器哈，扬声器布局呢覆盖车顶，形成这种沉浸式环绕声扬啊，同时呢车辆还将会配备天空之镜中空夹层天幕，天幕面积达2.53平方米，其中采用呢创新的三明治结构，在双层玻璃之间集成物理遮阳帘，带来三重优势，遮阳帘完全隐蔽在玻璃夹层当中，保持座舱顶部的整洁美观，相比外置方案为座舱啊是多出了30毫米头部的空间，结构呢更加紧凑，
0: 对，
1: 100%隔绝紫外线，且有效降低车内噪音约3.9分贝。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啷子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二零。

0: 2026年6月30日前，盗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款比亚迪的大唐啊。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它的这个，其实天幕蛮有意思的。一般来说哈，这个天幕呢，就是要么你就是从这个车内的空间，对吧？就是说从车顶的时候，然后慢慢的滑出来，然后你的手是能够触摸的，得到那个就是关闭天幕的那个天幕板的。然后呢，它这个就不一样，它是从那个夹胶玻璃的中间，也就是说你感受不到啊，它是
2: 高级，
1: 对，从那个夹胶玻璃的中间直接给你把那个遮阳帘，物理遮阳帘给伸出来，就帮您挡掉阳光。
2: 那是相当的有设计感。
1: 对，然后同时的话还可以降低到一定的一个噪音。所以呢，就这个设计感还是算蛮不错的哈。
2: 是的，那此外呢，新车还将会提供比亚迪灵动按键，磁吸按钮只需要一按一钮就可以控制车辆，一碰一贴就可以进行互联了。
1: 对，
2: 那高速行驶的时候呢，可以一键的去调空调、座椅、切割，不需要低头去找触屏。全家出行的时候，对于不懂如何语音或者是手动操控车机的老人呐、小孩来说，也只需要一按一钮就能够控制空调、座椅等等。
1: 对，
2: 同时呢还可以碰一下实现手车互联、热点和蓝牙共享，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来设计灵动按键的功能。
1: 你看现在的这个座舱啊，就是互动感是越来越强了。
2: 对，
1: 就是没有说像以前一样，以前大家说哎呀你的这个座舱啊，就是才出来的时候感觉跟你互动啊，你听不懂我是什么意思，我让你打开车窗，你给我把门打开了。
2: 现在说方言基本上都能够识别了。
1: 对，没错，现在的座舱是做得越来越棒了，主要是算力现在也是越来越高哈。
2: 对，
1: 然后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空间方面啊，就是肯定是不用说，毕竟有这么大的一个块头在里边哈。比亚迪大唐的车内分别有47处的收纳位置，涵盖到了门板、中控座椅、背带等区域。然后呢，252升的一个电动前备箱，支持敲击开启和关闭。然后呢，3排座椅支持一键的电动放倒，放的之后呢可以形成一个1359升的超大后备箱空间。通过优化布局呢，整车的得放率高达89.3%。2排的中央过道宽度呢是达到了201毫米，毕竟有3.13米的轴距哈。
2: 是呀，毕竟有这样大的一个轴距。那辅助驾驶方面，比亚迪大唐将会搭载天神之眼5.0的辅助驾驶系统，可以实现全场景绕行和全场景掉头。
1: 对，
2: 市区拥堵、长途高速、狭窄道路等场景下跟车平顺，反应也非常的迅速。底盘方面呢，新车配备云辇 A 双腔空悬，可以实现100毫米自由升降，支持2级刚度调节，提高驾乘舒适性。同时云辇 A 支持道路预瞄功能，能够对多种路况、小型障碍物均提前精准探测识别。此外车辆还将会搭载后轮转向，后轮最大转向角度达这个正负的7度，转弯

0: 半径仅5.2米，
1: 对，
0: 并且呢还可以实现限行模式，同时提高高速变道的一些稳定性。
1: 嗯，从这些配备的东西来看的话，还算是蛮不错的。首先就是云辇 A，云辇 A 这一套系统弄上去的话，你的行驶质感应该不会太差，
0: 没得说。
1: 对，然后呢，道路预瞄功能其实也就很简单，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道路预瞄？就是以前的话，你如果悬架，它是有几种模式可以调的，比如说运动、舒适，经济啊，然后呢，或者说有其他什么雪地模式啊，这种之类的模式，
0: 是，
1: 就是驾驶模式是可以调的。然后它的这个悬架呢，就根据到你的模式的不同，然后就调整一下这个悬架的软硬。比如说运动模式，你的路感反馈会非常的清晰啊。比如说前面有一个这个减速带，你用运动模式开过去和你用舒适模式开过去是两种感受。舒适模式呢，可能就是稍微的有一点轻微的晃动，
0: 对
1: 啊。然后呢，你的这个运动模式的话，它肯定会把这个力给你反馈到车上，让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啊。然后呢，这个预瞄功能是怎么样的呢？预瞄功能是，我只要监测到你前方，比如说前方有一段稍微显得有点烂的路，然后呢，它就会通过这个预瞄功能，提前给你调整到相适应的一个软硬的悬架，就说不需要你去手动进行操作，它就主动给你调整到比较适应的悬架，让你感受不到有这么颠簸，所以是这样的哈，
0: 很方便。
1: 对，道路预瞄功能啊，这个现在，因为我前段时间也去试驾过比亚迪的很多车型，它的这个道路预瞄功能其实做的还蛮不错哈，
0: 就越来越成熟了。
1: 它的驾驶感受来说的话，其实相较于以前来说提升了几个度啊，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进步，大家也可以去实际的体验一下。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在这儿夸，也不如您去实际体验一下。
0: 没事嘛，过两天就可以去体验了，19、20、21号3天。
1: 对，没错哈。好，再来关注到这辆车的动力方面，比亚迪大灯EV呢搭载到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提供到三种续航版本，分别是800、900、950公里。四驱版本的车型呢，零百加速是3.9秒，一个5米多的车，3.9秒，5米多的大型 SUV， 确实动力是肯定不用担心的哈。同时的话，车辆后续还将会推出插混的版本，此前呢已经是在工信部进行了申报。DM的车型呢是搭载了单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DMP 的车型呢搭载了前后双电机各200千瓦，电机总功率400千瓦，零百加速4.3秒，
0: 都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1: 没错哈。那同样的话，它的竞争对手其实在市面上来说的话，就还是比较明显。那比如说有几款车给大家盘点一下。
0: 行。
1: 首先呢，就是这个乐道 L90 啊，纯电的 SUV。然后呢，包括说，比如说像风云的 T11，虽然说它是增程车型，但其实它也有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在那个地方，五米多的车长，也是属于大型的 SUV。然后呢，吉利的银河 M9，虽然说这两个价格呢，可能比起它要稍微便宜一些，但是他们都处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就在这个价格带当中嘛，20来万。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全新上市的这个领跑的 D19，领跑 D19，我们都知道这个价格确实也是非常强劲的一个竞争对手。再有一个，比如说前面，已经上市蛮久的深蓝的 S09，它也是在20多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它的优势呢，就是搭载了鸿蒙座舱啊，以及这个前控支架。再往前走的话，就是这个小鹏的 GX 就这几款车是它直接需要去面对到的竞争对手。其实我觉得带给它压力最大的应该就是两款，一款就是领跑的 D19，另一款就是小鹏的 GX，就是你往下走的话，我在这儿堵着你；你往上走的话，我有小鹏 GX。我在那个地方堵着你。
0: 等一下啊，这个感觉压力确实也还是蛮大的，
1: 确实蛮大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款车为什么热度会这么高？就是因为它有很前沿的技术。
0: 是，
1: 我的电池够大。对吧，我的续航里程够长，我的充电时间更短，这是我的核心的技术亮点。
0: 对，它的亮点确实蛮多的。
1: 对，再有一个，我配备的东西我也同样不差。你有冰箱彩电大沙发，我也有冰箱彩电大沙发，
0: 通通都有。
1: 对，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是可以给你拉平的。然后呢，我再加上我全新的一些核心技术，如果说我再有一个比较亮眼的价格，我是不怕和你去进行对打的。
0: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这款车还是有它很能打的一些地方。
1: 对，
0: 那很多朋友也还是非常的想要去有一个购买的欲望。
1: 没错哈。那聊完到这款车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这款车呢，就是这个艾瑞泽8这款艾瑞泽8的征服版。
0: 还是挺久没有聊到艾瑞泽这款车了。
1: 对，没错，奇瑞的车型嘛，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艾瑞泽8呢

0: 征服版将会在6月17号上市。新车呢，针对到外观和内饰呢，都进行了细节上的升级，整体的质感呢和舒适性是有所提升。那作为参考呢，现款的艾瑞泽8一共是有8款配置，售价区间是99,900到148,900，确实也该到改款的时候了。
1: 确实、
0: 而且这款车此前的一个口碑还算是蛮不错的。
1: 对呀、那么来看一下新车，其外观依旧会针对 1.6T 版本和 2.0T 版本提供双前脸造型，其中 1.6T 版本采用的是黑色蜂窝格的一个状的这种格栅，那 2.0T 车型呢则会搭载黑色菱形格栅，同时前脸的镀铬装饰以及熏黑处理也进行了调整，从而提升质感。此外新车还会提供全新的一些配色。
0: 没错，其实说实话哈，现在来说的话还依旧在坚持推出自己油车版本的车企已经不多了。
1: 对
0: 啊，依旧能够做得这么好的也不多了，口碑啊，就是包括说配置啊各方面，其实这款车做的都还算是蛮不错的啊。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78、1米84以及1米46，轴距呢是2米79，并且会提供到18英寸的轮圈。车辆尾部依旧是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1.6T 和2.0T 的版本呢都会配备到双边四出的一个排气布局，配备后备箱上的一个小腰尾的设计呢，展现出了不俗的一些运动的感觉在里边。
1: 是的，哎，那为什么它？就是它是纯油车、
0: 对，纯油，
1: 为什么不出一点什么混动啊之类的？
0: 混动我有其他的产品。
1: 那内饰方面的话呢，该车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呢在多处细节加入镀铬饰条进行点缀，提升车辆的一个精致的感觉。同时呢，其采用由12.3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2.3英寸悬浮式中控屏组成的一体式连屏设计，全新标配高通骁龙8155芯片，并且呢还支持安卓的 CarLink、 百度的 CarLife 以及华为的 HiCar。 配置方面呢 1.6T 配置啊是360度全景影像以及L2 级的一个辅助驾驶功能，2.0T 版本呢则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前驻车雷达、透明底盘以及智能泊车还有并线辅助等配置。
0: 这款车就不要奢望它的一个辅助驾驶能力有多强，因为毕竟是一款油车。你不可能说要求它像这个新能源车一样哈，我的辅助驾驶能力我就要要求你能够在城区里边哈就可以帮我适当的接管到一段时间。
1: 是
0: 啊，这款车呢基本上是不可能会实现到这样的一些功能的，只能说呢就是在此前比如说我给你提供到高速的 ACC 自适应巡航的基础之上，我给你加什么360的全景影像啊，我给你加并线辅助，我再给你加一些这个倒车雷达呀，或者说这个倒车辅助啊、泊车辅助啊等等的一些功能哈。
1: 对
0: 啊，这个就属于很基础的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了哈。
1: 是的，
0: 然后来关注到动力方面的话，该车也将会提供到1.6T 和 2.0T 的发动机供大家进行选择。前者的最大功率呢是147千瓦峰值扭矩310牛米，传动方面的话匹配的是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啊。后者的发动机呢最高的功率是192千瓦峰值扭矩呢是400牛米，传动方面也同样是提供到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和8档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可以供大家进行选择。怎么说呢？哎呀，就这款车换汤有点不换药的感觉在里边。你如果说适当的加长一下它的尺寸，你看像帝豪啊，怎么硬生生的把自己从一个小型车加成了一个中型车，
1: 会不会有点不一样呢？
0: 你要么再推出一个混动的版本，看看销量会不会好一点呢？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接下来继续来为大家揭晓到要上市的新车还有哪些哈。这个是鸿蒙智行，我大家从里边的车型呢又有一款要更新了哈。此前的话，我觉得鸿蒙智行里面性价比最高的车是上界 H5、现在的话就不一定了，因为现在鸿蒙智行旗下车蛮多的，华信 S 第一个不答应啊，对吧？上界 H5 呢，在以前呢一直是属于五界当中的性价比的担当哈。
2: 对，
1: 当初呢刚上市呢，就凭借着十几万价格下放到华为 DS4 的一个智驾，订单量呢是一路走高。那马上呢，在6月18号呢，新款的上界 H5 呢就要正式的上市了，预售价16万9800起，甚至呢还给了至高12000元的购车福利，越野绿还有傅雷红车漆呢是直接免费送。那这一次的改款呢，没有折腾到外观大改动，心思呢全部砸在了什么座椅的舒适啊、座舱交互和底盘手感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就是这一台家用的中型 SUV 升级之后的一个真实的成色到底是如何的。
2: 是的，来关注一下外观，整体轮廓和现款是保持一致的，封闭式前脸搭配细长的一个灯组，辨识度呢是稳稳在线，没有为了改款强行换造型，耐看呢又不浮夸。纯电版本拥有的124升电吸电弹前备箱非常的实用，双击车头就能够自动开合，比如说买菜呀、放包包呀、存充电枪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对，
2: 侧面线条垫带着这个隆起的轮眉，肌肉感不生硬，常规门把手故障率低，手感实在。车尾贯穿尾灯搭配顶部扰流板，层次分明。那么来关注一下车身的尺寸，长宽高分别是4.78米、1.91米、1.65米，还有一个1.66米啊，这个是有这个高有不一样的。
1: 对，
2: 那轴距是2.84米，标准中型 SUV 的一个身材，不大不小，城市小区车位呢也非常的好停。车内横向纵向空间都是不挤的。
1: 对，没错，你只要坐五座，这个车型尺寸就不可能太挤啊。
2: 对。
1: 然后呢，主要的一些升级点呢，就是在内饰的舒适配置上面啊，就是算得上是诚意比较够的哈，也是普通长途这个出行的时候最能够感知到的一个变化。主驾呢给到了12项的一个电动调节，副驾呢直接升级到14项的电动调节，双双配上了8点式的按摩功能啊。副驾呢还支持语音实体按键两种方式的一键舒展，调整出准零重力的一个坐姿。后排呢不再是单纯的摆设啊，新增了3档的通风和加热。然后呢，后排乘客呢自己按按键就能够调节到温度啊、风速，一家人出行呢也不会出现前排舒服后排将就的一个情况。然后呢，顶盘呢换装了超纤绒的一个材质，15.6英寸的中控屏呢支持4项随动中控语音两种方式都能够调动到屏幕的一个角度，而且呢还新增了 W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功能，转。

0: 像辅助影像直接投射在前挡风上，然后呢氛围灯全系标配了10处256色的一个氛围灯，晚上的车内的氛围感是柔和不刺眼，还算是蛮不错的哈。
1: 嗯，
0: 鸿蒙座舱的流畅度呢一直也是它的一个拿手的强项吧，我觉得。
1: 嗯，
0: 这次的改动呢算是在配置上面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升级了。
1: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智驾系统分为两套梯度的一个配置，照顾到了不同预算的车主。 MAX 版本呢直接标配一颗192线啊激光雷达，外加3颗4D 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华为 ADS4 全程护航，动静态障碍物全天候精准识别，高速城区领航辅助记忆泊车全部拉满。预算有限呢可以选择 Pro 版本，也是是不亏的。
0: 对，
1: 10颗高精的这个视觉摄像头搭配4D 毫米波雷达，基础辅助驾驶功能非常齐全，日常的通勤跟车刹车避让足够稳妥，10几万就能够摸到华为的全套智驾体系，放在同级当中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
0: 放在同级当中竞争力确实还算是蛮够的，因为毕竟华为的这一套东西非常受大家的认可啊，认可度非常高。
1: 对，
0: 但是哈，但是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的896线去哪儿了？凭什么都是这系列的就我没有？不嘛不嘛，我也要哈，是吧？
1: 为什么是192线啊？
0: 为什么是192线？你看看现在全线上市的，你的上界 Z7 都是89896线的，Z7T 也是896线的，为什么？为什么不要不要？我也要啊！对吧？就是大家
1: 考虑一下不？
0: 就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1: 对
0: 啊，因为别人有的我也想要有，啊，所以呢，尤其是当你自己本系的车型，你说智界比我更贵啊，算了。啊，你说这个，问界、尊界、享界比我更贵，算了，他们有我也不羡慕。
1: 对，
0: 但是我自己旗下的上界，他就有啊，为什么我的这款车他就没有呢？
1: 为什么我没有？
0: 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纠结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哈。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提供到增程纯电的2种线路哈，适配到2种用车习惯。增程呢用的是1.5升的发动机，热效率43.23%，然后呢整套功率是150千瓦，32.6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的纯电呢是能够跑到235公里的，满油满电整体续航1360公里，日常的上下班纯电代步，长途出游呢不用慌充电站啊，这个也是非常适用的。
1: 嗯，
0: 纯电版本呢分2个功率的电机，150千瓦和180千瓦，随便选啊。电池呢是分为了64.6千瓦时的磷酸铁锂和80千瓦时的三元锂，续航区间呢覆盖到525公里到655公里区间。
1: 嗯，
0: 官方的100公里电耗呢是低至13.4千瓦时，800伏的高压平台快充速度有保障啊。底盘搭载的是华为的这个数字底盘，转向的手力呢分3档可以调节。最小的转弯半径呢只有5.4米，大车开出小车的灵活度啊，掉头呢宽窄错车都还是比较轻松。但是这款车呢肯定是没有给你配备到后轮转向的，因为这个级别还不够哈。
1: 对，他配备了他肯定会说的，我们反正去搜集到一些资料他是没有的。
0: 没错，其实整体来看的话，这一次的新款的上界 H5 呢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升级的噱头，那就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外观方面没有大改，然后呢动力方面其实也没有大改，
1: 细节处也还是可以的。
0: 在智驾能力方面的话，它也没有进行特别大的改动，但是呢给你配全了一些东西。
1: 对，
0: 所以呢整体来说的话，在配置上面的改动比较大，就是让你坐在这个车内更舒服一些，尤其是在二排当中，全车的一个舒适感会有所提升。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

0: 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到就是一则消息，在前不久呢，这个比亚迪与中国石化正式的签署了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啊。双方呢将会围绕着充电网络、车主生态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开展产业与资本的合作。比亚迪的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与中国石化的董事长侯启军出席见证到了一个签约仪式。
1: 嗯，
0: 很简单，什么意思呢？
1: 就签约了嘛，要加这个闪充站了。
0: 对，也就是说在以后哈，在咱们国内啊，你看到这个中国石化进去，基本上它都会给你带有这个闪充站。
1: 那具体我们来详细的关注一下哈，它的这个签约呢，本次签约重点聚焦三个方面。
0: 嗯，
1: 一是在充电网络建设领域实现互联互通，推进闪充站建设运营。二是打造能源补给加汽车服务一体化的生态圈。在汽车后市场服务、光储充减等领域呢，会探索合作，并且呢积极探索在会员体系、用户洞察、数据赋能等方面的合作。三是在汽车和电池材料、成品油储能、汽车用品物资采集以及还有数据智能等产业链上下游开展合作。
0: 没错，其实跟大家说这么多啊，不如来跟大家分享到一组数据，就是说这个首先就是比亚迪承诺的闪充中国啊，在全国呢大规模的建闪充站，预计呢在今年的年底建成20,000座的一个闪充站。
1: 哇哦！
0: 然后呢，这个比亚迪的闪充站的中站城区当中呢，90%的区域5公里以内就会有闪充站，在高速呢，平均每个100多公里就会有闪充站，覆盖近1/3的高速的服务区，解决到长途出行的一个续航的焦虑，因为可能会在高速上面建成差不多有2000座左右。就是说白了，就是这次的合作，就是以后你看到在中国石化，因为中国石化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平常的加油站也比较多哈。
1: 对，
0: 你在旁边，现在他可能会给你加一个标识，就是闪充的标识。看到有这个标识之后，你就知道，哎，这个地方有比亚迪的闪充。
1: 对，比亚迪哈。
0: 你就可以进去，直接给你的这个车进行闪充啦。十分钟的时间啊，在高速上边你去上个厕所，也就是差不多了。
1: 对呀、
0: 很方便的，
1: 真的非常的方便。
0: 嗯，没错、
1: 目前的话，其实比亚迪已经是累计建成超6100座闪充站了。
0: 嗯。
1: 但是到20,000座的话，还是有一定压力。你看，都已经年终了。
0: 嗯，没错哈。预计到今年的年底呢，建设落成20,000座的一个闪充站。说实话，量是比较大的，但是我还是蛮相信他可能能够做到啊。
1: 一定要做到
0: 啊，这一定要做到吧、因为自己说出去的话，这个还是要尽量的实现啊。
1: 是，
0: 要不然这个对于自己的口碑是一种损害哈。将会实现到城区内90%的区域，5公里以内就有闪充站，闪充站覆盖1/3的高速服务区，充电桩的单枪的最大输出功率达到1500千瓦。那中国石化的话，目前是已经建成了综合加油站是加能站啊，超过了30,000座，充电换电站呢是超过了1.4万座。此次的一个强强联手呢，将会加快的推动到闪充中国战略的全面的落地啊，也非常期待哈。
1: 对，期待了。

0: 那接下来呢，还是依旧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的本周末啊，这个假期期间呢，也是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这个内江的国际会展中心来参加到我们的本次的一个车展了。
1: 对，邀请我们所有需要买车的或者想要去看一看车的朋友，都是可以去到现场的。
0: 嗯，
1: 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很多工作人员在最近都是加班加点，熬夜到什么晚上的11点、12点凌晨都还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忙碌，
0: 对，没错，
1: 就想给大家呈现出一个非常好的那个体验啊。
0: 没错，本次呢，这个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市第42届汽车文化周呢，也将会在6月19号到6月21号这3天当中，在咱们的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和大家进行见面啊。
1: 是的，那官方主办嘛，这个福利肯定都是非常的真实靠谱的，所以大家呢也是完全可以相信。
0: 对，没错哈，这一次呢，这个本次车展联动到了经改区的官方汽车补贴政策，现场订车即可以享受到专属的购车补贴，直接抵购车款，降低落地价，就是实打实的一个省钱啊。这个确实也是
1: 有四档啊，2000、4000、1000、8000，可以到现场去询问啊。
0: 没错哈，就有四档，比如说80000元以下的，就是2000元每辆啊，不是20000，不好意思啊，这个差价我不补啊，2000元每辆。然后呢，8万到15万4000块钱每辆，15万到25万6000块钱每辆，25万以上就是8000块钱每辆的一个补贴。同时呢，还有联动啊，我们的参与了我们618的一个群星演唱会的啊，这个持这个门票的票根，然后去到车展的现场选购车辆的话，也会直接优惠到2000块钱，直接
1: 再给你减2000。
0: 对，直接立减2000块钱啊！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大家一定要在这个6月19号到21号的期间呢，去到我们的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看一看，有没有你心仪的车型。
1: 是的，
0: 接下来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了，来唱一首《成全》啊！这个我们唱的版本呢就不一样，是林宥嘉的版本啊，
1: 是的，
0: 主要是这个原版呢，对于我们来说有点
1: 没找到。
0: 有点高今天的这个混响呢，应该还是可以。

0: 啊 ，OK OK 啊，看来我们的远程功底逐渐的回来了。
1: 是的，主要是混响又加上了嘛。
0: 对，混响又加上了一点点啊，但是确实不是特别多，怎么回事？然哥技术支持呢？怎么不在这个节目了就不技术支持了是吗？
1: 是的。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0: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稳中有进，换挡提质，内江前四月规上工业增长7.2%，
0: 列足岗位真抓实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4: 借美食节东风，内江美食文化破圈京城，
0: 东兴区夯实农业基础，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4: 经民生改旧貌，市中区公园街社区老旧小区改出满满幸福感。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更是城市向上突破的核心动能。今年以来，内江工业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换挡提质的良好态势。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纵观阶段性发展走势，内江工业始终保持稳健发力的姿态。今年前两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跑出了13.8%的冲劲儿，一季度回落到9.6%。到了一到四月，7.2%的累计增速虽进一步温和回调，但放在全省大盘里，它依然是一台没有减速太多，还在咬住目标往前发力的发动机。初夏六月，内江气温持续攀升，比炎炎夏日更火热的是各大工业园区企业生产车间的奋进氛围。记者走进内江各大制造企业生产车间，没有杂乱的喧嚣，只有整齐规律、富有节奏的机器运转声。自动化流水线上，机械臂精准往复作业，各类产品有序流转，高效产出。质检人员紧盯屏幕参数，严把产品质量关口。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处处是大干快上、稳产增效的忙碌景象。接下来，内江将继续握紧工业压舱石，激活增长主引擎，向着全年发展目标稳步迈进。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6月10号，省委12届9次全会举行，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性部署，明确打造新时代。

0: 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发展目标，为全省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谋划了蓝图，指明了路径。全会部署贴合基层实际和发展所需，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资中县归德镇党委书记邓红雷表示，将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耕琵琶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培育产业集群，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稳步推进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建设，严格践行实干导向机制，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1: 东兴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李翔表示，依托泛长江研学旅游营地、长江森林公园等优质文旅资源，东兴区将聚焦研学旅游、健康旅游两大核心赛道，持续深耕研学产品开发、精品线路优化，不断丰富研学文旅供给，借力省运会赛事热度以及区全民健身中心运营契机，精心打造特色健康旅游线路，持续补链条、拓业态、提品质，不断完善全域文旅产业链条，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6月13号，2026年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暨中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在内江开幕，副市长蒋伟出席大会并致辞。蒋伟介绍，近年来，内江坚持把中医药传承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锚定医院提质扩容、产业全链升级两大方向，统筹医疗、产业、文化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成效显著。内江将持续做强公立中医龙头医院，做大道地药材特色产业，做好科技赋能中医药发展，做深中医药文化普及，全力打造川南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标杆。开幕会后，国医大师唐祖轩、全国名中医张宏春分别做主题演讲。本次大会为期两天，设一个主会场、六个平行分会场，参会的行业权威专家、业界精英聚焦公立中医医院改革、中西医协同发展、道地药材产业化开发等重点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活动期间，与会嘉宾还前往内江市中医医院、天东产业基地进行了实地考察。
1: 本台消息，6月10号到14号，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在北京展览馆广场火热举办，全国31个省市的160余个特色展位齐聚一堂，为京城百姓带来一场舌尖上的饕餮盛宴。作为四川省唯一参展城市，内江此次有备而来。内江驻京联络处精心挑选本土优质商户，带着内江牛肉面、隆昌卤鹅、内江凉面、川味钵钵鸡等特色美食闪亮登场。活动现场，内江展位前人头攒动，食客们大快朵颐，对地道巴蜀风味赞不绝口。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参展不只是美食的展示，更是内江美食文化的深度传播。现场通过播放城市宣传片、实时直播等方式，让更多首都市民了解内江。内江驻京联络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内江美食在北京市场拓展，让甜城美食香飘更远，城市名片更加闪亮。
0: 本台消息，二季度以来，东兴区聚焦农业提质增效，全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在石子镇旱地坝村，冻库和育秧中心两大村集体经济项目正加速建设。占地1900平方米的农产品冻库5月初开工，预计9月底投用。建成后可满足果蔬、中药材等农产品保鲜存储需求。同步建设的1500平方米标准化育秧中心也在精细施工，投用后能规模化培育优质秧苗，为农业稳产保供提供保障。两大项目精准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拓宽增收渠道，带动乡村发展。

0: 同时，多新区粮油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全速推进。针对田家镇紫皮大蒜零散交易问题，新建标准化交易中心，提升购销效率。目前120,000亩示范园内土地整治、产业道路等配套工程进度均超85%。项目施工主管魏贵苏表示，下一步将紧盯工期，严把质量，做强粮油产业，擦亮农产品品牌，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连日来，市中区公园街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昔日老旧的楼院正经历一场从里到外的换新叠变。记者在公园街社区大梯巷改造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紧张进行墙面翻新、墙砖砌筑等作业。社区工作人员钟丽萍介绍，本次改造分为主体和配套两大板块，为了让改造成果真正贴合居民需求，社区通过入户走访、召开院报会，广泛收集意见，从屋面防水、楼梯维修到墙体刷白、护栏安装，都由居民说了算。据悉，公园街社区本次共对58栋居民楼实施提质改造，目前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正重点推进地面硬化、地砖铺设等配套施工。记者从市中区住建局了解到，全区464个老旧小区已改造完成391个，惠及群众超60,000户。
0: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连日来，内江各大农贸市场手工鲜粽迎来销售旺季。6月12号上午，记者走访多个农贸市场，实地探访粽子备货。

0: 李世春正忙着手工包粽，折叶、填米、放馅、捆馅，动作娴熟利落。目前他的手工粽日均销量达100斤，订单不断，当天还有200斤预定粽子等待配送。在桂虎街农贸市场做了30多年生意的邱有芳同样忙得不可开交，他家的甜咸粽子一应俱全，日销量达200-300斤，预计端午前将突破1000斤。市民王黎专程采买了10斤蛋黄肉粽，他说手工粽现包现煮，没添加剂，吃着放心。记者发现，今年内江城区农贸市场主打本土手工鲜粽，现包现煮，无添加剂，价格实惠，成为市民端午采购首选。浓浓的市井烟火气充盈着甜城的街头巷尾。
1: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县双龙镇窑厂村近100名老人齐聚一堂，在欢乐温馨的氛围中迎接端午佳节。在迎天使计划暖阳相伴游园会现场，趣味游戏、义诊理发、拍照留念等活动轮番登场，志愿者们忙前忙后，老人们乐在其中。今年80岁的朱维纯老人欣慰地说，志愿者给我们检查身体，给我们理发，政府对我们老年人很关心，我们很开心。活动最后，每位老人还领到了蚕丝被和衣服等生活用品。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农村困难老人群体，让他们在传统佳节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善意。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

0: 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博商领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多媒体直播人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名销售人员，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33337，18881433337。
3: 内江云川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财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909057017，13909057017。
4: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气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3: 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4: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4: 再来关注四川运顺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焊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安环专员，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38666901，19138666901。

0: 哟。
1: 再来关注四川法玛施医药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设备部经理，一名 PMC 精益管理部经理，一名生产部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200到53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30266-1888，1930266-1888。
1: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磨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0: 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磨床师傅，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到四川至臻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知识产权顾问，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电话销售，年龄和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301-3747，1560301-3747。
0: 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项目研发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4: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4: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4: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3: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3: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5: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6: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7: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橙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填诚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

0: 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4: 对，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2: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3: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5: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3: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5: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5: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3: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好。
3: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5: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没有？
10: 说回没有？

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

0: 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吉祥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烧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程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小西，这次被木了。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他，不带他，不带他。

0: 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罪，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6: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7: 哦、行。
6: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8: 这不是毒品吧？
6: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啊？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8: 好吧，我试试。
9: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290-816。
1: 众放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凌晨的下午3: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来关注一下体坛快讯啊，关注到转会方面的消息，名记罗马诺以标志性的黑尔维购宣布啊，这个格瓦迪奥尔和曼城已经完成了续约了，新合同呢会续约到2031年。罗马诺是这么写的，说突发啊，格瓦迪奥尔的交易已完成，并确认他与曼城签下新合同，而新合约至2031年6月。今年夏天转会西班牙的计划告吹，他被总监维亚纳和新帅马雷斯卡视为是关键的球员。24岁的格瓦迪奥尔在场上呢是指后卫。2023年，他是以9000万欧元的转会费从莱比锡加盟。球员呢一共为曼城出战了122场比赛，贡献了13球和9个助攻。目前德转身价是达到了7000万欧元。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根据罗马诺的消息，在世界杯首战不敌瑞典之后，突尼斯主帅已经下课。随后呢，多家媒体也跟进了报道这一消息，但是突尼斯官方消息仍有待确认，其足协官网还有包括官方社交媒体上均没有相关的公告。罗马诺是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写到的这样的消息，他说到官方消息，突尼斯主教练拉穆奇是在世界杯首战5-1，输给了瑞典之后被解雇。那足协也证实了，目前呢正在计划任命凯拜尔担任国家队的临时主教练。但是罗马诺在个人这个另一个社交媒体上的报道和他的这一篇报道有一些出入，没有提及官方消息一词，只是说到这个突尼斯的主教练下课然后被解雇啊等等此类的，反正就是有一点点存疑吧。
0: 其实突尼斯这个1-5的这样一个结果啊，我倒觉得跟主教练你说关系不是那么的大，
1: 不大。
0: 突尼斯这个队吧，他就是属于那种又菜又爱玩的啊，
1: 就是感觉就被这个瑞典给踢崩了哈。
0: 说到世界杯啊，来关注到今天凌晨的这几场比赛吧。首先说到的是德国对库拉索啊，这是昨天的比赛啊。这个澳大利亚呢是裁判艾文斯啊被拍到啊这个右手向下啊比出了一个 OK 的一个手势。随后呢艾文斯被指啊这个手势是不是可能涉嫌种族歧视的这样一个意味啊。那么在经过调查之后呢，国际足联发表声明说啊这个手势没有问题。有记者晒出了国际足联的回复短信啊，其中表示啊没有发现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证据。国际足联的纪律委员会也声明啊，国际足联独立纪律委员会也确认了，在调查了涉及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肖恩·艾文斯的相关事件之后呢，没有发现任何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证据。纪律委员会同时也注意到了艾文斯先生自己的声明。
1: 另外来关注一下在今天凌晨开始的多场世界杯的小组赛，首先是0:00，跟这个比分一样的时间开始的这场比赛
0: ，
1: 世界杯 H 组第一轮西班牙迎战佛得角的比赛是在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来进行的。上半场费兰抽射中了这个门楣，而奥亚萨瓦尔头球制造险情，佛得角零射正，而沃奇尼亚屡获神扑，那半场结束呢，西班牙是0-0佛得角。下半场呢，亚马尔替补出场完成世界杯首秀，双方均无建树，最终西班牙是0-0战平佛得角。而佛得角是取得了队史世界杯的首分，西班牙第二轮将会对阵沙特，而佛得角将会对乌拉圭。
0: 天空体育啊是指出，西班牙的这样一个尴尬平局其实对德国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德国只要下一轮赢球就是确保出线了。媒体指出啊，扩军之后世界杯的赛制现在是比较复杂的，由于西班牙和佛得角战平，现在有一点很明确，这场平局意味着德国国家队只要在周六多伦多战胜科特迪瓦就能够确保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了。这是由于国际足联针对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制定的新规， 这届世界杯呢，首次是48支球队参赛，被分为了12个小组，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的第三名也会晋级到淘汰赛，而最终呢，32支球队会进入到淘汰赛。由于 B 组、C 组、F 组还有 H 组啊，目前都是出现了平局，那么这些小组的第三名啊，是已经无法再获得6分以上的积分了。所以德国呢，如果战胜了科特迪瓦，就获得了6分，那就确保至少锁定了一组的第三名，也就是说无论其他比赛的结果如何啊，这个德国是铁定出现了。那么即便未能如愿以偿的获得小组第一或者是第二，纳格尔斯曼的这支德国队最差也能够成为小组赛当中剩余的8个小组第三名之一，像2018年和2022年那样啊，再次小组出局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这样的计算呢，同样适用于6月25号在东卢瑟福举行的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手呢是厄瓜多尔。然而呢，在7-1大胜库拉索之后啊，提前出局的风险对于德国队来说呢，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即使他最后只拿到第一场打库拉索的这3分，并且呢保持明显的净胜球的优势啊，也极有可能晋级。
1: 是的，这场西班牙对佛罗角的0-0的比分啊，不知道西班牙的球迷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和什么样的心情呢？
0: 其实这场比赛说实话，这个佛罗角本来就不差啊，跟大家所想象的就是跟库拉索它不是一个概念啊。
1: 对，
0: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还会详细的为大家解读。
1: 是，再来关注一下在3点钟进行的 G 组的那一场比赛，比利时在西雅图体育场迎战埃及。上半场呢，阿提亚卡斯塔涅先后吃到黄牌，萨拉赫助攻，阿舒尔精彩的远射也打破了上半场的僵局。而到下半场，德布劳内主罚任意球击中了门柱，卢卡库替补出场，仅22秒便迫使埃及的后卫哈尼自摆乌龙，最终比利时队是以1-1战平埃及队。小组赛第二轮呢，比利时将会迎战伊朗队，埃及呢将会和新西兰交手。
0: 接下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前开拓者主帅斯普利特啊将接替多诺万啊担任公牛的新任主教练。因为此前报道说呀，这个前公牛主帅多诺万是主动的请辞了，并且拒绝了公牛给出的管理层的职位。之后呢，公牛就一直在寻找新任的主教练，最终呢是在斯普利特以及森林狼的助教麦卡洛里，还有老鹰的助教瑞安史密特以及公牛的助教小昂塞尔德之间选择了斯普利特。根据报道呢，公牛方面认为啊，斯普利特是能够领导年轻球员发展的，而且呢能够协调球队的方向和愿景，认可他自2018年以来作为教练的领导力和

0: 知识基础。斯普利特呢，还是一名拥有着7年的 NBA 履历，曾经在马刺夺得过 NBA 总冠军的球员。据报道呢，斯普利特也是勇士助教的候选人之一，但是斯普利特选择了公牛提供的这样一个主教练的工作。
1: 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 ，WTA 250诺丁汉站的第一轮，郑钦文

0: 败。下一轮他将会迎战他将会迎战到吉布森哈、啊，应该是哈、啊，那通过本场比赛的胜利呢，郑钦文是收获了30个积分，即时排名是来到了第153位。
1: 接下来关注到诺丁汉 CH125 的首轮，从资格赛突围的张之臻啊，是以6-4、6-7和6-4险胜布兰奇，也晋级到了次轮。那么本场胜利之后呢，张之臻也收获了13分，计时排名呢也升到了179位。北京时间的下午3:15，接下来进一段客顶的广告，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的诞生，以及聊一聊福德角这个国家呀。其实很多的听友好像还不知道福德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在什么地方啊，这个风土人情怎么样啊，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来介绍。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来聊一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冷门的诞生。
1: 是的，这场最大冷门是来自于 H 组西班牙和非洲新军佛得角之间的对决哈。这场比赛尽管西班牙是全场控球，可能控球率占到80%以上，然后呢也狂轰了27脚射门，但是始终无法攻破佛得角的球门，最终呢是0-0握手言和。
0: 这场平局呢不仅是这届世界杯的首场零进球的对决，也就是说除了这一场比赛啊，其他的这个已经进行的啊本届世界杯的比赛都不可能就是说一个球没有啊，不管是谁进啊，也是

0: 成为了开赛以来的一个冷门吧。世界排名第67位的福德角用铁血防守书写了属于草根足球的一个传奇啊。
1: 那西班牙在 FIFA 的排名是世界第二哈，也是最大的夺冠热门。西班牙全队的总身价达到 12.2 亿欧元，队史的历史上呢是赢得过一次世界杯冠军、四次欧洲杯冠军，还有一次欧国联冠军。西班牙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在2008年到2012年，他们是完成了欧洲杯还有世界杯三大赛的三连冠。
0: 嗯，而福德角的FIFA排名呢是世界第67啊，全队总身价呢是5450万欧元啊。这个你一看这个欧元的这样一个数值啊，就知道啊，他这个跟西班牙比的话呢，也就是零头都不到啊，因为西班牙的零头都有2.2亿，他只有0.5亿是吧？
1: 是，
0: 这是借这个世界杯扩军之机啊，从预选赛非洲区突围的一支世界杯的新军，不管是实力也好、经验也好、底蕴也好，福德角和西班牙双方啊，应该说是差距比较大。
1: 是的，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哈，西班牙的首发是4-3-3阵型，奥亚萨瓦尔、加维、托雷斯组成了一个锋线三叉戟，而中场呢是由佩德里、罗德里还有鲁伊斯，四后卫啊分别是库库雷利亚、还有拉波尔特、库巴西、略伦特，门将呢是西塞，首发的11人总身价是达到了5.2亿欧元。
0: 福德角的首发阵型呢是4-1-4-1啊，你说光看这个阵型的话，还真不觉得这个阵型有多保守啊。你西班牙是四后卫，咱福德角也是四后卫。
1: 嗯，
0: 这个锋线的单箭头呢是利弗拉门托，中场呢是若瓦内、蒙特罗、拉罗斯、门德斯，后腰是皮纳，四后卫呢是卡瓦拉尔、博尔赫斯、洛佩斯还有莫雷拉，门将呢是沃奇尼亚啊，首发11人，总身价呢是1535万欧元啊，这只是西班牙的一个零头啊。
1: 那西班牙和福德角的主裁啊是来自约旦，而中国主裁傅明是担任了视频的助理裁判。在上半场，西班牙是连失良机哈，像费兰、托雷斯门前好机会，但是呢打中了横梁，奥亚萨瓦尔的头球也被这个福德角的门将给扑出来哈。福德角门将呢这一次本场比赛表现得特别的好哈，也是屡次救险，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
0: 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双方是都没有进球，比分是0-0。到了下半场呢，西班牙也是久攻不下呀，面对这样一支弱旅，西班牙空有场面上的优势，但是迟迟无法取得进球。最终呢，弱旅福德角是0-0战平夺冠热门西班牙。2亿欧元身价的头号球星亚马尔，即便是在下半场替补登场了，但是依然没有敲开对方的球门。这场比赛呢，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冷门。福德角也拿到了自己队史的首个世界杯积分啊，创造了44年的一个记录啊。
1: 那西班牙全场是轰了27脚，控球率是达到74%哈，角球呢也拿到了11-1的这样一个数据，结果比分牌上呢依旧是0-0。福德角呢全队抱在一起啊，瘫倒在亚特兰大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的草坪上，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也是蹲在门线后面啊，也是用球衣捂着脸啊，也是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0: 其实这一届世界杯啊，就是我越多看一场呢，就是越对国足多一份原谅。
1: 嗯，
0: 因为在世界杯之前的一个热身赛当中啊，友谊赛当中啊，咱们的国足跟泰国在主场啊，也是战成了0-0平。全场呢，也是中国队这个控球占优，然后射门占优，角球的数量也很多，但是最后的比分依然
1: 是进不了球。
0: 你说这个泰国他比这个福德角他要差吗？我感觉也差不了太多，所以你像西班牙跟这个福德角之间的差距肯定是要大于国足跟泰国之间的差距的。
1: 对，
0: 但即便如此，人家西班牙也没敲开福德角的球门啊，而且还是在世界杯这样的正赛当中，所以国足打不开泰国的大门，我完全可以原谅他。
1: 那再来说一下这场比赛哈，福德角队的最大功臣那肯定是40岁的老门将了哈，沃奇尼亚，他的真名是叫若西马尔·若泽，埃沃拉迪亚斯，1986年6月3号出生的，现在是效力于葡萄牙的第二级联赛葡甲的这个球队沙维什队。
0: 这个1986年，今年是2026年啊，
1: 刚好四十岁，
0: 掐指一算，刚好是四十岁，
1: 刚刚过了40岁的生日十多天啊。
0: 其实对于这个。

0: 波奇尼亚来说呀，感觉一切好像是不是来得有点太晚了。
1: 是
0: 因为40岁啊，他和他的国家队在历史上首次杀进世界杯的正赛。但是你说晚吧，这一切呢来得也不迟。四旬高龄第一次打世界杯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面对世界杯和欧洲杯双料冠军西班牙队，波奇尼亚呢交出了一份令人惊艳的答卷。凭借出色的表现，他力压西班牙一众大牌球星啊，管你什么亚巴尔啊，这个罗德里啊，我是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呢。
1: 哎，这就是所谓的弱队出门神吧。昨天也看了一下这场比赛，确实在很多次的那种门前混战当中哈，西班牙还是有一些机会射门的，但是西班牙传球真的传的太多了，就不停的在那传哈，一定要把那个射门的感觉那个优势显得特别充足之后，才会充分的去抬那一脚，但是抬那一脚的时候，人家门将也准备得很好了，
0: 而且你最后这一脚啊，你也没感觉你有多大的威胁。
1: 对呀，真的是看的人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很困吧。
0: 是，整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有27次射门，其中7次呢是射正啊，但是西班牙人的7次射门啊，都被这个齐沃尼亚给高阶低挡的泼了出去，所以这个齐沃尼亚呢，也就成了这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扑救次数最多的门将。40岁零12天了呀，这个齐沃尼亚呢，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老的单场比赛不失球的主力门将。
1: 那说到这个呢，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哥伦比亚的替补门将法里德·蒙德拉贡啊，也曾经是单场比赛不失球。1971年6月21号出生的他，43岁哈。不过呢，那届世界杯，蒙德拉贡呢只在小组赛第三战对日本队的时候替补上场，他只在场上这个待了5分钟。而那场比赛，哥伦比亚是4-1大胜日本，而蒙德拉共上场时呢，比赛的比分就已经是被锁定了。
0: 而沃奇尼亚这个绰号啊，其实是跟他的这个童年时期的踢球经历啊，跟他的爷爷奶奶是有关的。我们一直在说沃奇尼亚，沃奇尼亚，其实这是他的外号啊，这不是他的那个真名。真名刚刚我们也介绍过了，
1: 很长一串。
0: 在这个葡萄牙语里边呢，这个爷爷这个词呢，读的是奥姆。
1: 奥姆，奥姆应该是奥姆
0: 是吧？奶奶一词呢是奥姆，我们乱读的啊。这个词儿呢是沃奇尼亚呀，是爷爷或者是奶奶的一个小词儿啊。在这个葡萄牙语里边呢，这个沃奇尼亚呢还是声音一词的这个直小词。所以这个角度来讲呢，作为福特角队最年长啊、经验最丰富的球员，沃奇尼亚呢是凭借着这个世界杯的首战的出色表。表现啊，让全世界听到了来自非洲大西洋群岛佛得角的一个声音啊。
1: 是
0: 这个单词呢，既可以理解为是声音，也可以理解为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爷的意思是吧，就是比较老的这种就队里比较老的这个前辈是吧，
1: 差不多吧，可以这么去理解。那沃奇尼亚是出生在佛得角的圣维森特岛。那为了致敬1986年世界杯巴西队的右后卫若西马尔，他的父亲呢给他取了若西马尔那个名字啊。
0: 职业生涯呢，沃奇尼亚曾经在佛得角、安哥拉啊、摩尔多瓦、塞浦路斯、斯洛伐克、葡萄牙都踢过球。在前几个国家呢，他都是踢顶级联赛的，但是到了葡萄牙之后呢，他就只踢过葡甲了啊，没有效力过葡超球队。
1: 本届世预赛的时候，沃奇尼亚就是佛得角的主力门将，也为球队历史上第一次杀进世界杯立下了汗马功劳。截至目前呢，他已经为佛得角上阵了大概89次，也是球队历史上上场次数最多的球员。
0: 说到这儿呢，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看世界杯啊，有时候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看俱乐部的比赛啊，这个场上的每一个球员的身价啊，应该差不了太多，
1: 对、
0: 这个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但是到了国家队呢，这是以国籍啊来选拔队员，有的国家呢，像佛得角这样的国家也有身价很高的这个球员，能够在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顶级联赛效力的， 但是有些位置上呢，你得找这个有国籍的这样一个球员，你就找不到，
1: 没有办法，
0: 所以你就会出现很多这个国家呀，这个场上有一个一欧的一个巨星，然后其他地方呢，只能找个几十欧的一个业，甚至是半业余的球员，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这也是世界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1: 对，这是每一个球队的这种踢法呀，或者说上场之后的表现呢，会给人一些。

0: 一些打开不同的盲盒的这种感觉吧。
1: 嗯，这也给了很多国家啊，就是他们的这个足球运动员给自己国家的那个就是最超巨的那个巨星啊，同台的当队友的这样一个
0: 机会
1: 啊，就跟自己的偶像啊这个并肩作战的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是因为平时如果没有国家队的这种类似的比赛的话，基本人家都是在俱乐部里边，
1: 就不在一个等级的联赛当中啊。
0: 那在世界杯开打之前，其实在接受到国际足联官网的采访的时候，沃奇尼亚也讲了一下他绰号的来历哈。他说在我的那个区跟我一起踢球的孩子们都比我大很多，我总是在街上踢球啊，总是挨踢很多，但我用脚踢球也踢得非常好，我很有竞争力，但也很反叛，不喜欢输球，挨了很多打，总是没办法以牙还牙，回家的时候很生气，他们就嘲笑我，哎呀，我只会向我的爷爷还有我的奶奶们抱怨，所以就有了沃奇尼亚这个外号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1: 聚焦热点，畅聊社会话题，透过体育，纵览人间百态，说体坛。

0: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第一个聊到的话题就是今天凌晨零点西班牙跟佛得角的这场冷门啊、这个全是零的这样一场比赛，时间是凌晨零点开打，当然当地时间肯定不是凌晨零点啊，当然了，这个比分啊确实实打实的0-0，但这场比赛呢，这个让沃奇尼亚啊，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佛得角的门神啊，是登上了热搜。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说啊，这个对于佛得角人民啊，我们要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为了这一刻，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梦想，我们工作了很多，所有球员呢都付出了努力，我们非常的快乐，对于我们来说呀，这是梦想成真的时刻。我们赛前就知道这场比赛不会容易啊，因为西班牙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队之一，但是我们取得了一个平局，这个结果很好啊，我们对此很高兴，也很自豪啊，但是现在呢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工作。
1: 沃奇尼亚也谈到了他个人的表现，他说哈，整个一生我都在梦想这个时刻，整个一生我都在努力的工作，为的就是能够登上这个舞台，今天我得以在这里，我得以用我的经验帮助到球队，非常的快乐。我也非常感谢所有的佛得角人当选比赛最佳球员，他也感到非常自豪。对他来说，能够带着激情和爱代表自己的国家是一种荣耀，尽管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0: 说今天呢也谈到了伏特角之所以能够逼平西班牙的奥秘啊，他说那就是团结啊，众志成城啊，这是原话吗？他说啊，我一生啊都努力工作啊，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展台。我40岁了，我是25岁才开始踢职业足球的，那已经非常晚了。我们最好的武器就是团结。我们来这里呢，不是为了享受，我们将对阵我们尊重的球队，但是呢，我们会为我们的国家而拼。我希望我们能够赢下某场比赛，晋级到下一个阶段。你说这个时间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
1: 是
0: 啊，谁能想到啊，一个25岁还没有踢过职业比赛的一名球员，能在40岁的时候登上世界杯的舞台，而且跟亚马尔、跟罗德里、跟他们去同场竞技，
1: 封了他们的门儿啊！
0: 哎，这真是太牛了、啊，
1: 还得了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真的是很难想象。
0: 嗯，而且我觉得不光是在咱们国内吧，就是不管是在哪个地方，人们都愿意看到这样的就是草根逆袭的这样一个故事，是吧？
1: 对，很想看到这样的故事展开。而且佛得角在大西洋上边，是不是佛得角离这个墨西哥应该挺离墨西哥和美国应该挺近的哈。然后昨天在踢西班牙这场比赛的时候，感觉仿佛像佛得角主场一样，
0: 哎，
1: 就粉丝现场的那个粉丝好像佛得角的这边的去看的球迷要更多一些、
0: 嗯、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啊，就一方面呢是佛得角的一些球迷去了，就佛得角一共国家才50万人口，就能去多少人球场一共坐能坐
1: 吼声
0: 七八万人，是不是？那为什么就是给佛得角加油的声音这么大呢？
1: 哎，也希望看到这种草根逆袭、啊、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中立国家吧，我们这些观众如果去到现场看西班牙跟这个佛得角的比赛，你是愿意给谁加油？可能哪怕我是西班牙的球迷
1: 不需要给西班牙加油，
0: 只要我不是西班牙人，只要我不是西班牙国籍的人啊，这个我看到这个西班牙的这个至少前20分钟的这样一个表现，我就绝对100%开始支持佛得角了，是不
1: 是？希望他们能够哈、啊、把这个西班牙给踢醒。
0: 哎，
1: 那这一场零封西班牙，沃奇尼亚也是一战封神哈、啊，一战成名，在社交网站上他的粉丝数也暴增哈、啊。
0: 嗯，
1: 他也非常自豪的说，在世界杯前我有多少个粉丝啊？也有4万多，还是挺多的了。
0: 嗯，
1: 他说现在的话
0: 还没我的粉丝多，
1: 比我的多啊。他说现在他们跟我说我有150万粉丝啊，涨了这么多倍。
0: 哎，
1: 他说我希望我的账号别被封啊！他说现在感觉很疯狂。现在呢、嗯，我们来到这里，世界上最大的舞台，我们一直感觉到了有很多很多的粉丝的支持。
0: 嗯、那既然名字叫阿沃啊，爷爷奶奶的意思，那么在采访当中呢，那肯定也得提一提他自己的爷爷奶奶啊。他说，中场哨响之后呢，我哭了啊，因为我跟我的爷爷奶奶是一起长大的，但是很不幸的是呢，他们已经不在了，他们去世已经有一些年了，他们为我做了一切，我希望我的母亲能在这里，可是呢，我没有能够及时的凑够钱，没有来得及为他们办美国的签证啊！哎呀，这点确实有点遗憾啊！
1: 确实，
0: 在电视机前看到自己的孩子啊，
1: 没有在现场
0: 这么高的舞台，
1: 对，
0: 而且拿到了这么振奋人心的成就，是吧？
1: 对，你在电视机前看的话，可能只能够感受到这个比赛的结果，还有就是球员的名号、嗯、但你现场看的话，有那么多人齐声的呼喊为这个佛得角加油助威哈，那种感觉应该是很难去感同身受的。
0: 嗯，我想同样作为这个经常站在球门前的这样一个位置的人啊，就是当中场哨声吹响的那一刻啊，就是如果真的是站在这么高的一个舞台上的话，
1: 如释重负，
0: 那不是，那第一时间肯定是想跟自己的家人有一个互动啊、
1: 哦、
0: 然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会有一个拥抱，对不对？
1: 是让他们看到我今天啊，就是妈儿子表现的不孬这种感觉、
0: 哎、是。
1: 那本场比赛哈，西班牙是我们也多次提到，他们有27脚的射门，有7次射正，预期进球比是接近了2.0，但是呢零转化。沃奇尼亚是扑了7次，阻止进球预期1.46，23次长传，10次到位，23次触球里边有一半是在空中作业哈，他一个人就是佛得角的进攻发起点兼最后的墙。
0: 嗯，这个阻止预期进球1.46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理解为啊，这场比赛沃奇尼亚啊扑了2个必进球。
1: 嗯，对，差不多。那国际足联官方也给了他全场最佳评分8.8分。社交媒体上的佛得角门将哭了哈、啊，这个话题在1个小时之内也是冲上了全球热搜榜，要包括像微博的榜单都冲上去了哈、
0: 啊。嗯，这个全球热搜啊，之前我们在说这个体坛热搜

0: 死的时候都是比如说抖音热搜啊，微博
1: 热搜
0: 啊，百度热搜啊，哎，这次这个热搜死可是全球热搜啊。担任解说嘉宾的民宿啊，法国民宿亨利啊，对这个沃琴尼亚也是送上了称赞啊。亨利是这么说的，实话实说啊，如果没有沃琴尼亚，我们现在大概率是在讨论西班牙这场比赛，哎，获胜的还挺轻松啊。这是一位仅凭一场比赛就成为这届世界杯最焦点的一个门将，哎，有点想当年奥乔亚的这个意思啊。但是奥乔亚的墨西哥他本身不弱呀，这可是佛得角啊。
1: 是，所以说感觉西班牙在佛得角的这个禁区还有包括小禁区前疯狂的传射，其实也是对自己脚下特别的自信的一种表现吧。
0: 嗯，
1: 觉得总能够找到一些破绽，总能够找到一些机会，确实找到很多起脚的机会，哎，但是没想到对方的门将表现得这么神勇啊。
0: 哎，那说到亨利啊，这个亨利他自己在发表这样一番评论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在某一年的世界杯的前夕，亨利所在的法国国家队啊，跟国足打了一场热身赛，结果全场90分钟不光没有射进咱们国足一脚球，还被咱们国足射进一个，当时亨利可就在场上呢。
1: 希望他会记得这个时刻吧。那人们总是认为哈，足球只是进球者还有超级明星的舞台，但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一位40岁的门将成为世界杯最重要的新闻人物。沃琴尼亚不仅是挡出了西班牙的射门，还阻挡了西班牙整个国家的庆祝哈。他的每一次扑救都比前一次更加关键哈。这是亨利说的话。
0: 嗯，你说我要是亨利的话，我在说这番话之后啊，脑海当中会浮现一个人的身影啊，那个人叫曾诚，就是当年咱们国足的阻挡了亨利多脚射门的我们的门神啊。
1: 所以他说这番话，估计也是想要致敬一下曾经的某一个瞬间吧。
0: 然后这个法国参加那届世界杯的时候，就小组赛早早被淘汰了。第一次打世界杯，世界杯首战就逼平强大的西班牙，这是取得了历史上的一分啊！这一点我不得不说啊，这个太多的国家比国足强了啊，
1: 是
0: 拿一分的、进一球的，这都有了是吧？
1: 然后还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哈，就是世界上哪个国家，不管你听没听过名字的，都有中国人。所以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在抖音上有刷到那个一些这个网友拍的佛得角国内的一些庆祝的画面哈，感觉真的他们虽然是平了哈，但是也能感觉像是赢了这个捧起大力神杯之后的那种喜悦的表现哈。
0: 是的，说到这个哪个国家都有中国人啊，就让我想到了之前我在现场看了一场球啊，就是咱们国足的U23啊，跟这个北马里亚纳的一个U23啊进行了一个友谊赛啊，就当时也是很多人问北马里亚纳是个什么地方，然后一查北马里亚纳呀，有好几万中国人，
1: 好几万，
0: 哎，人家那个国家的总人口也就只有几万，有大概1/3都是中国人，
1: 就去那边工作的中国人比较多。
0: 哎，这个新军佛得角啊，能够逼平西班牙，刚刚也反复的强调啊，靠的是全队的一个团结啊，也靠的是为国而战的拼搏精神，靠的是民族和国家的这种自豪感。继2006年的安哥拉之后呢，佛得角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支晋级世界杯的非洲葡语国家球队啊，佛得角呢，绰号叫做蓝色鲨鱼。世预赛是力压世界杯参赛次数最多的啊，参加了8次的非洲球队啊，我们经常说的非洲雄鹰喀麦隆啊，然后小组出线的。你说喀麦隆为什么没来这届世界杯呢？就是因为佛得角啊，所以佛得角呢，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人口第三少的国家，仅仅排在2018年世界杯新军冰岛啊，同样是2026年世界杯新军库拉索这两个国家之后啊。从面积上来看呢，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小的国家啊，仅仅比库拉索大那么一点儿。
1: 是佛得角整个球队26人，7人是在葡萄牙踢球，4个人是效力于葡萄牙葡超的球队，3个人是效力于葡甲球队。此外呢，该队还有7名球员在葡萄牙踢过球。那佛得角队中呢，只有比利亚雷亚尔中卫啊科斯塔在5大联赛踢球。2025年7月份呢，科斯塔这个膝盖的十字韧带撕裂，今年5月17号西甲第37轮比利亚雷亚尔客场0-2不敌巴列卡诺一战，他才替补上场，踢了大概13分钟哈。对西班牙一战呢，佛得角世界杯首役，而科斯塔是没能够上场的。
0: 也就是说，他们唯一的一名5大联赛的球员，还 还没上场，
1: 没有上场
0: 但是他们有四个人是效力于葡超啊，这个应该说这个职业水平也不低啊。除了在葡萄牙的这七个人之外呢，福德角另外的十九个人分别分布在土耳其有三个人，保加利亚有两个人，美国有两个人，俄罗斯有两个人，塞浦路斯有两个人，西班牙有一个人，荷兰有一个人，阿联酋有一个人，芬兰有一个人，爱尔兰有一个人，匈牙利有一个人，罗马尼亚有一个人，以色列有一个人，
1: 满世界踢球。
0: 对，这二十六名球员呢分散在14个国家啊，但是福德角国内却无一人。这个不光福德角国内没有一个人啊，就是福德角国家队的这个主教练，就是自从担任了福德角国家队的主教练，还没有踏上过福德角国家的这片土地，压根就没去过，
1: 一直在海外训练。
0: 对，
1: 所以呢，在5月23号的这个表彰仪式上，福德角总统用这个"大流散"一词啊来形容福德角队，就是从满世界招兵过来，然后汇集，还没有在本土训练，都是在海外来训练。但是却在世界杯哈，从西班牙身上拿到一分啊，这是可以强调的一点。
0: 是的，客厅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体坛热搜词，关于世界杯还有很多的精彩要跟大家分享。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齐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聚焦热点，畅聊社会话题，透过体育纵览人间百态，说体坛不止体坛。
1: 欢迎回到体坛热搜词啊！刚刚聊到了今天的第一大热搜啊，那就是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但其实第二个啊，这个也跟冷门有关啊。这个关键词呢叫做亚洲不败，
2: 也到现在为止啊，出战过的亚洲的球队要么赢要么平哈，还没有出现过败绩。
1: 哎，当地时间的6月15号，世界杯 H 组的第一轮啊，沙特是以1-1战平了乌拉圭啊。那么今天所有的四场比赛啊，结局都是
2: 平局
1: 0-0、1-1、1-1、2-2是吧？由于本组的另外一场西班牙是0-0平佛得角 ，H 组的四队啊都积一分，而乌拉圭呢凭借纪律分的优势就排在了第一。所谓的纪律分呢，就是得红黄牌的这个张数啊。这个乌拉圭呢得的黄牌的张数可能比这个西班牙还要少啊。你说西班牙跟佛得角踢还得个黄牌啊？这乌拉圭呢就排在了第一位啊。沙特、西班牙、佛得角依次排在身后。那截至本场比赛结束呢，代表亚洲出战的韩国、卡塔尔、澳大利亚、日本、沙特，包括随后进行的这个伊朗，都是保持不败啊，而南美球队已经出场的巴西、巴拉圭、厄瓜多尔、乌拉圭2-2无一胜绩，也就是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的表现已经远超南美球队。
2: 可能是受到此前这个飞机延误的影响啊，又或者是迈阿密当地的这个气温相对潮湿，乌拉圭队哈、此役明显进入状态是比较缓慢的。然后据传这个乌拉圭在这个开赛前24小时啊才到这个迈阿密。

0: 能这边来备战吧。
1: 哦，
0: 那上半场呢很少，
1: 但人家伊朗这个备战条件比你更差，人家进俩球呢。
0: 伊朗是先去了这墨西哥吧，
1: 啊，
0: 应该考虑到那个签证啊之类，他应该去的相对来说要比乌拉圭要早一些啊。
1: 哦，乌拉圭直接从国内进来的吗？
0: 乌拉圭应该是直接从国内开始飞过去的。
1: 哦，那长途旅行了是吧？
0: 所以在上半场很少提速，还有进行一些高强度的对抗，反倒是沙特哈，啊，这边状态非常的积极，
1: 嗯，
0: 多次利用定位球来制造威胁，并且还打进了一粒进球。而在中场休息之后呢，主帅贝尔萨立刻的调兵布阵哈，乌拉圭的进攻力度是迅速提升，但是沙特门将表现也是相当出色的，多次化解险情，直到第80分钟，连续强攻的乌拉圭队才扳平了比分。全场乌拉圭是射门27次，其中呢下半场射了22次门，这是自1974年民主德国对智利上半场24次射门以来，世界杯半场最高的数据了。而沙特门将呢奥维斯全场成功扑救了9次。
1: 你看刚刚我们说到西班牙跟福特角全场比赛才射27脚门是吧，这个乌拉圭跟沙特光半场啊就射了24脚门，
0: 其实打踢的应该挺精彩的哈。
1: 哎呀，确实怎么说呢，射门挺多，但是比分不大，
0: 就射门的这个质量应该是不算太高的。
1: 嗯，而且是人家沙特队先进的球，是比赛进行到第41分钟的时候啊，沙特队一个角球的进攻，由中场的穆罕默德·卡努抢到第一点，大力投球导致门将脱手。阿姆里呢跟上之后补射啊，将球捅进，比分变成了1-0。
0: 而乌拉圭扳平比分是在第80分钟哈，乌拉圭的前场左路斜线吊中，比尼亚斯禁区头球攻门造成门将脱手，而马克西阿劳霍快速插上补射把球打进，把比分扳为1-1平。
1: 你别说这两个进球的方式啊还挺像的啊，只不过一个是角球，一个是运动战啊。在随后的下一场比赛呢，伊朗也把亚洲不败的记录延续了下去，是2-2战平了这个新西兰。开场仅7分钟啊，这个伍德就策动了进攻啊，是华裔小将啊贾斯特啊一脚抽射破门，新西兰呢1-0领先。到了第32分钟，是里萨伊安为伊朗扳平的比分。下半场呢，贾斯特是梅开二度啊，新西兰2-1再度领先。随后呢，里萨伊安是一脚传中啊，莫赫比头球破门，伊朗再度扳平比分。两队呢最终是2-2战平。亚足联的这个球队啊，在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呢，是2-4仍然是保持不败呀。
0: 嗯，这场比赛其实伊朗也是相当主动的哈，
1: 嗯，
0: 用较为直接的传球攻向新西兰的大门，几次反击其实都形成了人数上的优势。而在第7分钟哈，新西兰后场长传伍德停球之后策动进攻，贾斯特抽射破门，在第7分钟建立起了1-0领先的优势。
1: 嗯，也说到这个华裔球员啊，一个贾斯特啊，一个
0: 能规划吗？
1: 一个是科拉索的这个陈达义啊，
0: 嗯，
1: 这个本来都是有规划倾向的，想着这个替国足踢比赛，这个打进世界杯的概率是不是比这个替新西兰替库拉索打比赛的这个概率要高一些，是吧？结果没想到啊，库拉索、新西兰都进世界杯了，还好你俩啊，一个贾斯特，一个陈达义，你们没被规划啊，
0: 所以概率
1: 现在也是没机会被规划了啊，因为
0: 概率很低了。
1: 对，这个代表自己的这个成年国家队出场，特别是在世界杯上出场之后啊，是不可能再代表其他国家队出场了啊，所以恭喜你们啊，没有选择国足。
0: 为什么要一次一次的提到我们心头的痛呢？
1: 那么至此呢，伊朗队是以亚足联第3轮 A 组头名的身份啊，晋级到了这一届的世界杯啊。那么伊朗呢，此前是在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啊，唯一的一场胜利啊，是在2018年的1-0击败了摩洛哥。其实伊朗在亚洲来说啊，那应该是除了韩日之外，我们经常说这个韩日澳伊啊，这个就是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这个伊朗啊，或者是韩日伊澳，伊朗一般还排在这个澳大利亚前面。
0: 对，
1: 但是没想到他们这个在世界杯的这个成绩啊，却比较的一般啊，比较的一般啊，就只有一场胜利，还是在2018年的时候啊。
0: 嗯，
1: 那么这届比赛呢，是新西兰啊第3次参加世界杯了，他们至今呢还没有从小组赛出现，或者是赢得任何一场比赛的。
0: 哎，在世界杯上的话，那这个澳大利亚、澳洲它是
1: 晋级过
0: 亚足联吗？
1: 对，是归属亚足联的，
0: 所以还是占的亚洲的名额。
1: 对，这个澳大利亚是打过淘汰。

0: 赛的，我们大家应该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在有一届的这个淘汰赛当中，跟意大利啊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啊。意大利最后是通过一粒点球，马尔蒂尼的一个点球，才这个赢下澳大利亚，才晋级到下一轮啊。
1: 嗯，
0: 当时成就了我们一位同行吧，这个精彩的一个解说啊，不要给澳大利亚人任何的机会。
1: 那除此之外，近期呢，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伊朗球队与米纳卜孩子共同参加世界杯的 AI 生成的视频。

0: 以纪念遭美以袭击丧生的伊朗米纳卜的168名儿童。伊朗足协主席塔杰6月13号在接受到媒体采访时指出，伊朗国足的使命是以米纳卜1168的名义参与到此次世界杯。
1: 伊朗足协15号也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0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是可以在美国过夜的啊。之前我们一直在这个得到的消息都是说，这个伊朗是当天去踢比赛，踢完比赛就是连夜立马而回这个墨西哥的驻地啊，是不能在美国过夜的。但是现在伊朗足协告诉我们啊，这个算是一个好消息吧，可以在美国过夜啊。那么通过第一场比赛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伊朗队的攻击力还是可以嘛。那么如果备战情况这个得到一些条件的改善的话，那么后面的比赛还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啊。
0: 是的。
2: 赛事预告。
1: 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一些赛事啊。首先呢，要关注到今天晚上的5点啊 ，WTA 500柏林站啊，有一个我们中国球员、中国金花王新瑜的比赛，他会面对凯斯。
0: 那关注一下世界杯，在明天凌晨3点开始有多场的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一轮的比赛哈，3点是法国对塞内加尔，6点是伊拉克对挪威，9点是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12点是奥地利对约旦。
1: 9点和12点的比赛呢是这组的第一轮啊。那么、
0: 对。
1: 对，两场爱组的，两场这组的、
0: 是爱组的比赛。
1: 哎，那么这几场比赛，我们还是简单的为大家做一个，也不叫预测吧，就是咱们自己来蒙一个结果吧。
0: 法国队这边虽然说纸面实力特别的强啊，但是今天我也刷到过多个，包括法国自己的当地人，他们来分析自己的球队，就是还是
1: 已经对自己的国家队没有信心了吗？
0: 对，就是更衣室不合的那种啊。情况可能还是会存在，所以很担心他们在场上的表现。所以说法国和塞内加尔这一场、
1: 你说越是有这种不利的消息放出来，这个反而
0: 越有可能是烟雾弹，
1: 对，反而更倾向于。
0: 但是有一年的阿根廷也是放了很多烟雾弹，但是上场就输了，
1: 但也有可能。所以你认为这场比赛法国队赢球的概率不大？
0: 我觉得是胜平吧，我觉得应该还是能赢
1: 哦，
0: 胜平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1: 那我就猜一个平负
0: 啊。
1: 哎，再看到伊拉克跟挪威这场比赛呢，我还是比较站挪威的啊，因为挪威毕竟有大杀器哈兰德、
0: 哈兰德个人能力太强了，
1: 再加一个厄德高是吧，这双霸啊，这往前一站，伊拉克当然这个亚洲，
0: 除非伊拉克采取这种主动犯规的这种方式去防，但是也不太现实啊，万一你把握不好尺度，
1: 对啊，等给你罚一下几个下，是不是你这后防的漏洞不就更大了嘛，是吧？所以这场比赛呢还是看好挪威啊，直接拿下，
0: 就看哈兰德能进几个球。
1: 哎，你也是这样认为的是吗？
0: 是。那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我不是很了解，这
1: 阿尔及利亚也是一支非洲的劲旅。
0: 你是
1: 到目前为止就不光亚洲球队啊，这个非洲球队除了突尼斯之外其他也都表现得不错啊。
0: 是。那这场比赛因为阿根廷也算是一个在我为数不多了解的球队里边，虽然说也很强，但是好像每次世界杯的小组赛他的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好。
1: 没错，他已经是连续2届啊在世界杯的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没有拿下对手了。
0: 是。那这一届有没有可能会事不过三，有没有可能继续这个创造他小组赛不好成绩的这个历史呢？
1: 第一场比赛不是整个小组赛，
0: 就
1: 是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
0: 这个不胜的这个历史是吧、
1: 所以你认为这个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有可能是一场平局？
0: 对，平负吧，我给他猜一个。
1: 平负啊，
0: 我觉得他可能会输给阿尔及利亚。
1: 有点大胆了，但是我倒是认为啊，就我坚定的相信啊，这个事不过三这个道理啊，既然已经2届啊第一场比赛没赢了，这场比赛必须拿下啊3分，所以阿根廷我认为是可以战胜阿尔及利亚的。
0: 是。那最后一场奥地利对约旦的比赛，约旦也是一个亚洲球队啊。
1: 就是我要说那句话了，就是踢国足都费劲。
0: 忘了澳大利亚了吗，朋友？但是亚洲目前是保持不败，但总得有一败吧，有可能。
1: 伊拉克已经先败了嘛，跟挪威的时候已经先败了呀。
0: 对，那可能会再延续吧，稍微的再延续一下，因为不可能一直那么强势。那奥地利这场应该
1: 也是拿下是吧？所以我们的有两场比赛的观点是一致的啊，就是伊拉克跟挪威，我们都认为是挪威胜；奥地利跟约旦，我们都认为是奥地利胜。但是阿尔及利亚。

0: 亚跟这个塞内加尔对法国对阿根廷的这两场比赛，
1: 一个是平胜，一个是平负。
0: 对，我们观点是持一个相反，但是都猜中一个平啊。
1: 嗯，
0: 好，明天我们来揭晓结果。今天的体坛风云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小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是6月16号啊，就是这两天，不管是刷朋友圈还是各大的一些社交平台，总是能够看到一些盛大的那种，让我有点心生羡慕，甚至想穿越回去再来一次的热闹场面。
1: 哦，为什么想要穿越回去呢？
0: 因为我曾经没有享受到过呀。啊？为什么现在小孩那么幸福？
1: 怎么说？
0: 毕个业真的像个，哎，简直不掰喽！
1: 是，就是要搞一个像晚会一样的吗？
0: 啊，对，就是我以为，就比如说大学毕业的时候会有，就是我曾经大学毕业那个仪式比较重一点点，就是大家会聚一个餐，吃男朋友一起，然后互相就是临别送点啥，完了之后可能老师也会来，我们还会专门买一束花或买点礼物去感恩老师，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唯一觉得有一点点仪式感的。完了之后可能你知道大学会带那个穿那个就是类似于那个学士的服和学士帽，然后拍一些青春毕业的照片，然后大家一起甩帽子呀，啊，摆各种 pose 啊，造型啥的，然后大家觉得很开心。我觉得那就是我认为的，就是已经非常完美的，已经很有仪式感的毕业典礼了。
1: 哦，
0: 没有想到啊，这两天刷到哪儿都是，我甚至在我的朋友圈，就是我身边的那个小孩们，有初中毕业的，
1: 是
0: 爸爸妈妈还要去参加，
1: 哦，
0: 关键是还要穿那种礼服，
1: 哦哟，这么隆重 啊，
0: 还走那个什么花门，
1: 是，
0: 完了之后老师还给他们准备礼物，
1: 哦。这是不是学校自己组织的嘛？
0: 对对对，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些小孩这么幸福？初中毕业都有这玩意儿了。
1: 是。
0: 后面我发现我翻了一下，他们说小学毕业马上也要开始了。这真的，我不仅小学毕业没有，就是享受到，初中毕业没有。高中毕业也没有，然后大学就有浅浅的一点点，
1: 是
0: 也没有所谓，就是你刚刚说要穿什么礼服，要送什么花，
1: 可能是是不是以前不流行这个呀？
0: 啊，不流行啊，
1: 因为以前就是好像毕业了之后，大家也不搞这些玩意儿，确实是，
0: 对，好像可能是吧。我觉得还有一个是现在，就是家长们和老师们，就是这应该算是80后、90后的这一波成年人
1: 哦，我知道了，
0: 当了家长和老师之后。他们的仪式感，越来越重了，
1: 是
0: 对自家的学生。对自家小孩越来越宠了，
1: 没错，
0: 很光没有神的那个面带。
1: 但是你现在作为家长的话，就是你也可以参加孩子的这个毕业典礼，
0: 参加可积极了，
1: 是
0: 不管什么活动，只要一通知，马上就去，请个假都得去，老感觉不能错过他们的仪式，因为我就是在弥补那个小时候的我自己。我小时候不仅是这样的场合没有，甚至于我们家开家长会，我爸妈从来没参加过。
1: 我爸妈也很少参加我的这个家长会。
0: 仔细的回忆了一下，从小学到高中，每一次的家长会，我爸爸妈妈从来

0: 没有来参加过。
1: 哦，是什么原因吗？
0: 就是忙啊，
1: 忙，
0: 哎，没得空，
1: 啊，
0: 没
1: 空，
0: 时间的，
1: 啊，上班忙，
0: 这东西啥，哎，啥子也没啥子意思的。
1: 但是以前就是父母可能也不善于表达这些，就比如说这个开家长会啥的，
0: 嗯，
1: 我一定要来，
0: 嗯，
1: 或者是我会去经常跟老师交流，
0: 嗯，
1: 孩子的学业情况怎么样？
0: 不交流，
1: 对他们就会觉得说，凡事都靠国人，
0: 嗯，对。那个在成都讨口啊，你我在内江讨口，他说不觉得很麻烦吗？初中高中多拍个照片散伙得了，多撇脱。你不懂，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甚至你经历了这个毕业典礼之后，你的人生当中你每每回忆起来，
1: 嗯，
0: 你都永远会记得那一刻。
1: 是
0: 你像现在，因为我没有经历那些，我就觉得很遗憾。
1: 嗯，
0: 每次看到之后就觉得很羡慕。
1: 是
0: 并且师傅说，那你在哪里找的人去呢？什么时候哪里找的人去？就是我爸爸妈妈他没有参加，就没有参加，
1: 就没有参加。
0: 就没
1: 不是去找一个人来开家长会。
0: 那我大街上我还得说，哎，谁能当我家长去开个家长会？没有，
1: 嗯，
0: 就真的是单纯的没有来。
1: 是，
0: 然后呢，就是很羡慕那种家长会。忙里抽空的来给那些小孩开就是家长会的那些孩子，我就很羡慕他们。
1: 嗯，
0: 因为其实我说老实话，从初中到高中，包括小学，就是成绩还是很在班上，就是算是名列前茅，就大概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前三。
1: 嗯，
0: 不会就是往下走。
1: 是，
0: 就我其实很期待我爸妈去，
1: 嗯，
0: 然后我老师就夸奖一番。
1: 是，
0: 完之后我爸妈就哎，
1: 好骄
0: 傲。结果从来都没有过，
1: 嗯，
0: 而且就是老师会问你爸妈来吗？我说没有啊，他说没有就好，他也没说啥，他也不会说哦，你怎么就不来呢？我要跟他什么沟通交流怎么样？
1: 嗯，
0: 发现也没有这样的，老师也没有这样的欲望，
1: 是
0: 我爸妈也没有这样的欲望，
1: 嗯，
0: 好像就算了。
1: 对对，以前的家长就是这样子的哈，就是凡事都靠自己，
0: 嗯，
1: 也不是说就是家长一定督促你之后成绩就会变好，
0: 嗯，
1: 你好与不好好像和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他们只管你这个可能就是
0: 对
1: 班级怂的时候他就嘎说会给你矫情，
0: 嗯，
1: 你还是去读书，但是放学回来就亏了。
0: 老师没有给打电话叫你去家长谈话，说，
1: 嗯，
0: 哎，因为你娃儿最近烦孩子丑我
1: 是
0: 成绩洗一撇，或者说哎好像就找你的情想，只要他们没有接到这样电话，觉得哎，我的孩子 OK 了，
1: 嗯，
0: 在学校里面安全，
1: 一切都好，
0: 对，就人身安全能够保证，
1: 是，
0: 然后学习上面也没有操太多心，他觉得 OK 了，
1: 嗯，
0: 就不需要就是我再去什么沟通交流。现在家长不一样哦，
1: 嗯，
0: 就是隔三差五或者是偶尔会到一个节点，会去给就是老师说，哎，我孩子这边怎么样，在哪一方面有没有进步，或者上次你提到的一些就是嗯，上课不认真呐，啊，
1: 嗯，
0: 不专心呐，啊，这些有没有改善？
1: 是，
0: 对吧？他就会去沟通交流。
1: 嗯，
0: 我那个时候我爸妈从来不会，
1: 嗯，
0: 甚至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们那儿新就是以前要把桌子扛回家，
1: 嗯，哎，把桌子扛回家，
0: 哎，对，就是
1: 作
0: 业
1: 做，
0: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我给你
1: 桌子扛回家，我还是第一次听。
0: 啊，乖麒麟说好久没看到你了，是因为你没来，我一直都在，好不好？在成都讨口说读大学都是一个人去的，坐着绿皮火车摇到天津。哦，那我还是挺佩服你。
1: 哦，
0: 没有，我妈送我来的。我刚刚扛桌子这个事咋回事呢？我跟他，你觉得很神奇是不是？
1: 对，为什么上下学还要扛桌子？
0: 因为我那个读小学的时候是在我们那个村小读的，读到一年级、二年级，然后三年级的时候我就不在我们的学校读了，
1: 哦，
0: 然后我们就把桌子就是自己做的那个小木桌，
1: 嗯，
0: 它是就类似于现在那小孩他们是一个桌子一个凳子，但是自己做的很漂亮，还把它刷成了红色。
1: 是，
0: 好，这个桌开学的时候可能连老师都没见着。
1: 哦，唯一一次去过学校的这种时刻，啊，
0: 就是开学给你扛过去，可能他着急都见不着老师，把那个桌椅板凳放那就走了。
1: 嗯，
0: 完了之后就我自己一个人面对。然后三年级读了之后呢，那个学校又变了，然后去到另外一个镇的中心学校，
1: 哦，
0: 又得把那个桌子扛过去。
1: 嗯，
0: 然后读到四年级之后又转回以前那个中心学校，又得扛一回桌子，

0: 什么样的人、
1: 嗯、
0: 我记得最印象深刻是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那个村的就认识、
1: 哦、
0: 我爸就是很严厉的跟他说，
1: 嗯，
0: 他不听话
1: 就打
0: 你，打得死用那个滚棍打，那个细滚棍打的跟痛，你打他的腿根都死，我们不得说啥子。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聊的话题是最近这几天呢，就是从一些朋友圈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种让人觉得马上想穿越回去的青春画面而引发的一些感慨，就是毕业季的很多毕业的典礼，不管是家长

0: 朋友们一起撺掇搞起来的？还是说这个老师们班上或者学校组织的哈，都让我羡慕不已。
1: 嗯，
0: 遇见清新说你不欢迎我啊，我欢迎你，欢迎遇见清新，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啊。真有意思。 Hello， 欢迎各位啊。其实毕业季是真的，因为我可能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一辈家长他不大懂表达自己的感情，
1: 是
0: 或者是他们会觉得仪式感没有那么重要。
1: 嗯，
0: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80后啊90后的这些成年人们成为家长了，成为老师了，甚至成为校长了，他们会觉得给孩子在这样的一些时刻里面给这样一些仪式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哈，就是回想起来还会觉得说，嗯，哦，原来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参加过什么什么典礼，那我这个初中的时候我要怎么怎么准备哈。
0: 嗯，是
1: 是，
0: 其实每一年的毕业季都是一场大型的告白，大家都知道。
1: 嗯，
0: 你自己再回忆一下你那毕业的那个夏天，总是让你印象最是深刻。就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六月，但你再回头想一想，可能你就是从此以后不再会经历那个类似的夏天了。
1: 是，
0: 你不可能再毕业一次了。
1: 但是当时可能就没有想那么多，会觉得说，嗯，哇，终于毕业了，终于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尤其是高中毕业的时候会特别的开心，说
0: 期待进入大学的校园，
1: 是一边非常的期待，一边还觉得说，嗯，上了这个大学之后，嗯，没有这么繁重的这个学业了，然后我要干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我要干兼职，嗯，我可以要多挣一点钱。
0: 是，
1: 哇，这个暑假又长。
0: 对
1: 对，反正就是充满着期待哈。
0: 是，
1: 对，
0: 刚刚毕业的时候，你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那种离别的愁绪在里头，
1: 嗯，
0: 但是可能就10%左右吧，马上就被90%那种对未来的憧憬。你刚刚讲的，
1: 对，
0: 有一个漫长的暑假要该干嘛干嘛，
1: 对，
0: 然后我还要去大学里头享受大学生活，那个大学的校园生活，
1: 嗯，
0: 我不用再像高中的时候每天遭气弯水，然后背那些那个书，然后做那些卷子，你感觉好像解脱了。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回头去望翻一下你的那个毕业相册，还在吗？
1: 嗯，在
0: 啊，在。对，我偶尔也会翻一下，
1: 是，
0: 甚至还会翻那个留言册。
1: 哦，
0: 因为他会写那个留言嘛。
1: 哦，
0: 你不流行吗？那个时候自己买一个留言册。
1: 我们上高中之后就不流行了。
0: 哦，是吧？
1: 对，
0: 把那个留言册拿给那个就是班上同学，
1: 嗯，
0: 甚至有些朋友还传到隔壁班都有。
1: 而且就是我有一次回家翻那个抽屉的时候，发现我的一些这个小学毕业照哈，
0: 嗯，
1: 有好几张，然后呢还有我的这个同学给我的小时候的照片，后面附上了他的名字。我说，哎，为什么当时我们会交换这个小时候的照片啊？
0: 可能就是回去突然翻到自己小时候照片了，想跟最好的朋友一起分享一下，这是我小的时候的样子。
1: 嗯，
0: 你要记得哦，小时候我长这样，然后我们在一起上学的时候长那样，然后我在很多年之后我们相见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
1: 子。但是毕业之后发现和那些人好像也没有什么联系了。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人总会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然后我们每每在怀念这个我们就是上学的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怀念什么呢？
1: 嗯，
0: 怀念青春，
1: 怀念青春，
0: 对，怀念那些总以为还有下次见面的人，就刚刚你说的，
1: 嗯，
0: 给了你小时候照片，
1: 对，
0: 还很贴心的写了他的名字，
1: 是，
0: 结果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1: 没错，
0: 你刚毕业的时候，你总觉得，哎，我们毕业之后我们一定要聚 哦，
1: 对，
0: 要
1: 多联系，是，
0: 尤其是我们如果在一个城市的话，
1: 嗯，
0: 我们就是要三天两头都要聚哦。
1: 没错，
0: 结果你再发现，就是哪怕你在一个城市。我感觉就是我们内江我们的城市也有好几个大概快半年都没
1: 见过，是不是
0: 都没聚了？
1: 哦，没聚了。
0: 嗯，见也是偶尔可能不小心在某一个场合见得到。
1: 不小心见到，
0: 就是真的也没有提前约好嘛。
1: 嗯，
0: 突然就哎砍到了，哎，大家会哎好，名字叫了之后马上就走了，
1: 结束了。
0: 对，大家都很着急。
1: 是，但是如果就是很久没有见过的人哈，突然见面的话，嗯，或者是碰到了，其实当下会有一点点的尴尬，
0: 有点羞涩。
1: 嗯，
0: 这么久没见了，
1: 对，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是，你不可能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在大街上见，然后还在回忆这个小学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也很尴尬的。
0: 所以你在当时毕业的时候约定一下长聚长联系， 戏，常打电话或怎么样，然后那些话的瞬间你可能感受不到离别的重量，然后这么多年之后就刚你讲的，然后在大街上再碰到他，或者是你回头再看一下毕业相册，再念到你的留言的那个本子上写的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多好多那种情绪就涌上心头，你都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述那种复杂的心情。
1: 没错，
0: 所以真的就怀念的那些见不着的人，刚刚你说在大街上，其实我刚刚有突然想到那一次我们在大街上突然碰到了，我真的我们俩拉着手
1: 聊了很久，
0: 站在那个大街的那个地方就一直聊，聊了接近一个小时，
1: 这么久，
0: 旁边的人就忍不住提醒，要不你们俩找一个奶茶或咖啡店。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大家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们今天怀念到底是什么呢？毕业之后怀念的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总以为那些下次能见面的人，

0: 结果毕业十多二十年之后
1: 再也没有见过，
0: 甚至是那些以前跟你形影不离上厕所都要一起去的，然后我们在躺在床上说悄悄话的，
1: 是
0: 心里面有些小秘密也愿意跟他分享的，偷偷传小纸条的，
1: 哎，
0: 一起打这个篮球踢足球打乒乓球跑步晨读啥的，就是形影不离的那些，你感觉好像已经普通不能再普通，以后经常会存在的这些，哇，十多二十年之后你俩见面就是谁开口都谁说不出来话的那种感觉。
1: 是我哎，你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在一个那个商场外头，然后看到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开的那一家店铺，他在我们那个地方好像已经开了两家还是三家店了，
0: 是，
1: 对，然后我就正在跟我妹妹介绍，我说哎呀，这个是我同学开的，然后转过来发现
0: 看见他了，
1: 他抱着孩子站在我面前，
0: 那一刻是怎样，
1: 就是相视一笑，嗨
0: 嗨，
1: 然后他就抱着孩子走了，
0: 就没有说哎，那进来逛一逛啊，或免费送点啥之类的，
1: 没有，就是当时下意识的看到那一眼还有点懵，好像有点熟悉又好像有点陌生的
0: 感觉，会有那种感觉，就毕业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再见面，他都有孩子了，有幸福的家庭了，然后还开几个店面了，而你还是单身一人，
1: 然后我还在想哎呀今天拆的这个盲盒好好
0: 哎呀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嘛，
1: 是，
0: 其实就偶尔打个招呼其实也没有啥，只是说可能想起来这个事情有一点点残酷而已，
1: 是
0: 当年大家形影不离的，结果多年之后再见面，
1: 其实很感慨，就是曾经那么的要好，
0: 对，
1: 但是现在因为时间和距离的原因，然后也没有再联系，就会觉得以前的那段时光还是有的时候回想起来还是挺
0: 怀念的，终究是错付了，
1: 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没有啦，只是可能会有一点感慨而已。为什么那么要好的朋友，就是因为时间和距离，然后慢慢的就彼此消失在这种人海里头了，
1: 对，
0: 就我觉得还是要常联系才可以。你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那个微信朋友圈，
1: 是
0: 一天把那个当什么发一样，互相点赞，互相评论
1: 啊、评论，
0: 其实那个感情还能够联络。后面大家也不发朋友圈，也不点赞，也不评论，然后也不会就私聊啥的。慢慢真的就淡了，
1: 对，
0: 就各自真的是走天涯了。有一个网友用了一段非常诗意的话，哎呀，我们俩是说不出这样来话的啊。
1: 什么？
0: 三年前我们素不相识，三年后我们再难有聚。其实我们像一只一只的鸟，从不同的地方飞来，在同一棵树上稍作停留，等命运的钟声敲响之后，又向不同的地方飞去。果然是，
1: 确实很诗意。
0: 果然是我们俩说不出来的话。
1: 是是是。
0: 但是说实在话，人生海海，聚散离合就是人生的常态。你不仅是说跟这个刚刚说的同学，
1: 是
0: 朋友，甚至于拿近一点的时间来说，就是同事之间也是这样的。
1: 反正就是你的人生当中，总有人来，也有人离开嘛。
0: 对，甚至于你在家庭里面也是，对吧？就很，哎，反正你就是慢慢的，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要学会去接受离别。
1: 对，
0: 然后去就是一场非常让你可能沉重的课题，但是你不得不去接受的哈。
1: 是。
0: 那些师公说这是 AI 写的，人家是网友写的。对 AI 写的真的是，然后就是那个眼镜在夸我说你好有文采哦，你不好好听我刚刚说了是别人写的，
1: 网友分享的，
0: 说不出来。
1: 是
0: 会飞的板砖说，我小学一年读了三年啊，
1: 小学一年级
0: 你读了
1: 三
0: 年，你是被迫留学呢，是主动留学呢，还是你真的就读不起走呢，
1: 还是年纪太小了，
0: 说出你的故事。我们很好奇。
1: 是
0: 你要说高中读三年，比如说高三就是想考到自己非常心仪的这个
1: 大 学校，
0: 哎，我是能够接受的。但你说你小学一年级读三年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会飞的板砖，他说哦，高考差700多分。我刚刚第一秒瞄的时候，我说他高考考了700多分，我正要给他点赞，我说爷爷学霸，结果差700多分。
1: 是不是清华和北大，哎呀实在是太遗憾没有录取你，是不是？
0: 哎，真的是。所以大家就讲话特别喜欢大喘气，让我们觉得他说没有初中毕业证可以读高中，没有初中毕业证读高中什么意思？
1: 没有初中毕业证读高中，
0: 就是你初中都毕不了业，你不可能门都考零蛋吧，朋友？我真是理解不了。但我们刚刚说怀念的是那些就是 本来可以就是长距的或者是天天形影不离的同学，还有就是那个状态。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不管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就睡一觉就能满血复活，
1: 是，
0: 哪怕是高中那么苦那么累，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就是干，
1: 哇！
0: 就是、
1: 现在上班了之后，感觉整个人都被吸干了一样啊，
0: 完全来不及了，
1: 是。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哎呀，刚刚我们的领导在夸我们说下午的歌唱得好，然后有人在说了，该说不说，比谢娜唱得好。
1: 这是一种夸奖。
0: 我怕到时候谢娜给我发律师函，我们俩可承受不了这么多哈。
1: 他都要开演唱会了，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下交往巡演是吗？
0: 你知道我以为你会说什么？我以为你说开演唱会请我俩去当嘉宾。
1: 我们都唱得比他好，还当嘉宾？
0: 他不是要请很多人去现场当嘉宾吗？他万一请我俩去当，你说我们俩唱点什么呢？
1: 我们是不是也到时候还在思考要不要请假这件事儿哈？
0: 那算了吧，好不好？然后有人在细数我们之间，你不要回应我的过去。我的过去你不相会意，我要活到今天。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怀念的说是这个毕业季怀念到底是什么，首先是那些同学，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状态，
1: 是
0: 你感觉就是我睡一觉，哪怕我再苦再累，我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我又可以开始背历史背政治，我可以再做两套卷子了。
1: 是
0: 还有怀念的就是那段时间，就是我们不着急，就觉得日子过得很慢，你不觉得那一段时间？好像早上和晚上那个时间非常的漫长，而现在你没发现？
1: 难道不是因为学习的原因，所以过得漫长？
0: 就学习的原因过得漫长，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安排得很合理呀。你做每件事情做，你现在工作，你没发现你工作以后时间就像被按下了快捷键吗？
1: 是，我觉得
0: 一眨眼一周就没了。
1: 是，
0: 你再一眨眼，
1: 尤其是晚上回家待在家里的时候，会觉得哎呦什么，我用了手机两点了。
0: 你现在看，今天是6月16号，一眨眼半年过去了，朋友。距离今年年底真的不到半年的时间了。
1: 是，
0: 只有5个多月，就到2027年了。
1: 是，
0: 你不觉得这？但是这一年你再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感觉一事无成？
1: 就是感觉平平淡淡，
0: 平平淡淡。
1: 对，
0: 又是一年。
1: 是，
0: 但是那就是我们读书的那不一样啊。一年过去，我期末考试我考了高分，然后我学到很多知识，
1: 是，
0: 然后我经历了一个阶段，那个不一样。然后那个AOT 的，他说那个时候没有压力，有人管吃喝。这位朋友从 M78 什么星云来的。遇见星星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当年不知道啊，就当年就知道是寻常，现在才知道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尤其是进入这个职场之后，唯恐赶不上，你就一直不停的这个去奔波，然后不敢松懈，
1: 是，
0: 然后回头一望，就是好像也没做个啥，一年都过去了，
1: 没错。
0: 但还有就是我们怀念的当时是那个少年心气，现在我觉得好像大部分的人没有什么少年心气，
1: 确实就感觉有一点很想躺平的那种状态哈。
0: 对，那个时候我们又勇敢又天真，
1: 对，
0: 完了之后我们又很简单，笃定我们人生是旷野，笃定我的未来就是闪闪发光，一片光明，
1: 没错。
0: 现在你不觉得好像都看不着明天，或是我不知道
1: 看不着明天，
0: 就感觉未来有一点点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去走，就是没有那么多天真。我幻想我长大以后我要做个科学家，
1: 别幻想了，就是现在在这个岗位上好好干就是
0: 啊。我以后干嘛，我就感觉哦，现在就是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年底能够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报酬，完之后这一年家人
1: 好朴实的愿望，
0: 对呀，就是健康平安，孩子不要就是作妖，那自己也就是保持这个健康的身体，
1: 是，
0: 然后不要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然后呢这个职场平平淡淡，家庭平平淡，好像真的是平平淡淡才是真的。
1: 对，
0: 但你以前你不会这样想哦。
1: 是，
0: 多伟大的人。

0: 以前就是想说，哎呀，这个我以后要闯出怎样的一片天地啊？
1: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年少的热血以及莽撞，就是所谓的少年心气吧。
0: 是，
1: 然后也一再的安慰自己说，哦，我们一定要就是保持那一份敢想敢做的赤诚。
0: 嗯，
1: 哎，一定要就是归来仍是少年。
0: 是，
1: 现在归去你还成得了少年吗？
0: 但是现在也没有关系哈，即使到了这个年纪，有什么想做的、想干的事儿，咱就去做，什么年纪都不晚。
1: 确实哈，重生之在成都讨口，他说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管，只有学，现在眼睛一睁，车贷房贷吃喝拉撒。
0: 是
1: 未来宇宙说，我都没有高考过，我想我倒是想那个时候有点可能家庭条件有点差。
0: 哦，
1: 家庭条件很差，那你现在你好一点了吗？就是小的时候可能会想着说，我家庭很差，那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我改善我自己的生活。
0: 是，
1: 你实现你当年的愿望了吗？你回头问一问，你实现了吗？肯定大部分的人还是有
0: 实现，应该有实现吧？
1: 对，少部分的人还是可能觉得
0: 还不够，
1: 还不够，你继续努力嘛。
0: 是，
1: 你不管是怎么样的时光，在哪一个阶段，就是前一阶段你去回忆的话，都是你人生再也回不去的绝版时刻。
0: 没错，
1: 所以也不要就是那么的沉溺于缅怀过去哈。
0: 嗯，
1: 我们路上的每一处风景以及遇到的每一个人呢，都会就是成就就是明天和未来的那个你自己，并会去引领你下一步走向更远的地方。
0: 是，
1: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吧，就是保持一颗少年的心气吧，不管怎么样，
0: 是，
1: 好不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2: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6月19日，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今年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知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至此时节，6月15日，内江市救助站启动今年的救助开放日活动，邀请妇联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医生、社工等社会各界人士走进内江市救助站，近距离了解救助工作，并开展普法宣传。在市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大家走进救助大厅、受助人员生活区，通过图片、文字、视频资料以及工作人员的讲解，详细了解救助工作的各个环节，包括受助人员怎样来到救助站，救助站怎样提供救助服务，怎样帮助受助人员回归家庭，以及寻亲安置工作开展情况。市民政局相关科室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旨在增进民众对救助工作的了解，让大家知晓救助流程，感知救助服务，体会救助温情。救助工作不是孤军奋战，需要全民共建，期待更多市民参与，让每一位漂泊者都有归属感。记者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已于今年4月30日通过，将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明确，救助管理机构的受助对象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知的流散人员。近年来，内江积极构建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救助管理协同机制，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目前，市救助站业务职能已从救急救难扩展至源头治理、寻亲安置、家暴庇护等。今年以来，市救助站已救助流散人员209人次。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带十分小心上路，携一份平安回家。1027吉祥路提醒您遵守交规，路路顺畅，文明出行。

0: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好，这时段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本栏目呢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来解读一下隐形毒品的真相。其实说到毒品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包括海洛因或者是冰毒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种类，但是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一种隐藏在生活当中看似无害实则危害非常大的隐形毒品，它叫做笑气。那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内江四川省内江强健所社会化服务大队的马警官，以及平安产险内江中支综合部经理陈波，还有我们平安产险重庆永川荣昌支公司宗福港的于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笑气的相关知识。那我们首先呢请马警官、陈经理还有于老师在直播间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欢迎你们。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作为一名戒毒所的民警，我们在工作中接触过不少因吸食新型毒品而陷入困境的案例，其中笑气引发的问题是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中。所以今天特别想和大家好好聊聊这种隐形杀手，帮大家认清它的真实面目。
0: 非常欢迎我们的马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接下来的话请我们的陈经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电台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关于戒毒的这个话题。
0: 非常欢迎我们的陈经理。我们的于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平安产险重庆永川中支的于静，非常荣幸能够参与本次科普节目。
0: 非常欢迎我们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接下来我想首先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马警官，其实谈到隐形毒品啊，那我们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是笑气，那它又为什么会被叫做笑气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吗？
1: 好的，主持人。笑气的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它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然后最早是被用于医学麻醉和牙科手术，因为吸入后会让人产生短暂的愉悦感、放松感，甚至忍不住会发笑，所以被俗称为笑气。从本质上来说，笑气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但是它是属于国家管制的危险化学品，如果说是滥用笑气就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危害，目前已经被列入新型毒品的重点管控范围，吸食、贩卖笑气都是属于违法行为。很多人误以为它只是娱乐性气体，不会上瘾，没有危害，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认识，也是笑气能够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
0: 就听了您的介绍哈，确实感觉看来那个笑气的伪装性它应该是比较强的。那笑气它通常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来隐藏它的这种危害呢？陈经理能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吗？
2: 好的，这正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笑气的伪装它非常的隐蔽，很容易呢被年轻人误判。最常见的形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罐装的笑气，外观呢和普通的饮料罐啊、喷雾罐都差不多，上面可能还会标注奶油气弹、派对气罐、助燃剂等字样，让人误以为呢是普通的娱乐用品。另外一种是混合在饮料、奶茶、电子烟油，伪装成网红饮品、潮流电子烟，口感香甜，让人难以察觉其中含有笑气。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将笑气分别装在小钢瓶里，以解压神器、情绪调节剂的名义在网上售卖，

0: 利用年轻人追求刺激、缓解压力的心理，诱导大家购买吸食，尤其是在 KTV、酒吧、网吧、派对等场所。这种伪装后的笑气出现频率很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就是听到我们这个陈经理的一个介绍，确实感觉他笑气整体来讲非常的隐蔽哈，感觉好像一不小心咱可能就会中招。那如果说吸食笑气之后，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哪些反应呢？我们的于老师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下这个介绍呢？
2: 好的。吸食笑气后的反应会随着吸食量和吸食时间的不同而变化。短期来看，吸食后会快速出现头昏、嗜睡、面部肌肉松弛、忍不住发笑等症状，同时会出现判断力下降、反应迟钝、协调能力差的情况，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很多人就是被这种短暂的愉悦感吸引，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种愉悦感背后是对身体的致命伤害。
1: 确实哈。那大家能不能就是再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这长期如果说会吸食这个笑气的话，它的危害到底会有多大呢？马警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从长期来看的哈，它的危害更是触目惊心。首先是对神经系统的损害，长期吸食会导致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严重的还会出现精神失常、幻听、妄想，甚至导致脑损伤，最终留下终身的后遗症。其次是对呼吸系统的危害，笑气会抑制呼吸中枢，长期吸食会导致呼吸困难、缺氧，甚至引发窒息。除此之外，长期吸食还会损害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导致心律失常、胃溃疡等疾病，甚至会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一旦停止吸食，就会出现烦躁、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戒断反应，让人难以摆脱。我们戒毒所也收到过不少因长期吸食笑气身体和精神都受到非常严重摧残的人员，他们大多都是年轻人，原本拥有美好的未来，却因一时的好奇陷入了笑气的泥潭，令人十分的痛心。
1: 我听了这个马警官的介绍，我们发现原来这个笑气当中它可能隐藏这么多的门道哈。相信应该也是打破了我包括我们很多的听众或者是观众固有的一些认知，确实没有想到笑气它的危害会这么大。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您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大家可能更加直观的来感受滥用笑气的一些可怕的后果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就分享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们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当事人是一名19岁的大学生，然后也是我们接收到年龄最小的教职人员之一。那么这名学生他家境十分的不错，然后大一入学过后，受到身边同学的怂恿，就跟风尝试吸食笑气。起初只是周末偶尔吸食，当作社交解压的一种方式。他本人也认为笑气只是普通的娱乐玩具，不存在任何的危害。但是在短短半年的时间，他从每周吸食几次，然后也变成每日必须吸食上百枚气弹，每月的花费数千元购买笑气，生活费也不足以支付他的开销，所以开始向校园网贷借款，甚至参加网络上的赌博。长期滥用下，他的身体也快速的垮掉，双手双脚也持续麻木，无法正常的行走，握笔写字，神经系统严重受损，最终确诊为脊髓型永久性坏死，直接辍学入院治疗。所以说原本光明的人生就彻底的被毁掉，他的父母也是为此心力交瘁。这样的案例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人都是从偶尔尝试开始，一步步被笑气吞噬，最后付出健康、学业、事业、家庭的惨痛代价。
1: 确实哈，就刚才马警官给我们分享到的这个案例，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反正我听完之后真的内心是大受震撼，也切实的感受到了校气的一些恐怖之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有更多想要了解的内容呢，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呢也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0: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课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我们省内江强介所社会化服务大队的马警官。那马警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非常欢迎我们的马警官哈。然后跟大家介绍到呢，是我们平安产险内江中支综管部的经理陈波，我们的陈经理，欢迎您。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非常欢迎我们的陈经理哈。那除了我们的马警官和陈经理之外呢，还要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平安产险重庆永川荣昌支公司综服岗的于静于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非常欢迎三位警官哈，三位这个我们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其实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解读一下笑气这种隐形毒品的真相。其实我们在刚才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尤其是马警官跟大家介绍了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案例哈，确实大家这个可能听完之后呢比较震撼。那我们其实也想知道，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防范笑气这一类新型的毒品，来保护自己以及保护自己身边的人呢？陈经理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防范笑气呢，核心就是认清危害，守住底线，提高警惕。这次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三点通俗易懂的建议。第一呢，是摆正认知，摒弃从众心理。不要轻信网红、同龄人鼓吹的解压神器、无伤、无害等谎言。清楚的认知，笑气是危险的有害物质。从根源上拒绝第一口尝试。第二，远离高危场所，谨慎交友，尽量远离无资质的清吧、黑酒吧等复杂的娱乐场所。远离怂恿自己吸食气球、不明气体的人员。第三，学会辨别伪装形式。市面上小型奶油气弹、彩色的罐装气体、网红娱乐气球，大概率都是违规的笑气。
1: 刚才我们陈经理呢跟大家说到三点建议，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这些建议也让我们对笑气这样的一种隐形毒品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但是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还是比较关心哈，既然说这个笑气它不属于法定的毒品，那么如果说有些人他可能私自去购买、去吸食，甚至是倒卖笑气的话，那这样的一种行为是否需要承担法律的责任呢？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的。这个我得跟大家说清楚。私自购买、吸食、倒卖笑气全部都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还会构成刑事犯罪。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个人没有资质私自购买、储存、吸食笑气，公安机关可依法处以罚款、行政拘留。未经许可私自贩卖、大批量运输笑气，涉嫌非法经营罪，依据刑法相关条例，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留下终身案底。在这里也提醒所有观众，

0: 朋友们，千万别抱着不是毒品就没事的侥幸心理去触碰红线。
1: 嗯，是的哈，确实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于老师给到大家的一个介绍。那我们还想知道，就如果说哈，我们真的遇到了这种违法行为，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嘛，私自的去吸食啊，或者是倒卖啊之类的这种行为，我们有没有哪些渠道可以进行举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全方位的帮助大家去抵御校气的侵害。陈经理，
2: 如果大家发现线下的商铺、流动摊贩、线上的社交平台私自的售卖校气气弹、娱乐气球，或是发现私人的场所聚众吸食校气等违法行为，可直接拨打110报警电话，也可以通过当地公安官方公众号、政务服务平台进行匿名举报，合力斩断校气黑色产业链。
1: 嗯，确实哈，有我们如果说真的遇到的话，还是要通过刚才陈经理跟大家说到的这些方式来直接的进行举报。那我还想再问一下我们这个马警官，那我们作为这个缉毒所的民警吧，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哈，那最后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就是给到大家一些提醒的呢？
3: 好的，主持人，各位朋友们，我这边就是想再次的提醒大家，毒品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身边的潮流物品中。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守好自己的健康，拥有美好的人生。
1: 嗯，是的哈。那今天确实听完我们几位的分享呢，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都已经对于校气的危害呀，包括法律底线还有防范的方法，可能是有了全面而且比较深刻的认知。一时的短暂欢愉换来的有可能是终身残疾、法律制裁，甚至家庭的破碎。这笔交易可以说是得不偿失的。校气看起来啊，你觉得它可能温柔甜蜜，实际上呢，它是包裹着糖衣的毒药，摧毁的不仅仅是我们人的身体健康，更是青少年的未来、家庭的希望和社会的安稳。在这里呢，我们也借助本期节目发出倡议，希望我们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够坚守本心，敬畏生命，敬畏法律；每一位家长履职尽责，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全体市民呢，也可以携手同行，抵制校气，远离新型毒害，自觉学法守法，共同打造无毒、健康、平安的社会环境，筑牢安全防线啊，守护好我们的幸福家。那我们本期内江保险之声的禁毒专题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做相应的分享，谢谢我们三位，谢谢你们。好，那跟大家说声再见吧，好不好？好。好的啊，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3: 大家再见。
4: 再见。
1: 好，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嘉宾。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内江保险之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当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Love
1: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正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6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秤好吃字
0: 回来了，
1: 终于不是一个人了吧？
0: 哎呀，开心死了！
1: 但是我再给你讲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以后两天你独坐直播间吧，
0: 有可能我也不会独坐的，
1: 那是吗？
0: 希望吧。
1: 那是谁？哪个幸运儿？
0: 有可能
1: 会来跟你一起搭档、啊。
0: 有可能是果哥。明后天反正我请假，我是不来。
1: 啥意思？谁批的？大领导知道吗？
0: 明天你先给大家说一下，明天你要干嘛去？
1: 明天我要去接待一个非常重要的嘉宾。先不说、这个不能说。打住！
0: 明天反正演唱会这个事儿哈，高阳本阳是目前是不去哈。
1: 嗯，是。但是反正我要去蹲墙根，我要去听。
0: 但是静瑜能不能去啊？能不能把大家带进去哈、啊？这个
1: 我带是想带的、关键是你但凡票是买了、我铁定能带你进去。
0: 也不用你带，
1: 咋子意思？我走进去。
0: 票买了以后，人家正大光明的走进去。现在就是要说的就是那些没有买票的，静瑜能不能给他通融通融，给他塞进去？
1: 大家还可以赶紧去买票啊！
0: 还能买吗？
1: 网上还有吧？
0: 应该还有吧？
1: 应该还有啊。
0: 这样吧，静瑜说了，虽然我带你带不进去，但是票我可以给你报销了。
1: 但是我可以，我跟你讲，就是朋友圈晚上可以见一见，
0: 我可以鼓励你一下，
1: 是是，大家加油哈、就是还没买到票的，加油去买。
0: 应该现在好像应该都买不了了吧？反正大家去看吧，大麦网，如果还能有的话，应该就还能买；如果没有了的话，那就买不了了哈。那这两天呢，确确实实这个天气呢，应该不会影响我们看演唱会哈。因为我们是在室内嘛，这场演唱会哈，明星演唱会是不是？上面有是哪些明星
1: 呢？传唱经典嘛，什么高胜美啊、
0: 都是我们老高家的人，高阳和高胜美反正都是老高家的人。
1: 你是他弟弟是吧？他是你的好姐姐。
0: 他的年龄怕当
1: 妈妈，
0: 当我大妈妈都可以了。
1: 大妈妈，别你去喊高妈妈，等我
0: 啊，这个
1: 说不定能把你带进去啊。
0: 对啊，然后呢，这个演唱会都是些明星，什么高阳啊、非凡啊、什么刘果呀、
1: 就一下退票率就是100%。
0: 倒也不至于退票。你说我们过去的话，就是把门
1: 这买票这个什么通道都没有。
0: 你把门锁死，我就不相信他能跑得出去，你知道吗？
1: 关门，
0: 你必须的，
1: 关门放高阳，
0: 你听也得听，你不听也得听啊，就这么霸道，你知道吗？
1: 是的，所以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关注节目呢，可以直接关注到大洋洋的抖音直播间，还可以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1027直播互动，点击进来就可以看直播，聊起来了，
0: 破天荒的开了一次视频直播，
1: 天哪！
0: 就为什么要开一次视频直播呢？
1: 就是因为一会儿我们还会有神秘嘉宾出现。
0: 对，先给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哈，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聊美食方面，其实我每次也不咋聊美食哈。
1: 是，所以每次就是私下呢，总会有人在背地里说我们，说一个美食节目不像美食节目。
0: 你是在说李总吧？你在点名？
1: 我没说。
0: 是李总还是甘总说的嘛？说，反正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听到坊间有人在说，说我们这个美食节目老不聊美食。
0: 应该就是甘总说的是吧？
1: 是吗？
0: 明天我把他叫过来批评他哈。
1: 好，我立马给你截屏截下来。
0: 大家好，
1: 明天一会儿就跟他讲。
0: 大家好，我叫高原。
1: 这怎么这张脸收了呢？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哈，今天先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今天的美食的这个板块呢，只有半个小时，大概在6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截止啊。
1: 是。
0: 那6点到6点半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自咱们内江爱尔眼科医院的屈光科的主任叶主任哈。
1: 关注眼健康的朋友呢，不要错过下半段的这个节目啊。
0: 对，
1: 当然上半段的节目更不要错过。
0: 是的，上半段的节目呢，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哈。首先呢是今天下了一天的雨，最高温度27度，但是今天感觉身上亮起亮起的，
1: 就是那种啥子那种汗渣气干的，它又不是属于那种心得慌那种感觉，它就是让你那种汗呐、发不出来，
0: 就对，就这感觉，这个汗
1: 觉得粘呀呀的，
0: 就这个汗啊，就在表皮层，它已经越过了真皮层，你知道吧？就是它在表，它就出不来那一口气了，你知道吧？
1: 你突然今天好有文化哟，还会说这种专业术语，
0: 因为等一会儿有医学方面的
1: 老师，厕所先要装一下，装着就是了。
0: 然后奶油小方说：“二位主持人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1: 大家都好，大家都好、啊。”
0: 有饭一起说：“羊干嘛？咩？你弄啥来？”
1: 我马上。
0: 你是在逗我吗？啊，然后呢，明天是有阵雨啊，然后明天的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
1: 是赶紧下一场酣畅淋漓的这个大雨吧，然后就让这大雨赶紧落下来。
0: 是的，然后呢，接着昨天那个没聊完的话题吧，因为昨天跟大家来，因为马上端午节了嘛，这个星期
1: 这个重要的节点，
0: 这星期只用上4天的班，
1: 是那多开心啊！
0: 为什么上4天的班吗？
1: 是因为要放假呀，
0: 端午节。
1: 端你
0: 端我啊
1: 端倪节，
0: 我是一道美食
1: 啊、哦，你是一颗羊，
0: 秀色可餐，
1: 秀色可餐，
0: 讨厌，你知道吗？
1: 是，现在赶紧上桌。
0: 哎，然后呢？
1: 分割
0: 就是，但是端午节不吃羊肉，什么时候吃羊肉呢？这个中元不是中元节，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冬至。
1: 冬至的时候喝羊肉汤、
0: 啊、冬至的时候吃羊肉汤
1: 是的、
0: 啊、然后呢我现在还能暂且能活个、大概大半年啊。然后呢、
1: 哎、我跟你讲有一句话叫做一语成谶，
0: 不是就是
1: 千万要必称、啊、
0: 就是羊能活大半年、
1: 哦、
0: 我是高羊，因为我高是吧、
1: 啊、所以就是要
0: 活高龄，
1: 存久一点，
0: 对，高龄的羊嘛，
1: 是，那最终还是一条路嘛，
0: 活着，那你废话，你谁不是这条路你告诉我谁现在能成仙？
1: 可是我不想，我不想。
0: 谁不是这最终这个归宿，你知道吧？
1: 但是只是迟早的问题啊。
0: 啊，然后阿东说，今年中秋节也是星期五，不调休、嗯、啊，非常开心，是不是？是吧？一说不调休的事儿，非常开心。但是这个
1: 都蹦跶起来了。
0: 对，端午节呢，我觉得你遇到哪一天就休哪一天嘛，对不对？然后昨天跟大家聊的这个端午节是什么呢？就是端午节要吃一些东西嘛。嗯、一提到端午节，大家都知道吃粽子。
1: 对，但是在内江的话，有一个习俗，就是一定会弄点雄黄酒，
0: 嗯、
1: 那种麻哈神桑啊。
0: 哎、
1: 撒哈灶门签呐、啊，哎，懂不懂什么叫灶门签、
0: 哦？我知道，就是厨房。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厨房门口嘛，
1: 啊，
0: 那个灶门前嘛，对吧？
1: 啊、哦，对对对对。
0: 然后今天我们家里边，就我们小区那个物业哈，因为我们住金科嘛，那个物业、嗯、我觉得还蛮贴心的，给我们每一家就是那个房子已经入住的
1: 香囊，该不会又是吧？
0: 不是香囊，是艾草
1: 哦，
0: 就挂那艾草。我今天给他们发了一个消息，
1: 太早了吧？今天
0: 就是门上挂艾叶嘛，
1: 菖蒲
0: 嘛，对，艾叶高悬嘛，对不对？嗯、然后呢，祈福的是健康。
1: 我天哪，你今天更有文化了，感觉。
0: 那必须的，因为在导播间被蚊子咬惨。惨了，你知道吗？我就在想，我们导播间的门上为什么不挂点什么、
1: 哎、
0: 那个？
1: 你还别说，我跟你讲，很多，比如说农村呐、啊，比如说家里有那种院子的朋友啊，
0: 嗯、
1: 很喜欢用那个艾灸、
0: 哎、
1: 艾条、
0: 哎，
1: 然后拿来熏蚊子。
0: 对，真的特别健康。虽然说那个味儿啊不怎么好闻，但是我还真蛮喜欢闻那个味儿。
1: 哎，你还别说，我刚才在导播间说，我特别喜欢闻一些稀奇古怪的味道，
0: 比如说
1: 绿锁火柴味，打开那一瞬间，唰、那种感觉是最爽的。
0: 重口味吗？
1: 嗯，重口味。然后
0: 喜欢闻汽油味是吧？
1: 哎，我还喜欢闻煤油味。
0: 就是我跟你讲，关于这个闻味道哈，我一定有一个要说的。我一个初中同学，
1: 就是我会觉得，本来以前我觉得哇，应该很少有人喜欢闻这个味道吧？因为我发现，其实身边我爱闻这种味道的人也不少。
0: 就是我一个初中同学，他喜欢闻那个煤气味儿。
1: 啊，这个、
0: 一氧化碳
1: 气号有点怪，
0: 就是不是煤气味，就是煤烟味，结果他中毒了，就、送到医院，所以真的要控制哈。然后呢，这个还有那个，
1: 我还喜欢闻那种就是白素压压来抽走那种味道
0: 啊。然后有范一奇说火炮爆炸的烟也特别喜欢闻，
1: 我不喜欢。
0: 哇，你真是可以，
1: 就是一闻到这个味道，我感觉背后发凉，我就感觉后边有火炮要爆起来了。
0: 嗯、没错哈，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其实每个这个一到端午节啊，大家每次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到端午节呢，大家这个饭桌上总是会出现一些食物哈、啊，有那种特定的食物。
1: 嗯、
0: 你比如说，也有网友昨天在聊到了，说他们家端午节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清蒸鸡呀、啊，或者凉拌黄瓜呀、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传统的食材做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菜啊。
1: 是因为毕竟在每一个，比如说什么节日啊，或者是那种节气上边哈、啊，可能会有一些寓意着吉祥的这么一些菜品，所以一定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在桌子上。
0: 没错，今天前半段的节目呢，剩下十五分钟时间，我们跟大家浅聊一下哈，你们家端午节到底要吃哪一些东西？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哈。那我们今天呢，依旧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礼品，送出的什么是什么礼品呢？两瓶煎装安排给大家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起来。我们在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6月19日，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今年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知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至此时节，6月15日，内江市救助站启动今年的救助开放日活动，邀请妇联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医生、社工等社会各界人士走进内江市救助站，近距离了解救助工作，并开展普法宣传。在市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大家走进救助大厅、受助人员生活区，通过图片、文字、视频资料以及工作人员的讲解，详细了解救助工作的各个环节，包括受助人员怎样来到救助站，救助站怎样提供救助服务，怎样帮助受助人员回归家庭，以及寻衅安置工作开展情况。市民政局相关科室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旨在增进民众对救助工作的了解，让大家知晓救助流程，感知救助服务，体会救助温情。救助工作不是孤军奋战，需要全民共建，期待更多市民参与，让每一位漂泊者都有归属感。记者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已于今年4月30日通过，将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明确，救助管理机构的受助对象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知的流散人员。近年来，内江积极构建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救助管理协同机制，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目前，市救助站业务只能以从救急救难扩展至源头治理、寻亲安置、家暴庇护等。今年以来，市救助站已救助流散人员209人次。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1: Love this。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1，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最好耍的
1: 天秤好吃蛋。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对，下午好，我是金宇。
0: 看到梦幻哈尔滨来了，一直在召唤我去哈尔滨哈。
1: 他可太爱你了，
0: 他必然特别爱我。
1: 是，就是每一次一进直播间吧，他就呼唤你去他家，我感觉他不仅是喜欢你，他可能还有别有用意。
0: 我跟你就明说，他想拥有我，你知道吧？
1: 他想拥有你，
0: 没办法，我就想
1: 他想把持你，
0: 想拥有我的人太多了，你知道？现在开启一个拍卖，知道吧？
1: 是吧？
0: 然后呢，这个梦幻哈尔滨，咱们旁边的姐姐也来哈尔滨，怎么样？
1: 是吗？
0: 她结婚了，你知道？她要去的话，就得拖家带口的去。
1: 哎，谁说？万一她只是说想邀请我去玩呢？
0: 她说了，
1: 反正我也没去过哈尔滨。
0: 小芳说了，奶油小芳
1: 又不是什么不可以。
0: 奶油小芳说了，说去哈尔滨吃冰坨坨。
1: 可以的。
0: 冰坨坨是什么东西、
1: 南方小土豆，不都爱往那边走吗？
0: 你去了以后，真的就是南方小土豆
1: 那种。那可不，
0: 你可以说四川啊，但是川渝应该不算是南方小土豆，把这个就是南方小土豆把川渝的女孩子都排除在外了。
1: 是
0: 川渝有一个叫抱抱龙，老子输到谁？
1: 是，但是我跟你讲，但凡去到了这个哈尔滨嘛，我觉得我们的女生也会入乡随俗的。
0: 对啊，
1: 大家可能气焰也没有那么盛。
0: 你看，
1: 因为毕竟哈尔滨的男生也不像我们四川男人这样。
0: 哈尔滨的男生其实特别温柔。
1: 是吗？
0: 我跟你说，哈尔滨的东北的男生特别温柔。
1: 等于说我们身边没有东北男人？
0: 我真的，我跟你讲，就是，你看他温不温柔吧？
1: 哪个温不温柔？
0: 你看他被那个叶威治的温不温柔？
1: 我觉得他还是会有刚强的一面。
0: 他再刚强，但是在他老婆面前是不是就特别温柔了？我跟你说，
1: 我觉得还好。
0: 就东北的男人，东三省哈黑吉辽的男生是属于这种的，就是他在外边，他和兄弟之间那绝对是家里的霸主，但是一回到家里面了之后，那就完蛋了。我跟你说，
1: 就是最可公根嘛哈，你在外头浪子根都可以，但是你一回到我家里的话，我跟你讲，就只需要三个字，耶。
0: 老子数到三，
1: 还没到三，操，就已经趴蛋了。
0: 而且我跟你讲，东北的女孩子特别会保护自己的老公，在外边也是。
1: 是，
0: 就是一定要你不行给解出来，解上解不就是整他，就是弄他，你知道吗？就是
1: 我怎么就是脑海当中尽是些那种，比如说五打三出来那种大老娘们啊，那种感觉。但是我感觉哈，就是我看到的综艺也好，还是那种影视剧里边也好，我总感觉就是北方一点的女性哈，她可能会更包容自己的老公。
0: 哎，对对对，其实我觉得都一样，关键是比如说你像你现在你是南方的女性，你老公也是南方的嘛，对吧？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但是你们两个待在一起的话，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
1: 就很协调啊。
0: 不是协调，协调不协调，当然协调。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你和你老公走得近，你老公更像你儿子。
1: 乱讲，还少在这儿挑拨离间啊，
0: 知道吧？就是他什么东西都会问问，你看我们家锦鲤。
1: 那是尊重，极度尊重。我推荐你去看一个那个博主的号哈，那个叫什么鳄鱼和二哥，他们一家人，我觉得就非常具有川渝地区的代表性。
0: 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什么叫做什么要听老婆的，不叫听，他就叫尊重，极度尊重，
0: 是吧？就像比如说人家说上海那边的，就是你怕老婆，怕什么老婆？叶问不说吗？在我们这边没有怕老婆的，只有尊重老婆的。
1: 是啊，所以这是一个优良传统，大家得学起来。
0: 哈尔滨，梦幻哈尔滨也邀请了，
1: 这样家庭才会更和谐。
0: 说静宇姐姐一起来哈尔滨，请你们吃东北的铁锅炖哈。
1: 好嘞，
0: 有机会，有机会一定要去哈，有机会一定要去。然后 Jesse 说，今年冬天就可能会携一家老小去哈尔滨，感受一下冰城的这样一个温度。
1: 因为目前来讲哈，就每到冬天的时候，不知道去哪儿的时候呢，就是脑海当中总会想说，哎，不然安排一次哈尔滨或者东北的哪个省哈？
0: 没错，
1: 后面一想到说，哎呀，机票太贵了，也不知道哈尔滨。

0: 会不会给我们抱一抱？
1: 关键是太远了，你知道吧？就是一边是你像我大西北那边大东北，就真的是太远了哈。也不知道哈尔滨的这个过中秋节的时候啊，不是过中秋节，过端午节的时候吃什么东西哈？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在你们那边的传统食物当中有没有专属于端午节的这个传统食物哈？
0: 嗯，反正我们家的话，就是我来讲一讲哈，就是不知道别人家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家每年的端午必有的东西，鸭蛋、咸蛋黄是肯定有的，
1: 对，
0: 然后还是板皮蛋也肯定是有的，青椒。半皮蛋，然后如果说但凡吃了青椒半皮蛋呢，是绝对不会喝那种冷饮。还有什么菜呢？
1: 要吃，
0: 我们一定会加回锅肉，就是好像川渝地区
1: 哦，
0: 就是不管遇到大事，想要吃干，你屋头必须遇到主菜，比如说这种大菜，回锅肉是肯定逃不脱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到端午的时候嘛，大家都说要驱虫避害，这个时候的话可能会吃蒜子，但是如果说你单独吃还是不是甜酸啊汤酸这种你吃不来嘞，然后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把那个蒜融入到菜当中去做一道红烧菜，你比如说像以前的话我们屋头就会做那种啥子红烧腿儿，用蒜子就是那种就是我们讲的昆酸毒酸，拿来整就给捞它嘞，
1: 喷口水了哈！
0: 哎呀，真的爆香，而且就是入口化渣呀，就是那种很绵软的感觉，一口咬下去你都不用咬，就是你放进嘴巴里它自然就化开了。
1: 也是啊，所以呢，所以说这是属于你看，这属于你家的端午的一个食物。
0: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你知道在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节日里边哈，餐饮的这一块的话，鱼肯定是少不了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一般会蒸一条捆的鲤鱼，然后做家常味道，啥是家常？味道哎，就是虽然在葱村巨多，给你拱门的那种，
1: 哎，感觉，
0: 然后最后勾芡，然后把这个汤汤给你喝匀。
1: 然后奶油小芳说被金鱼说的口水都包不住了。但是昨天，但是昨天我们在直播间哈，就是开启了南北大战，粽子到底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0: 但说实在的，我们家分成了两派，然后我是独一派。
1: 你吃辣的是吧？
0: 我吃甜，但是我们家其他人全部都要吃，
1: 不是
0: 肉粽要吃咸的。
1: 你认为还有包括面大王吃饺子，过年也吃饺子哈。然后呢，这个面大王，你觉得粽子是应该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0: 粽子，反正我喜欢吃。
1: 然后昨天我才就是了解到一点，就是豆腐脑还可以吃辣的。
0: 是呀，你不知道吗？
1: 你看看，
0: 哎，你在那个地方没吃过吗？华华小吃，
1: 真没吃过。
0: 你可以去试一下内江的豆腐脑，就是要吃
1: 然后
0: 辣的。
1: 元宵还有肉汤圆儿。
0: 你不晓得呀，花花小吃也有，
1: 我
0: 感觉这一期比他冠名的。
1: 我真没吃过肉汤圆儿。
0: 哎，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包括豆腐脑吃辣的。
0: 我跟你讲，肉汤圆是什么味道呢？就是爷儿把你吃过噻。祖二八吃过噻，
1: 我吃过，
0: 就相当于祖二八放到那个汤里头
1: 煮一煮，
0: 煮一煮，
1: 再给煮化了，
0: 过一下，它不用煮化，
1: 这
0: 只需要把它蒸熟就可以。
1: 怎么能吃得下呀？天哪，我真的是哈难受啊！昨天
0: 但是我告诉你，你吃上一口，你爱上它。
1: 哎，可以，我真感受一下。
0: 咸口的，而且关键是能够在你的那个心头好上面，因为它不辣。
1: 你看一看，奶油小芳是真的说了一个让我真的觉得打脑壳的。他说个人觉得咸的更好吃，比如啊，鲜肉蛋黄粽，
0: 我就吃不来。
1: 香肠蛋黄粽，
0: 我还吃不来。
1: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弄一个红烧肉的蛋黄粽。
0: 但是我后面就是追究一下，为什么我老吃不来这种咸味儿的粽子哈，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你像那个粽子一般用酒米煮噻，对不对？这个酒米在我们过年的时候一般会拿来蒸啥子？比如说还是醪糟儿，对不对？或者是拿来蒸那个甜饭，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夹沙肉下面再铺，有的时候它可能还会铺点那个酒米，
1: 对，
0: 要不然的话拿来蒸点
1: 习惯问题嘛，
0: 对，习惯问题，然后再整点什么呢？比如说这菠萝饭，是不是？它还是在上面淋了一层的白糖。
1: 对，基本上都是和甜味有关的。但是你突然让它和咸配到一起的话，
0: 我就接受不了。
1: 我也接受不了哈。然后呢，有饭一起吃的时候，我和大洋的口味差不多。那今天你既然和我差不多的话，那酒就送给你了哈。这样有饭一起吃，
0: 随意啊。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月送酒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嘛。有饭一起吃，把你的电话号码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哈。
0: 是，我知道，像在贵州方向的话，还有一道菜叫做粽叶排骨。
1: 哎，是的，是的。那关于这道菜呢，其实更多的一个消息吧，我们明天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吧。因为看到时间是来到了6点整，因为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来安排一些个特别的节目哈。那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也将会上线咱们那家爱尔眼科医院的屈光科的主任叶主任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眼睛 健康的那些问题。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通过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以及咱们正在直播的这个交通广播，那和我们取得互动交流，抖音上面就比较好交流了哈。
0: 是的，同样呢，家里如果说有刚毕业的这种大学生。

0: 哦，这个应该不是大学生，应该是高中生。
1: 因为今天我们就针对高中生。
0: 需要去做屈光手术的朋友呢，可以尤其的关注一下。
1: 哎，是的。
0: 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一些朋友哈，把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分享出去。
1: 没错。
0: 让今天的这个专业知识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没错，我们稍后再见哈，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持续的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林大桥、新坝大桥车多缓行。接着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少南街轻微拥堵，和平街严重拥堵，新华路石小段车多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严重拥堵，双东路脚盆田路段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临江路车多缓行，红牌路严重拥堵，西林大道汉安大道交汇路口车多缓行，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和西龙大道的交汇路口车多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的交汇路口呢，目前呢也是比较拥堵，青石路车多缓行，青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那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Love this。
4: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5: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6: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7: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

都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大陆。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哈，自由好耍的
2: 天赐好吃在。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来到了6点多呢，我们给大家来进行一段特别的节目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请到了咱们内江爱尔眼科医院的主任哈，我们的叶先锋叶老师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眼睛健康的那些问题。首先，叶老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3: 好，主持人，哎，各位内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内江爱尔眼科医院的叶先锋医生啊，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走进咱们的电台直播间。
2: 嗯，是的，也非常欢迎您。然后我们知道哈，爱尔眼科呢一直在我们内江的口碑也非常不错。
0: 没错。
2: 那每一年的高考结束之后呢，好像也会到达一个这个问诊的高峰期。
0: 嗯。
2: 而且都是高考生咨询近视手术的一个高峰期啊。
0: 没错。
2: 像很多的这个考生，然后他们都会想要通过这个近视手术去摆脱戴眼镜的这种束缚。
0: 没错，你看现在像我们三个人，我就戴着眼镜啊。这眼镜呢是昨天前天才配的，早知道就是叶老师
2: 要等上完节目之后看能谋点福利是吧？
0: 对，叶老师今天要来上节目的话，其实我们和叶老师很早之前就认识了，因为原来在高考完了之后呢，叶老师也是代表医院来过，
2: 没错，
0: 给各位高考的学子们提过一些关于眼睛用眼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建议哈。来简单的来跟大家首先介绍一下咱们内江爱尔眼科医院吧哈，因为我知道呢，咱们这个医院好像搬迁了新的地址，然后呢又有这一些新的升级，那相比较原来我们的医疗设备啊，包括我们的医院，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我们大家来全面的认识一下爱尔眼科。
2: 是的，
3: 可以哈。首先呢，我们内江爱尔眼科呢是内江市正规的二级乙等眼科的专科医院，医保定点机构是及眼健康的科普基地在2018年就入驻了内江了，我深耕本地眼健康服务也多年了哈，新院区啊，环境升级，设备齐全啊，那么它是基于眼科诊疗啊、近视防控、屈光矫正啊、眼病治疗、公益科普于一体的专业的连锁医疗机构。
0: 嗯，
3: 相对于之前来说，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升级是开展了屈光科，就是我们引进了德国蔡司的这个飞秒的激光设备。
0: 哎，那
3: 另外也开展了，现在，常开展的这个 EVO ICL 晶体植入手术。
2: 嗯。是的，然后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叶老师哈，可以详细的跟大家讲一下你们现在新院区的一个具体的位置吗？
3: 我们医院现在在万盛城科创园旁边，
0: 就是高新区的那个，
2: 是的，是的，新大楼，
3: 新六中旁边，
2: 是，
0: 对，我记得原来好像是在大千路的这个，
3: 先是在大千路，
2: 没错，
3: 现在搬迁到那个更加高大上的一个，
2: 是停车更方便了，
0: 对，停车更方便更好找了，整个一栋楼都是我们的，然后现在整个
3: 是，
0: 对，然后现在整个的这个院区的标准又重新的建立，然后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内江的这个田城儿女。
3: 是的，
0: 那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比较特殊，就是正值这个高考结束之后
3: 啊，
0: 因为我觉得在对眼睛比方说视力啊矫正啊这方面，就是青少年的这个阶段应该他的年龄阶段应该是最好的了吧。
3: 嗯，
0: 对，现在高考完了很多的这个学生啊，他对于这个比如说眼睛矫正啊视力矫正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把握应该如何去把握呢？
3: 其实每年高考之后呢，都有大量的高考生呢在咨询和做这个近视手术，这个时间呢最佳的手术窗口呢其实就是高考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内，在6到8月份的时候，因为它原因呢就是第一呢时间很充足，高考后假期比较长哈，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术前检查、手术恢复啊、术后复查等等哈，不耽误大学的报到啊、军训啊以及专业体检。第二就是

0: 状态非常合适哈、啊，就高考之后呢，大家的心态都比较放松了，用眼负担也较低了哈、啊，这个术后恢复可能更快一点啊，更效果更稳定。第三就是需要满足这个体检要求啊，因为很多军校啊、警校啊、体育等专业啊，它以及这个征兵啊、公务员体检呢、啊，它都需要对裸眼视力的这个明确要求。
1: 嗯，
0: 所以手下、啊、做手术啊，完全可以顺利通过、这个。
1: 嗯，就是正好打这么一个时间差。
2: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想帮大家问一下，就是高考生的话做近视手术，它的一些硬性条件有哪些呢？
0: 首先呢，这个年龄哈、啊。一般来说都要求十八周岁以上啊，但是呢，满了十七岁未满十八岁的人他也可以做，但前提还是有几个条件哈、啊，就是他在两年之内这个度数，增长不超过一百度，啊，另外就是他是因为职业的需求啊，需要各类的体检需求才需要做这个手术，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监护人员同意的情况下就可以开展这个手术了。
1: 嗯，
2: 是的。好，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大家要去做这个手术的话、它整个一个手术的时间长不长？
0: 现在手术时间是非常短，
2: 非常短，
0: 非常微创哈、整个手术过程就几分钟时间啊，最主要的是那个激光扫描时间只有23秒钟
2: 哇，
1: 所以它叫飞秒嘛，
2: 是
1: 吧？它就飞秒，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同学还有同事
2: 也做过，
1: 对，都做过，因为我们身边的一些主持人，包括我的大学同学，现在在宜宾，因为好像咱们这个爱尔眼科在宜宾也有一个院区嘛，对吧？他也是在咱们爱尔眼科做的这个手术，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做这个手术是体验什么？他说没有什么体验，你就睁着眼睛就可以了，
0: 对。
1: 全程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就整个能够把问题全部都解决了，然后我就问他了一个问题，我说你做完这个手术大概就是恢复的情况，就是需不需要，因为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可能做完手术你
2: 要休息，
1: 你要休息，
2: 嗯，
1: 你要住个院，就至少你要住个院的，对吧？要不然就对不起做手术这三个字。然后呢，当时他说你这个完全不用担心，他是给我这样讲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其实我当时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他也是高考之后啊，他是高考之后然后发现自己眼睛有一些不对头了，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从您这个从业这么长时间以来，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为什么高中的毕业的孩子会如此多的去选择做眼睛这个手术？是不是高三整个的学习压力对他们的视力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有就是他们以后在学习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保健性的常识啊，教给他们？
0: 首先就是人数的问题哈，因为现在我们的学业非常的
2: 繁重
0: 哦，对，
1: 嗯，
0: 所以。现在统计哈，高中生的这个近视的那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几乎全班上没有几个没戴眼镜的哈，所以这个人群比较多。其次就是高考高升三年压力非常大，过之后呢，有些高考生呢想给自己一个礼物哈，就把这个眼镜摘掉，摘掉之后呢，让眼睛彻底摆脱这个眼镜带来的束缚。
1: 对
2: 的。
0: 还有就是。高考生之后呢，开始那个征兵体检呢、
1: 就
0: 是有些专业他需要对这个视力有要求，
1: 对他有个特殊的要求，对，
0: 要来做这个近视手术。
2: 但是我看到哈，说是想要做这个手术呢，还有一些眼部方面的条件，就是刚刚说的嘛，比如说不是任何一个戴或者是近视的朋友他都能做，比如说有没有干眼症啊、青光眼啊、还有这个跟角膜的厚度还有关系是吗？
1: 对，它包括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些，因为我们前面也做了一定的调查，然后说好像它和这个包括感冒发烧，如果说我这段时间感冒了，我用了药了，用了抗生素了，也不可以做。所以其实对于这个手术来说，它的要求还是挺严格的哈。
0: 对
1: 对，然后呢，因为他是高中生嘛，因为你刚才也就是我们叶老师也说到了，就是高中生他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因为他两个月之后可能要去面临到新的这个大学呀，读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高中生和他去到我们爱尔眼科做手术和我们普通的比如说成年人上班族做手术，他在时间要求方面包括手术方式上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点可以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
0: 首先呢，就是如果因为前面刚高考完嘛，有些同学哈、就是长时间的这个因为看书啊写那个做题呀、用眼还是比较疲劳的，所以休息缓解一段时间之后，
1: 对，休息一段时间
0: 比较的轻松了，那个时候就可以来做这个手术了。
2: 进行手术，
0: 我们还要进行很多的检查。其实这个时间的话，跟普通人差不多，这个条件也是一样的哈，就是需要做 术前做了将近20多项的一个检查，
2: 嗯，是
0: 全部通过了，
2: 嗯，才可以做
0: 手术禁忌，才能做这个手术。
2: 是的，但是如果说在收音机前以及在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哈，如果说你有对这个屈光手术想要有更全面的了解，有更多疑问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地不菜单来1027直播户"。

0: 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7: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6: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1: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秤好吃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好，我是金鱼。
0: 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请到的是咱们的内江爱尔眼科医院的叶先锋医生，和我们一起来坐镇直播间哈，然后来跟各位刚刚高考完的这个咱们高三的学子们，对不对？然后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眼睛健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其实刚才有网友在提问啊，他说现在比如说他自己是个高中生嘛，他就那我就分不清楚我自己适合哪一些的这个手术，我自己我反正就是近视，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手术，到咱们医院去有没有比如说检查方案这些可以给他的简单的提供一下哈。
2: 近视手术呢其实分为很多种，大体上主要分为两种哈，一种是激光类的，第二种是晶体植入类的。
0: 嗯，
2: 那么两者它适应的那个人群还是有点区别的。
1: 嗯，具体的区别在哪里啊？
2: 也有一定的区别哈。
1: 嗯，
2: 虽然说激光手术哈，就全飞秒激光哈，这全飞秒激光的话，它是属于非常微创啊，微创的，恢复特别快。
0: 嗯，
2: 是一个眼表手术，也是非常适合那种啊，对于那种特别要求只能做激光手术的那种职业哈，就是他比如说征兵啊，军检啊，或警检，

0: 考警校这种哈、啊嗯，对于这个手术，他是有要求的，
1: 对，
0: 做激光手术哈、啊，做不了晶体手术。那这种是它有它的那个激光类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啊，如果是有些哈、啊、那个，人哈、啊、他想做激光类，但是他检查条件不符合，比如说角膜形态不好，
1: 嗯，
0: 或者是角膜厚度不够，
1: 嗯
0: 啊，或者是对这个视觉质量非常高的要求，嗯，可以选择那个
1: 晶体植入，
0: 晶体植入手术，嗯 ，ICL 晶体植入手术，
1: 嗯
0: 啊，
1: 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度数有没有要求啊？就比方说，我现在，假如说我的度数，我现在近视已经达到了300度、400度、500度了、嗯，那我适合做哪一种的这两种？
0: 首先还是要经过检查，一般来说嘛，激光类的手术主要是针对中低度近视
1: 啊，就是度数比较低，
0: 对，600度以内的哈，
1: 嗯。
0: 像600度以上的话，因为它需要，如果做激光手术，它需要对角膜的血液深度比较厚。
1: 哦。
0: 所以呢，为了保留我们角膜的完整性啊，或者是那个做不了那个，因为角膜厚度比较薄嘛，切不了激光，那可以做晶体植入手术。
1: 哦，晶体植入。对，晶体植入。
2: 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价格方面的话，他们两者之间悬殊大吗？
0: 价格还是有悬殊哈。
2: 嗯。
0: 激光类的手术，现在全身的激光哈，现在是做的是越来越多哈。
1: 嗯嗯。
0: 4.0，现在我，价格是在医院是有相关的优惠的。
1: 嗯。
0: 优惠我等一下那个可以。
1: 对，可以给学生就是具体的，到时候他们如果拿着，比如说准考证啊，或者说最好能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去。
2: 就是、到院他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或者是具体的方案，对吧？
1: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的，我们有的高考生在问了，说高考完了马上做这个手术，大概多久可以恢复？因为有的学生呢，他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不想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都
2: 就纯在家里，只为这个手术，
1: 对，只为这个手术，我还要留一个月去耍。
2: 嗯，我只去驾校啊。
1: 对，他这个大概就是能够多久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0: 其实手术来说，这个。不管是晶体类的还是激光类的，都属于很微创的手术哈、啊。手术当天其实这个视力都有所提高了。
1: 嗯。
0: 那么术后第二天的话，基本上跟那个正常人差不多，这个视力都恢复到了我们术前的一个戴眼镜的水平了。
1: 嗯。
0: 那么，而且这个手术很微创，恢复了。平常的日常生活是完全不影响的，
2: 时间也很快，
0: 用眼呐、啊，一那个日常生活是完全不影响的。
1: 嗯，也就是说给自己一周的时间嘛，我们就是连那个营养补充都算在那种一周的时间嘛，对吧？
2: 现在很多人，比如说他要去做这个摘镜手术啊、
1: 嗯，
2: 去把这个近视眼给治好嘛，然后他可能还有一方面是因为追求外在的美感，
1: 哎，
2: 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像我身边有很多女生哈、啊，她可能还没有摘镜之前。他说那我戴隐形眼镜其实好像也妨碍不大，但是后面想一想就说哎呀，既然有了这个技术，不然还是去做一下吧、
1: 哎、
2: 像这种戴隐形眼镜的这种用户的话、
0: 嗯、
2: 他会有要求吗？
0: 有要求因为术前激光手术他对这个检查是非常苛刻的哈、
2: 嗯、
0: 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我们要求是戴那种不带散光的隐形眼镜要至少停戴一周、
2: 哦、停戴一周，
0: 嗯，对，戴散光的隐形眼镜要停戴3周，还有那种硬性的隐形眼镜，
1: 嗯，
0: 有白天戴的也停戴1个月，晚上戴的那个角膜塑形镜要停戴3个月、
2: 嗯、
0: 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眼睛恢复到一个原生态，让它的度数能够
2: 呈现出最真实的状态，
1: 对，就是更接近你的自然的这种状态。
0: 对，
1: 因为做手术嘛，本身就是在你的眼球上去
2: 找问题，
1: 对，找问题的。你不可能说你戴
0: 锦上添花的手术，
2: 对，
1: 你不可能说你戴个隐形眼镜已经把你这个眼球，比如说方的变成圆的了，然后你再去找叶医生，叶医生也没办法呀，对不对？
2: 是。那其实刚刚我们在谈到价格的时候哈，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每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些嘉宾的话，我们也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薅羊毛嘛，
2: 一些福利。我想问。如果说他告诉你我们是这个交通广播过来的，有没有额外的福利啊？
0: 对，就是提前预约的话，我们是可以享受这个术前的免费检查的。
1: 哦，
0: 另外呢，就是全飞秒手术呢，可以优惠1000块钱，
2: 直降1000。
1: 对，
0: 嗯，是如果是做全飞秒4.0的话，还可以在现场抽那个抽大奖
1: 啊！哦，就是大奖里面有红包啊、代金券啊这些。
2: 这个红包有多大？哦哟，确实挺大的、啊。
1: 对，你想一想，如果你要再抽中一个，然后再只减1000，那你就直接礼拜里少2000了
2: 啊！是，
1: 对。

0: 然后我们的手术时间能不能优先排啊？
1: 可以
2: 对学生的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现在都是实行的那个高考生优先。
2: 对对对。
0: 各位听众现在听到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含金量了吧？
2: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叶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很多的学生他就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做了一个手术嘛。
0: 嗯。
2: 然后我还是想就是一次性的把我这个眼睛就根治了。对，就是直接把它摘掉。那很多人他就担心这个问题，说我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会不会反弹啊？这个视力会不会有反弹，有后遗症之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屈光手术啊，包括激光类和晶体类手术都是非常安全的。我们术前因为要做20多项检查嘛，目的
0: 全方位
1: 让这个手术更加安全。
2: 嗯，
1: 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呢，如果是按照正常的用眼的话，不要太过度的疲劳。
2: 嗯，
1: 一般来说这个不会很少啊，不几乎没有这个近视反弹的现象。
2: 对，
1: 而且这个手术呢是经过了层层的检查哈，那么手术质量是得到一个完全保障的。
2: 嗯，
1: 所以术后呢几乎没有什么那个后遗症发生。
0: 哎，我知道有一些比如说哈，他非常在意自己的个人感受的那种朋友哈，比如说他做完这个手术出院了，他过了一年，他发现好像，哎，我今天我想去检查一下我的眼睛，看看是还有变化没有。
2: 嗯，
0: 那这种的话，我来你们医院检查的话，会不会
2: 就单独收费啊？
1: 就我们在我们内江爱尔眼科医院做了激光手术的话，我们是依托我们全国有900多家的爱尔眼科，全国以内啊，全国范围之内，
0: 只要是爱尔眼科，
1: 对，只要是爱尔眼科，一年6次的基础检查都是免费的。
0: 嗯，
1: 如果是在我们本院哈，在内江爱尔眼科医院做了手术之后呢，我们终身这个基础检查都是免费的。
2: 也就是说你做了一次之后，你的档案会直接上到全国的系统里面去。那比如说我考到了，我考大学考到了北大，考到了清华，
0: 那我去北京检查，
2: 我到北京检查，这一年之内也是 OK 的。
1: 对
2: 对，然后我放假回来了以后，比方说我还想再去再检查一下，是吧？我这边是终身的，只要在内江做的，内江就是终身的免费的哈。
1: 对，
2: 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于整个学生群体的保障性还是非常强的。
0: 是的是的，关键是我觉得全国有这么多家这个连锁的医院哈，这个也是第一个很方便。
2: 嗯，
0: 还有一个的话值得信赖。
2: 没错，
0: 再有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叶医生背后的这块牌子了吧。
2: 嗯，
0: 全球领先，百万见证，就是你真的要有你做过的实力拿出来啊，人家看到了之后，我觉得才会有更靠谱的那种心理。
2: 没错没错，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呢时间很短，但是聊到的内容很多，我觉得每一都是点点滴都是干货，
0: 很实在。
2: 对，很实在的。然后也希望各位刚刚参加高考完的同学们，是不是能够利用这个假期，如果你真的说对于眼睛啊这个视力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你想报这个有要求的专业的话，或者说你对于自己摘镜的这个想法已经持有很久了，只不过就是高三这个时间太紧了，没有时间去做这样的手术。
0: 是的，别等待，直接去爱尔眼科。
2: 不妨利用这个假期，是不是？然后又有这么好的一个优惠，对吧？然后你又过去能抽红包，又过去直接减免的，又有绿色通道，学生的绿色通道。
0: 是的，做不做那是后话。然后先去提前约一个检查，
2: 没错，
0: 还可以享受免费的术前检查，这点很重要。
2: 没错，没错。那今天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9了。那咱们今天的这个特别节目，虽然时间很短，但是真的是干货满满的。
0: 是的，也再次感谢我们叶医生做客到我直播间当中。
2: 哎，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就不听不散喽。叶医生给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好，再见。
2: 好的，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890-8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问所有熬夜看球的球迷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人的脚到底能不能踢得过佛的脚？昨天凌晨三点，我蹲在屏幕前面，从期待大胜看到怀疑人生，最后直接原地愣住，大脑宕机半小时没缓过来。2026世界杯开赛以来第一大冷门，没有之一。身价 12.2 亿欧元，世界排名第二，欧洲杯新王西班牙，被全国人口只有55万的非洲小岛佛的脚硬生生0-0闷平。全场西班牙轰出27脚射门，70%控球，11个角球，能传能射能投球，各路球星轮番轰炸，结果连人家球门门框都摸不进去几次。全网现在统一流传一句真理：人的脚永远踢不过佛的脚。没看这场球的朋友，你根本不知道这90分钟有多离谱。看完这场球的，现在天台排队人数都快超过佛的脚全国总人口了。今天咱们好好唠明白这场让全网笑疯又看哭无数人的史诗级冷门到底藏着多少颠覆认知的真相。点赞收藏别走，结尾看完你绝对醍醐灌顶。先给大家算笔扎心账，感受一下两队离谱到离谱的实力鸿沟，豪门党和黑马党直接对立，评论区必吵。先说西班牙，妥妥本届夺冠头号热门，全队 12.2 亿欧元总身价，随便拎一个替补球员出来，年薪顶普通人10辈子工资。队内18岁天才亚马尔、费兰托雷斯、罗德里，清一色皇马、巴萨、英超豪门主力，青训体系全球封神。赛前所有解说、足球专家统一口径：最少赢3球，轻松屠杀新军。再看佛的脚，一个大西洋上的迷你岛国，全国总人口55万，什么概念？咱们国内随便一个县城常住人口都比它多。国土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全队总身价加起来不到5500万欧元。全队所有人捆一块儿都比不上西班牙一名边后卫库库雷利亚一个人的身价。队内没有任何顶级球星，大半球员常年混迹葡萄牙次级三级联赛，月薪几千欧就算高薪。赛前所有人默认这就是来世界杯打卡旅游刷经验的鱼腩队伍。赛前网上两派吵翻天，一派豪门球迷放狠话，西班牙随便踢最少净胜3球，闭眼稳拿3分。另一派少数黑马爱好者小声嘀咕，说不定能守一会儿，结果被嘲讽异想天开，不自量力。结果比赛一开踢，剧情直接反转，笑到所有人捶桌子。全场控球率74%对26%，足球比赛74%控球是什么概念？相当于西班牙拿着球在佛的脚半场随便遛弯，佛的脚全队11个人全部缩在禁区摆铁桶阵，只留一个前锋象征性站中线。西班牙27脚射门，7次射正，预期进球高达 2.29。简单翻译，按照正常概率这场最少进2个球。可现实呢，费兰托雷斯近距离推射击中横梁，补射被门将飞身单掌托飞，拉波尔特角球强力投球眼

但毕竟被单手摘走。下半场亚马尔世界杯首秀登场，疯狂边路突破传中，中路队友头球推射低射轮番上阵，每一次看起来都要破门，每一次都被挡出来。我当时看球内心 OS， 西班牙球员的脚是焊在门框上了？27脚啊，朋友们，27次射门，换普通人踢野球，27脚怎么也能蒙进去一个。网友的搞笑评论直接刷屏，笑到我半夜睡不着。西班牙踢了27脚，佛的脚门将一双佛脚全给挡回去了，凡人的脚怎么跟佛对抗？物理学家认证，经过本场实验证明，人类双脚无法突破佛的防线。建议西班牙赛后集体去拜佛，毕竟今天得罪佛了。买西班牙大胜的兄弟现在天台排队，佛的脚门将连跳楼的都能接住。还有更扎心的吐槽，诸葛亮来了都得亏200块，本以为稳赚不赔，一觉醒来直接清零。一边是手握天价资源天赋拉满的豪门群星，一边是小国草根凑出来的队伍，纸面实力天差地别，结果全场被零封。这种强烈反差直接把人的脚踢不过佛的脚这个谐音梗推上热搜，全网刷屏。很多人一开始只当搞笑玩梗，看完门将全场操作才懂，这个梗根本不是瞎调侃，是整场比赛最真实的写照。这场平局能成为史诗冷门，核心只有一个男人，40岁的佛的脚门将沃奇尼亚。先给大家报一组封神数据，全场7次关键扑救，6次禁区内极限救险，3次高空摘球，所有西班牙必进球全被他一手抹杀，赛后毫无悬念当选全场最佳球员。先科普一个搞笑冷知识，沃奇尼亚这个外号翻译过来叫小奶奶，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跟着祖父母长大，总爱找奶奶诉苦，被玩伴起了这个外号。曾经他因为这个名字自卑，如今这个名字响彻全世界。今年整整40岁，足坛门将黄金年龄最多到35岁，绝大多数门将38岁直接退役。他40岁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赛场，身价仅仅5万欧元，对面西班牙门将西蒙身价4000万，相差800倍。沃奇尼亚一年的年薪甚至比不上西班牙主力球员一天的收入。赛前没人认识他，他社交账号粉丝只有区区5万。90分钟比赛结束，粉丝暴涨突破500万，足足是佛得角全国人口的10倍。一夜之间，从无人知晓的草根老将变成全球顶流门神，涨粉速度堪比顶流明星出道10年。镜头给到中场哨响那一刻，沃奇尼亚抱着队友当场落泪，这一段直接打破全场搞笑氛围，瞬间戳中所有人泪点。赛后采访，他红着眼眶说自己从小由祖父母抚养长大，两位老人已经不在人世，他多想让爷爷奶奶亲眼看见自己守护祖国站在世界杯舞台。而他的母亲因为签证问题没能来到现场，偌大体育场没有一位至亲见证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听到这里，刚才还在笑谐音梗的网友瞬间破防，搞笑的外壳下藏着普通人最戳心的遗憾。他的人生完全是草根逆袭剧本，25岁才签下人生第一份职业足球合同，早年在海岛沙土野球场踢球，没有专业青训，没有专业教练，没有完善训练场地，常年辗转安哥拉、塞浦路斯、葡萄牙各国次级联赛漂泊谋生，常年低薪，好几次萌生退出国家队的念头，只因为心里那一个世界杯梦想，硬生生坚持14年，带着全国55万人的期盼，把佛的脚第一次带进世界杯正赛。很多人吐槽西班牙锋线拉胯，27脚不进球太离谱，但看完沃奇尼亚的扑救镜头，你会明白，不是西班牙踢得太差，是这位40岁老将拼尽了全部，用肉身筑起一堵推不倒的墙。网友调侃，佛的脚哪里是国家名字玩梗，分明是这位老将化身守护小国的佛。凡人的双脚再锋利再迅猛，也冲不破他拼尽全力守住的球门。为什么小国能逼平顶级豪门呢？有人说西班牙输在轻敌，锋线集体梦游。不少西班牙球迷赛后破防吐槽，队伍完全轻敌，赛前默认随便碾压，进攻只追求好看的配合，没有高效射门思路，27次射门大部分是无效远射，绵软投球，面对密集防守没有针对性战术调整，换了多名攻击手依旧没有改变打法，全队心态放松，低估了弱队的防守韧性。这一派网友发言，不是佛的脚太强，是西班牙自己太拉胯，手握一手王炸，硬生生打输对局，换任何一支正常发挥的豪门早就轻松拿下。但足球从来不是身价数字游戏，团结和信念能抹平差距，这才是整场比赛最醍醐灌顶的内核。很多人只盯着27脚射门。

0: 天价身价，忽略佛的脚，全队90分钟的极致执行力，全队没有一个人摆烂，后卫堵枪眼儿，中场疯狂回追，前锋放弃进攻，全程参与防守，所有人一条心，死守球门，没有个人英雄主义，每个人都愿意牺牲自己的数据换取球队一分积分。佛的脚全国55万人，经济不算发达，足球投入微薄，没有顶级训练设施，没有天价后勤团队，但他们拥有豪门最稀缺的东西，绝境里绝不认输的凝聚力。历届世界杯从来不缺小国奇迹，当年冰岛30多万人口逼平阿根廷，卡塔尔逼平瑞士，都是同样的道理。很多人下意识觉得钱多球星多就一定能赢，这场0-0狠狠打碎了这种刻板认知。人的脚代表依靠天赋资本资源的强者，佛的脚代表普通人拼尽全力众志成城的信念。我们普通人就像佛的脚，没有光鲜的底牌，没有优越的先天条件，可只要守住内心的防线，再强大的对手也未必能轻易击溃你。两种观点没有绝对对错，豪门轻敌属实，但佛的脚的坚韧更值得尊重，这也是这场冷门能引爆全网的关键，既有吐槽搞笑的娱乐属性，又藏着普通人能共情的人生道理。现在再回头看全网爆火的那句人的脚怎么踢得过佛的脚，早就不只是一个搞笑谐音梗，它是55万小岛国民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呐喊，是40岁漂泊半生老将完成半生梦想的泪水，是足球世界最公平的证明，身价排名天赋从来不是胜负唯一标准答案。西班牙手握27次射门的机会，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足球资源，却没能攻破一扇由信念筑起的球门。佛的脚没有大牌球星，没有巨额预算，靠着一条心的坚守，创造载入世界杯史册的奇迹。放到我们普通人生活里，道理一模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会羡慕身边手握各种优势的人，觉得自己平凡普通，拼尽全力也追赶不上。就像西班牙27次进攻，看似占据绝对上风，却始终无法突破阻碍。可阻碍从来不是不可逾越的高墙。就像沃奇尼亚40岁依旧追逐梦想，佛的脚小国敢于硬刚世界冠军。所谓佛的脚，从来不是什么超能力，是不放弃、不认输、抱团坚守的自己。不要觉得先天条件不足就注定失败。凡人的脚步或许力量有限，但内心的坚守永远无坚不摧。听到这里，你是心疼西班牙27射无果，还是被40岁门神和佛的脚的奇迹打动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我是然哥。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朱棣之后的两位皇帝，一个朱高炽，一个朱瞻基，虽然在位的时间不长，但是这爷俩呀勤政爱民，让明朝一片繁荣，史称仁宣之治。哎，但是这种盛世的局面不仅仅归功于这两位皇帝，也归功于三杨。这三位大臣先后都进入到了内阁工作，平时没少给皇帝们出主意。内阁的诞生也跟朱元璋有关啊，他老人家呀废掉了丞相一职，然后呢发挥劳模精神啊，什么事儿都自己干。而朱棣接手之后发现，那每天自己处理政务累得要命啊，所以就设置了由多名官员组成的内阁当秘书处兼参谋部啊，协助他处理政务。人都是有惰性的，这皇帝有手下帮忙，当然会变懒了。今天叫内阁多管点事儿，明天叫内阁再多管点，不知不觉之中，内阁的权力就变得很大了。而在这内阁之中呢，理论上啊，各位大臣平等相处，但实际上，内阁成员总会论资排辈啊，默认的推举出一个领袖，比如说内阁中的杨士奇。啊，论资历论辈分，这内阁老大的位置非杨大人莫属啊。哎，此后这个传统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正式的制度，内阁的首领被称为是首辅，实际上就总揽了大权，相当于丞相这一职位啊，他又复活了。不过这都是后话啊，至少这一时期的三杨这些贤臣们可没打算过要篡权。当时明朝最大的威胁还是蒙古人啊，虽然明朝试图跟他们和平相处，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骚扰明朝，毕竟他们在元朝的时候可是享受过在中原当大爷的日子，现如今又被赶回草原，自然是不会甘心。等到朱棣的曾孙子明英宗在位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蒙古骑兵大举的南下，烧杀抢掠，沿途守军却接连战败。这消息传到明英宗朱祁镇的耳朵里，是匆匆忙忙的决定，我御驾亲征吧。大家不要误会，这朱祁镇啊，并不是像他曾祖父一样也能打仗，他压根儿就没指挥过军队，论战斗力，那基本上就是个草包。他之所以要急着御驾亲征，是受了自己的手下一个宦官王振的唆使。朱祁镇即位的时候才9岁，而宦官王振呢，一直是服侍在他的左右，尽心尽力伺候了他10多年，所以深得他的信任。在历经了四朝三杨相继去世之后，王振可就硬气起来了，在朝廷里作威作福，连官员见了他都要下跪。这回蒙古来犯，王振想尝尝自己建功立业的滋味，于是催着朱祁镇出征，还要来了军队的指挥权。在王振的瞎指挥之下，50多万明军是疲于奔命，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粮草又跟不上，明军的将士又饥又渴，是疲惫不堪呐。蒙古人呢，哎，也没闲着，天天跑出来袭击，每回都要干掉明军一些人马。1449年8月15日，在土木堡这个地方，明军被

蒙古兵是彻底的打垮了。一场仗下来，精锐部队几乎是全军覆没，随行的文武大臣也是死伤惨重，连朱祁镇自己都当了俘虏了。势不可挡的蒙古兵们用刀锋是直指北京。朱棣同学要是知道自己死了仅仅25年之后，蒙古人就抓走了自己的曾孙子，还直接打到了北京城下，那估计会气得掀开棺材板子。所幸朱棣当年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所以剩下的大臣们认为，这要是城破了，那不就等于是亡国了吗？绝对不能往后退。于是乎，他们心一横，干脆赶紧再立一位新皇帝。这位新帝呢，也就是朱祁镇的弟弟，叫做朱祁钰。紧接着，朝中的大臣迅速收拾好残兵败将，准备跟蒙古人拼命。这边被逼急了眼的明军要拼命，那边蒙古人呢，其实我们只是想抢一把就走，没打算把自己命给搭进去。于是这气势上就低了一头，于是蒙古人连输了 N 场，一路又退回到了草原老家。那当然了，这里还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呀。这朱祁镇，这当了俘虏的皇帝要怎么处理呢？蒙古人为了示好，想把这朱祁镇给送回去。可是明朝这边已经当了皇帝的朱祁钰，他能愿意吗？朕这龙椅屁股都还没坐热呢，就给朕来这一出，把朕当傻子吗？于是朱祁钰这边呢，说是要派人去接朱祁镇。但是呢，我不给赎金，连正式的国书我都不写。这样一来，蒙古人也感觉到你这什么意思啊？瞧不起我呀？被冒犯了。于是就继续把这朱祁镇给关着。但可是啊，朱祁钰没想到的是，大臣们的荣誉感很强啊，觉得自己有位皇帝还在敌人手里，自己就算去了下边也没脸见朱元璋啊。于是他们用自己的钱给朱祁镇买了一些衣服啊、物品呐、对蒙古人一顿忽悠，愣是连哄带骗把这朱祁镇给请回来了。这下可好了，明朝又要为新的问题而头疼了，现在有两个皇帝，到底该怎么办呢？朱祁钰表示这种情况好办，他直接把他哥哥给关了起来，门都不让出，饭也不给吃，天天盼着自己哥哥死。然而老天爷最喜欢开玩笑了，这哥哥朱祁镇明明是囚犯，弟弟朱祁钰反倒是养尊处优，吃香的喝辣的。可是呢，当皇帝的这个弟弟身体反而先垮了。朱祁镇趁着弟弟病得不省人事，发动了政变，重新上了位，再次君临天下，史称夺门之变。这朱祁镇的人生可谓是大起大落呀。如果说朱祁镇丰富的人生经历当中有被时势推动裹挟的成分，那么他的曾孙子可就真的是自己找刺激了。下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位明朝最有娱乐精神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再见。

0: 8816。
1: 重磅盛世，燃动天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

0: 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哦、
1: 行。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2: 这不是毒品吧？
1: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2: 好吧，我试试。
3: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5: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立足岗位真抓实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5: 锚定4+2主导赛道，内江生物医药产业稳健蓄力增后劲；
0: 精准帮扶送岗位，内江为困难群众撑起就业蓝天；
5: 书香飘田坎，内江农家书屋一年换新或时效；
0: 粪污变废为宝，威远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全面完工。
5: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0号，中共四川省委12届九次全会在成都召开，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系统部署，全会精神迅速传遍80大地，在内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全市上下纷纷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务实的行动举措，将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内江市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罗庆明告诉记者，全会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充分体现了省委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信心决心。他表示，要学习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着力推广和应用好现代农业技术，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提供坚强支撑。
5: 全会指出，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对此，威远经开区环保局局长丁立凯感受到了协同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绿色转型的使命感。立足区域实际，他表示，将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园区周边设重金属企业排查整治，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内江长江现代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黄才俊说，学习全会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部署后，作为农业园区一线干部，他深感责任在肩，方向清晰，园区将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加快推进园区内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到市场的链路，带动周边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切实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园区提质、农户增收的生动实践。
5: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今年以来，内江工业经济稳中有进，换荡提质。1至4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以4+2六大主导产业为支撑的多元发展格局愈发清晰。其中生物医药产业就是一条稳扎稳打、蓄力长远的潜力赛道。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 丽江生物医药产业同比增长 7.3%， 和全市页岩气、钒钛两大优势产业增速持平。一季度医药制造业增加值更是拿到了 12% 的亮眼增速，产业发展的步子走得扎实稳健。依托内江本地优良的生态条件以及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丽江正锚定全省高端化学制剂基地协同建设的方向发力，目前已经逐步构建起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医疗器械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产业骨架越搭越牢。生物医药产业有投入周期长、技术壁垒高、不可替代性强的特点，眼下内江生物医药产业的稳步增长正是产业多年深耕积淀、蓄力长远突破的关键阶段。这块深耕已久的产业沃土不仅为内江今年工业实现 7.2% 的增速提供了坚实支撑，更为全市工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储备了充足的后续动力，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今年以来，内江聚焦大龄劳动者、残疾人、零就业家庭等就业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用精准举措织密就业帮扶网，让有就业意愿的困难群众都能在家门口找到合适岗位，稳住收入。为了避免帮扶大水漫灌，内江依托本土填城用工580线上平台，联动全市1400多个城乡公共就业服务站点，下沉镇村社区开展全覆盖摸排，面对面收集大家的求职需求，已经为1.54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建立了专属帮扶台账，实现精准到人，不漏一人。岗位对接上，内江一方面发动企业开发适配爱心岗位6000余个，开展春风行动等专场招聘348场，帮助1500多名群众上岗；另一方面开发保洁、协管等公益性岗位2200多个，兜底安置困难群众超3000人次。此外，内江还免费开展实用技能培训，今年1到5月已培训3300余人次，落实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困难群众，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200余万元，扶持群众自主创业，稳稳拖住困难群众就业底线。
5: 本台消息，作为四川省农家书屋改革提升全域试点，内江启动全面提质增效工作满一年来，曾经门庭冷落的乡村书屋，如今成了田城乡下最热闹的去处。阅读风实实在在吹到了田埂上。一年前，内江虽然已经实现行政村农家书屋全覆盖，但不少书屋位置偏、书老旧，很少有人光顾。内江给出的办法很实在，哪里人多，书架就摆到哪里。在内江东兴区三元村的橘子园农家乐，书架直接摆在了茶座旁、池塘边的田边长廊里，周末来摘橘子休闲的游客玩累了，随手就能翻书，一点也不折腾。除了线下阵地换新，内江还给全市700多个书屋的50多万册图书做了数字化建档，搭起了田城阅读数字阅读平台，村民用手机就能随时随地看书。要聚人气还得靠活动牵线。威远县象邑镇水口村推出了阅读存折，村民看书半小时就能积一分，10分换萝卜种子，20分换玉米种子，卖完菜顺路翻书的村民越来越多。去年以来，内江全市已经开展了440多场乡村品牌阅读活动，把书箱送到了村民家门口。现在内江已经建起了3级乡村阅读推广队伍，下一步还计划建100个融合农家书屋的田乡记忆村史馆，让阅读真正成为乡村生活的新风尚。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内江市救助站提前启动今年的救助开放日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救助站，近距离了解救助工作，开展普法宣传。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自妇联、社区、派出所、医疗机构、社工机构的代表们先后参观了救助大厅和受助人员生活区，详细了解了受 救助人员入站接受服务，到包

0: 帮助受助人寻亲返乡、回归家庭的全流程工作，也直观了解了救助站寻亲安置工作的开展情况。记者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已经在今年4月30号通过，将从7月1号起正式施行，明确涵盖了生活无着、流散人员等8类受助对象。近年来，内将构建起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救助机制。今年以来，已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209人次。这次开放日活动，让更多市民了解救助工作，熟悉救助流程，感知救助服务的温度。救助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呼吁更多市民加入进来，帮助每一位漂泊者找到归属感。
1: 本台消息，大家翘首以盼的塔山公园南广场升级项目目前已经进入景观绿化收尾冲刺阶段，预计今年6月底就能正式建成开放。这座新建的南广场位于塔山南路南端，紧邻乐贤大道和新经济产业园，总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项目的植物设计以樱花为主题，搭配兰花楹、桂花、梅花等四季开花植物，形成落英缤纷、四季有景的植物景观。完工后，将和北广场一起形成纵贯整个塔山公园的粉色樱花景观带。除了好看，南广场实用性也拉满，配套建设了休息座椅、公厕、停车场等便民设施。广场本身还兼具应急避险功能，能兼顾城市韧性需求。据了解，塔山公园长期存在北广场成熟、南广场薄弱的南北失衡问题，南广场建成后将补齐这一民生短板，实现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愿景，助力市中区擦亮滨江公园甜蜜中区的城市名片。
0: 本台消息，针对畜禽畜牧处置难、种地化肥成本高两大农业痛点，威远县落地的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目前已经全面完工，累计完成粪肥还田超2.16万亩，圆满达成规划目标。该项目去年10月启动，覆盖威远7个镇，创新推行养殖场加服务主体加种植户的链式合作机制，由服务企业包揽粪污收集、处理、还田全流程，还配齐专业清运施肥设备，落地多项轻简化还田新技术，让粪污就地变成了有机养料。项目落地后，种植户免费使用有机肥，每亩化肥能减2到3成，节省生产成本约180元，还能提升耕地地力，提高农产品品质。养殖端也解决了粪污积压的环保难题，实现种养双向增收，推动当地农业从化肥增产向生态提质转型，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

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吉祥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判决。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好爽，
3: 没错，研究所。
4: 回刷研究所，你把好回刷。那么在拜托前，感谢我重庆王雪娜老师如约而至的问候。早安，早安！人生最快乐的事情不是出局之欢，而是久处不散。不论认识多久，都是今生有缘。祝你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都平安。刚认识的欢乐当然出于面子啊、友情啊，但真的是处很久都还处得来不散。所谓的知心朋友呢，十指里头有一个都难啊。感谢我重庆不忘学涛老师是个段子。一想到我现在吃的苦竟然是我努力得来的精挑细选的一个报应，我就想要笑，而且还不敢大声的笑，怕老天爷晓得了以为我还不服，把我弄得更凶一点。第二个段子，状态懒懒的人，笨笨的，意志淡淡的，老天爷我只是混日子的，你不要为难我哟。哦，不要为难我做不了玫瑰，也当不了月季，我应该是菜园子里头的四季豆，我油盐不进，软硬不吃不熟的时候，我讲我还有毒，你小心点。哎，这个可以来作为 QQ 微信签名噶，老子是个四季豆，你信不信？不熟不要我乱惹，我有毒。最后一个段子，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固执倔强，只要不高兴全都写在脸上，我一点都不得伪装，我跟你讲，看到你不喜欢都是哎不喜欢。来，感谢我胖涛老师段子跟大家分享，四个段子一个老金。

0: 段子。饭店老板跟刚厨子说，小刚啊，给我炒个菜啊，炒韭菜或者是回锅肉，不然我炒你鱿鱼。刚厨子觉得老板最近有一点累，该吃点海鲜，于是就给老板炒一份鱿鱼。你猜结果怎么着？第二天刚厨子就被开除了啊。大概的是老板说炒啥子，不然叫炒你鱿鱼。老板是我把这个段子讲说出来，应该是老板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就把炒不同的菜跟炒鱿鱼并列的说，而不能说成是炒你鱿鱼。一旦说成炒你鱿鱼，这个段子就不成立了。所以老板应该跟厨师说的是，小刚啊，你给我炒个菜，炒韭菜，或者回锅肉，不然炒鱿鱼啊。然后刚厨师就给他炒了个鱿鱼。哎，老板。第二个，刚哥在办公室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有一天领导路过问了一句，哎呦小刚哦，咋个没有看到你养的鱼呢？刚哥马上就回答，虾呀。领导一怔，面露不悦就走开。第二趟这个办公室的小刚又被开除了。领导虾呀。你是我养的不是的鱼，养的是虾。第三个段子，早上领导在门口逮到迟到的刚员工，刚哥最后一个才到，领导大怒，小刚啊，你为啥子又迟到啊？刚哥吃惊的问领导，不是你告诉我做人要厚道吗？啊，我怎么厚道了？第四个段子，刚哥驾车闯红灯被交警拦下来，交警要求刚哥出示驾照，刚哥一脸委屈，警察同志啊，你记性好差哟，昨天在这儿嘛，你干嘛了？我的驾照不是因为酒驾被你没收了的吗？你干嘛？你还怎么要驾照？就最后这个段子标准，前的这个段子呢是谐音梗，而且呢稍微逻辑上面要掐得很死啊，不是那么讲的舒服性。最后这个有点意思，老金就是玩个大家也好，灯里面的神叫灯神，那么湖里面的叫什么？这个那就靠大家了嘛，万一有朋友愿意来互动呢，灯里面的神叫灯神，湖里面的叫啥子？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小刚刚好。来，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我们口头要表扬到，口头表扬。来，最近还有啥子比较震撼？最近肯尼亚这个震撼，大家抓紧约哈，7月22号十日狂野之旅，因为到七月份了，可能有些朋友还不是很大劲啊，这两天还要玩，放假没有放假，玩还没有完全就动员到这个意思嘛。是报名的机会还有的，总共是20人以内的一个高品质小团，一人一个仓库，以及看肯尼亚的资格的动物大迁徙、天河之徒、CCTV 每年都要去直播的，我们到现场看，哇，草原日落的酒会，白手烟与四川火锅的碰撞，携程十指五爪的酒店与安全主席罗亚刚全程跟你讲肯尼亚传奇，我们要准备一些素材嘛，哥，我是真的要去的。还是我觉得就是那个说法，去千次动物园不如去一次肯尼亚 Safari。是，因为只是说37000块人民币，反正要挑哈人就是了，要挑哈人。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美的生活刚刚好，我推阿姨翻车了。这个昨天他们在网上面传的，就是这是全中国受诈骗文凭学历平均最高的一次重点全国性现象级诈骗案。这个呢有点把它危言耸听调标题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清华北大的娃儿些学历高噻，是吧，顶尖学府，这些娃儿些天天在那儿说，哦，我推阿姨好良心做案，不好做案，良心做生意，他的卖的好便宜，他的卧推又好好吃，每天排起队的去支持卧推阿姨，好像说卧推阿姨还被弄得清华还是北大还去讲课，哦，对，清华不算是去跟娃儿去讲课，讲啷个诚信经营，啷个做生意，就像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立为典范，结果一招翻车，娘一直卖的不是的卧推，是鸭腿。那卧推鸭腿有那么讲究吗？味道就那么不一样吗？但又翻出来了其他了，说有学生娃儿反映的去买的娘的卧推，就那卧推看到绿油油的，娘说的是那葱打成姜姜染的色，还有人说的是买那个卧推吃了拉肚子，回来用心那个，反正就是他那儿有点喷射战士那种感觉，就证明卫生方面也很不合格。凭良心讲哈，我是很早就提醒过大家的，类似于开车旋旋的，哪个深山里头去吃了味道好的不得了的，我说真的在现在都还有敢用罂粟壳壳的，越

0: 是在那种法外之地，鸡不管的偏偏向僻壤，或者有一些看似是很朴实的，但是绝大多数肯定是好的，但也有真的歪的，就是在更大胆的用一些比如说飘香剂，一些就是国家工商管理部门食品卫生部门要管都不准用的东西，在有一些比较小摊摊小老板的，其实是他是普法没有普到他那儿，他大大方方干干的在用。我就跟你说一种食品添加剂叫罂粟粉，你们听过没有？听这个名字感觉就是罂，就是海洛因来这可可整出来的，它是谐音的几个字，哇，印在包装上大大方方卖的，好多年前那个玩意儿，现在这个东西人有没有绝根都不晓得，反正就是我就跟你讲，那种又味道好得不得了，人又很大朴实，然后来跟你整的好东西里头，至少一万个里头有一两个类似鹅腿阿姨这种事情，是专门给你们这种有情怀的人上的当的。这个娘卖的这个鹅腿现在就说的是在卫生方面可能有问题，说鹅腿也是其实是鸭腿，然后呢，还有个啥东西，反正那食品质量不牢过关。这种东西立成了那么大的典范了，一朝翻车让清华和北大的学子情何以堪？当年请他去跟这个这种高等学府的学子讲课，讲诚信做生意的这个老师和学校又如何以自处？哎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一哈就扯出来了，说买鹅肉跟鸭肉，我跟你讲，这个那儿泛起发严重的很。现在马上就有人翻出来了2011年的一个案子，判出来的就是拿鸭子肉当鹅肉卖，当时是判了几年的。很多人在底下留言都说的是，哪个按照这个规矩拿鹅腿阿姨怕整个十几年做牢肉做不出来。2018年1月到2019年5月，也就卖了一年多一点点。当时这个案子也是北京这边，啥子潘某某、吴某某在北京经营烧腊店，就是把鸭子肉冒充成鹅肉，做成烧鹅，在那儿各种卖。当时这一年多一点儿卖了人民币29万元。2019年抓起来的时候，各种控告，然后他证据确凿，最终罪名成立之后，这几爷子分别判了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3年不等，当然都是缓刑并处罚金的，就是罚款是交了的，缓刑两年呢，就是2年不犯从嘛，就是理论上应该是可能最终是没有到监狱里头去坐牢的。但是按照这个作案的时间长短、涉案的金额和恶劣程度、社会影响的整个的，把我清华北大学子轮儿乱了乱的，是吧？把我清华北大的老师轮儿转了转的，这种恶劣的情景，我觉得我的阿姨要按照这个之前北京判的这个案子这个规则，阿姨有点前途未卜哎，我跟你说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哎，蚕丝被就做出来，这个新闻我们就一路跟过来了了。武汉有两口子跟自己娃儿说养蚕，当时说养10000只呢，我们都说的是要不要两口子为了省钱不花钱买蚕丝被，要么呢就是纯粹那个老汉就是想搞这个台子，借着娃儿的名义就真的当真的了。结果后头出来的新闻细节牵扯到了，第一，人家应该不是缺钱买不起你个蚕丝被，人家老公姓刘是做量化金融的，当然不是为了证明有钱没钱哈。

0: 对，好好爽，
1: 好爽，
0: 好好爽，
2: 微创研究所。
3: 另外的话题摆到哪儿都可以随时来互动的哈。我们微信公众号罗刚和胖胖发了一个照片，是个啥哟？哦，他来带他罗老师来，不晓得你看不看得到哈？有一个英语发音我要说一下。今天节目里头说那个 separate 的那个重音是在发上头，还有之前那个典型的广告那个 fiber to room 那个 fiber 发音应该是 fiber 啊，王黑石天天听你读，有时候呢就开始怀疑自己了。哎呀，我好好善意的，感谢我，又是一位涛老师吗？我们有好多个涛老师啊，我二哥有我们的徐涛、胖涛，这儿还有来那位瘦涛老师。哦，感谢感谢哈，你看又激出来一位新的一位涛老师。而一个呢，我还真的说那个关于评。

0: 公司那个浏览器那个发音，我可能确实我自己一直发的都不自信的，那你多半以你这个为准嘛，嘎。他还专门搜了一个这个英语字典那个出来，实际的发音应该是 Safari 应该是这样子读，嘎。Safari 应该是重音在第二个，好像我之前是有印象的 Safari 浏览器，苹果的浏览器 Safari， 英式和美式的发音呢，啊稍微长一点，短一点，英式的要长一点 Safari 和 Safari 听起来差不多了，我要转一点回来，表示我也懂啊。Safari 啊，浏览器，在肯尼亚去耍，就是肯尼亚当地一种土著的语言里头有 Safari 这个单词，就是探索、去打猎啊什么之类的。是这次我们去跟着罗小刚去肯尼亚 Safari 啊。Thank you， 我尽量把这个发音感觉找回来。还有呢，就是先前说的 FTTR 典型的这个 fiber， 应该不能读 fiber， 它应该读 fiber 吧。Fiber to room, fiber。我想，它基本那个发音那个规则后头是一个元音，前边的 I 读 fiber。我也觉得应该是读 fiber 的几率是更大的，因为确实这个单词也是在生活当中来接触到就直接拿到来听了半句就一直在用，没有去真的查过这个单词的发音。陶老师呢是实实在在的去查了它的这个英语那个发音，标的这个。它是光纤的意思，纤维的意思，在电子通讯自动控制技术领域都有常用的一个词语，直接按照这个英语汉词典它翻出来，国际音标标出来都是读的 fiber， 我觉得应该是读 fiber。 从这个英语的发音规则 I 后头尾音带元音的应该发 I 的几率更大的，嘎。好的，那谢谢我们陶老师，这两个我觉得都应该是你是正确的，你不要怀疑自己，嘎。你要像我一样的自信就错了的，你要像我一样的自信嘛，你四川人拿到半边子的人呢，飞快高高兴兴的就走了。你应该是太不自信了。你看，我还是可以批评你，你太不自信了。你都查了英汉词典了，你都还怀疑自己？你看，我不查我都不怀疑自己。Fiber to room, Safari, yeah, yeah, yeah.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啊，好多在那个。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清华北大的娃儿找我耍了，我腿阿姨就一直买的是鸭腿，现在说的用的食品添加剂，哦对，好像食品添加剂也有一些违规添加。然后呢，还有人原来回想说吃他的鹅腿看到绿油油的，一个拉肚子的，反正各种恼火的啊。这个案子具体看哈，北京就是个市场监督部门，清华北大两所大学如何发生啊，后续看。但由此带出他们对鹅种动物其实只甚少。首先，鹅的寿命可以活好长，大家猜一下呢？你鹅寿命取决于他老板宰不宰他啊，取决于这个烧鹅店的老板，不就是在这个合理的那个饲养和医疗条件下边，人不去干预他，在烧鹅店的老板不去找他的情况下，一只鹅可以活好久。我们把这个答案留到最后，大家一起来留个小小的一个悬念吧。在鹅方面，其实我小的时候是养过鹅的，我们在农村老家，然后我有一年养了有鹅嘛，十多只鹅，把那些鹅卖了之后，哇塞！我好像将就那个钱卖，当年都卖了上好多百那种感觉。我买了个闹钟，还买了个相机啊，咋个？哦，不是相机，不是那个相机，是我收破儿挣的钱买的。反正我当年在养鹅方面，我们家的鹅，哎呀，好大只，看到哪个都转。我那些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它叫出来的声音就是刚刚罗小刚刚啊那种。那么由此带出来我的知识。第一，鹅有牙齿长在舌头上。他们在真正意义上的满口，我们这种去瑞台口腔去接牙那种牙齿的，但是呢，它有上下的那个，这个应该是读喙还是读啥子？就是那个拽拽就是那个嘴壳子，然后上面锯齿状的那种东西叫角质齿，舌头上面呢长到一种倒齿那种玩意儿叫舌齿，两者一密切结合起来之后呢，就对滑溜溜的草啊、水生那些植物啊，它就能够唰唰唰唰唰。我的理解就是在那个鹅嘴壳子上有一些锯齿，舌头上面有些锯齿，两个来回的拉就像锯条一样的，的实现牙齿类似的作用。关于鹅有些冷知识，鹅终身一夫一妻制。哎，我二货，关于鸳鸯这个事情，我是好早讲过的。鸳鸯看的不是恩爱的象征呐、啊，成双成对是鸳鸯，结果懒得。 他是上午换一个，下午换一个。鸳鸯看都是一对一对的，说古人就误认为他们很恩爱，作为爱情的比翼鸟，什么双飞啊，什么幸福的标志。结果他而且是乱来的，上午跟这个母雀两个在耍，下午跟另外一个母雀，只是人看到花色差不多，就觉得他们一对一对的，感觉形影不离。反过来，其实哦，人家说是终身伴侣。之前有动物行为学家做一些很深刻的研究，一路的观察得出来的结论，说是绝大多数的哦，一旦形成配偶关系之后，人家是终身维系的，只是。可惜找烧火店的老板提前阻断了这份爱情。若伴侣失去的话，存活的另外一只偶尔还表现出明亮显的一个悲伤的行为。如果离群独处，鸣叫减少，长时间的垂头，有些甚至会拒绝进食，哀悼可以持续几周或者几个月之久。也就是说，天然的让这个偶尔自己在这儿生活的话，他会一对一对的，就是夫妻关系。其中有只偶尔失落的话，另外一只偶尔可能就还会哀悼好久，甚至离群寡居的啊，多不愉快，几个月都搞不忘啊之类的。你可见哦，他的记忆力、他的智商、某种社会属性和情感属性，这就说到另外一个我的一个特性。那首先要认得到自己老婆是哪个呀，不能背上个串串是吧？就像鸳鸯那种上午看到这个有点乖，下午看到那个有点乖，他就不背上是吧？我的面孔识别和长期记忆能力是非常强的，也是先前那个是同一个科学家，这个叫康拉德什么罗伦兹啊，反正他曾经研究过偶尔不仅能够识别具体的人类面孔，还能够记住与特定的个体打交道的一些经历。曾经威胁过他的人，即使隔了好多年再次出现，那个偶尔都要攻击他。就是大概你比如你是逛跟那个偶尔一耳屎。那个偶尔就记得到，哎，包括你看我们网上我看到有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小娃儿找了偶尔追头撵，哦，是找公鸡追头撵，公鸡人，偶尔呢也是这样子的，就证明了他虽然说你这儿看到的是这个哦，或者鸡在好像在欺负小朋友啊，啷个子，有可能是你娃儿也逗闷这狗，上一会儿啷个惹了他呀，抢人家的鸡蛋呐、啊，欺负他老婆呀，你公鸡肯定听母鸡发话噻，窝里头也是，脑壳上长个多大的窝公包的就是公窝，他。也是有点类似于猴群那种啊，就感觉一个蜈蚣叫对，是为了所有的母儿有个保护的一种职责啊之类的。所以我对于陌生人，首先是他要昂刚昂的叫来报警，第二呢，对于伤害过他的记忆很强，就说了你几年前祸害了他，几年之后再说，哎，那个原来逮过我们。我的长期记忆和这种面孔识别能力非常强，也才能够成就刚才说他是一夫一妻制，记得到母我的样子。若刚才我说看到陌生人来，他不是要刚刚的叫呢，所以他用来当成哨兵。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罗马史当中曾经有记载，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曾到夜袭罗马，连狗都没有察觉，但是侏罗神庙当中饲养的鹅群因为听到了轻微的一个异响，立刻发出了刚刚高声的鸣叫，不等到翅膀惊醒了这个守军将领马库斯人满的无视，最终解退了这个攻势。此后我在罗马文化当中赋予了神圣的警戒的一个意义，就本身在古罗马文化当中我应该有这么一笔的。第二呢，历史故事当中可能也有真实的一些桥段，就是我对于某一些比如说进攻的人的那种信号的防备啊，就像那个什么童话之城里头鱼脸撒尿童子一样的，哎，娃儿我尿还专门给他做个雕像啊，哎，娃儿我尿把敌人的那个炸药包的阴影线给他我洗了是吧？这里偶尔来把敌人来偷袭的这个信号一报了警，我叫惊醒大家，最终成功防御住了攻势。这就是在古罗马文化当中，我还有哨兵的一个类似的说法。那么先前跟大家出了一个题了，那就是我的寿命是好长。哦，还有一点，我拥有四色视角，能够看到紫外线。我能够看到紫外线的意思的话，也就是说他看到的世界比我们人类看到的是更加丰富一些的。我们想成了红外线，晚上是红外线就可以嘎，晚夜视仪就是红外线。那紫外线那不是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哦，太阳出来的时候的紫外线呢，偶尔是看得到的嘎，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然后我的寿命就跟他公布答案嘛，普通的家伙一般活到20到30岁是并不罕见的，甚至有明确的记录记载过活到40年以上的。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广东那边还有吃鹅脑壳呢，就有一种卖1-2千一个那个鹅脑壳，好像就是老鹅儿，很老很老的鹅儿呢，还是卤水卤得够老，好像是那个鹅儿年龄够老的，老鹅儿的那个脑壳就卖1-2千一个，那次是潮汕，那广东那边是不是一个美食？我们这儿呢就是鹅掌啊，鹅掌拨清波是吧？是一个菜。 然后干锅的这个蒸法，其实跟窝儿肉也是蒸得过来的。只是我们四川这边有些说窝儿是发物，所以吃得不多；有些说窝儿肉太粗糙。但其实像比如我跟大家推荐几个吃窝肉的地方哈，我是资格吃过的。兴隆镇上边有一家吃醉窝的，我还人都去吃过两回，因为原来有段时间我们那边耍得多，嘎花嘎。

就在这儿了，他那个有一套做法，所谓的醉卧呢，是把那个辣椒两个遭醉了一下之后，既有泡椒的风味，又额外带点风味，然后跟那个鹅肉蒸起来，这个也还是有点不错的，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

0: 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干啥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4: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要我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玉美片场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来哈，我们的冷门人接到拜一拜，微信当中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了小刚刚好。刚才说到鹅的记忆力很强，我们的史凯老师就说是鹅的记忆力那么好，多吃鹅肉会不会增强记忆力呢？哎，这个是个宣传卖点。但是鹅主要在记仇的嘛，这种记仇也不好。丁鹏和满满来讨论，刚才也说这个鸳鸯，他说古人说的只羡鸳鸯不羡仙，高伙是羡慕人家换的琴中。哦，只羡鸳鸯不羡仙，换叫换的琴。你好坏哟。张谦老师也讨论我，古罗马对我有推崇，那意大利人不能去我们广东啊香港等地了，是啥子意思呢？是广东人要把他吃了吗？哦，就还是你也是想说比较广东啊这些地方。

我们是顺德啊那些有吃烧鹅这个嘛，因为我们把鹅儿烧来吃了，而他们对鹅儿那么推崇嘛，古罗马人对于鹅儿的推崇也不见得不烧它呀。两用的啊，你像我们古代说起来呀，牛是那么朴实耕作，但其实每一个英雄好汉到了餐馆来喊声来儿进牛肉、这个源头呢是因为古代农耕文明杀牛是违法的，所以吃牛肉呢就是天生很遣返的调皮娃娃爱吃的，光是点这个肉就已经要把这个餐馆的所有人其他的钩子一起要来那个吃牛肉的，餐馆是不敢摆都卖这个的，就像你那样子嘛，你说你就在什么政府部门的附近有一家餐馆，就门口大喊给我来一个熊猫啊，清真熊猫啊，你喊这些，你喊个野生保护动物在这儿吃啊，你说来一只藏羚羊啊，你喊那个话周围的食客都要一紧张，这就是古代武侠小说里头这些好汉些一进餐馆喊二斤牛肉的作用，就喊那个牛肉干有没有这个肉上先不说，就光你喊这些嗓子一餐韩国的人都要让开，我老吃牛肉的来了、这都是脑壳别在裤腰带上面耍的人、这个我们的潜水鸟老师在回肯尼亚，走哈我们一起非洲耍耍肯尼亚，这个是7月22号到7月31号嘛，反正是拉通10天时间，大家具体可以回复肯尼亚呀、非洲啊之类的这个字，就有点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旅游方面的一个彩图，大家可以在里头详细的看具体信息。我能够说的就是我要去陪着大家耍10天，其实是我自己想耍点儿，我今天去耍了，我就来都来了，就跟大家也讲一讲肯尼亚传奇。不管是说评书还是脱口秀，总之一路安排几场跟大家欢欢乐乐，大家有这个兴趣，但玩儿也是长见识，不过确实要花儿心痛的钱，37000块人民币过程，玩儿不沾床可以再便宜几千。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大家来接着互动的这个 BGM 啊，我整了这么久最终还是没整顺，用来用去还是自己老的那个比较顺一点，因为选的时候呢觉得这个音域啊这个 BGM 啊听起我是喜欢的，但真的点到我在那儿说话，比如我在那儿说个两口子吵架的啊，还有开始说点抒情的啊，还有讲正能量，还有说一些呆嘴娃子的啊，他就有一些音乐一别在那儿他就不贴合了，所以用回到这首，大家对于这首 BGM 喜不喜欢，这是 BGM 的名字叫可爱又迷人，是中文字，我这边是个啥外国字了，美呀哇呀的时候外面啥人说的记不到。来带到这个 BGM 跟你说一个，做生意方面有一个创意，上海人家有一个地方只卖苹果，最贵的一个苹果卖239，要说胡爷哈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呢就是关于小生意大生意最终都在于你创新拉满情绪价值，你看现在年轻人去追逛的偶像啊，花个啥子钱呐、几十几百块钱去买一个什么很小的一个玩意儿啦、拉扑扑啊这些，你拉扑扑有啥子没得啥子用，但有情绪价值。其实现在一方面大家餐饮啥子行业都在内线打价格战，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你又看得出来人家也有杀出了新的赛道的。这次上海这一家店首先只卖苹果，一般来说水果店嘛肯定梨儿香蕉啊品种也配得越齐越好，而一个来价格肯定就是卡了上家比下家啊，我这打瓜价有好多好便宜了，结果人家这一家就走了一个另辟蹊径的一个套路，第一就不是啥子水果都卖，只卖苹果，第二只卖苹果的情况下，那我肯定要把这个价值啊特殊性啊独到性啊都要整起来，他这个水果专卖店只卖苹果就变成了苹果专卖店，门店上面人家就不写苹果两个字，人家用的是希腊语的苹果，反正就是两个人家认得到希腊字，就去查了希腊字里头苹果两个字两个写本儿，打在门店上一哈就感觉我是吧，就感觉偷吃禁果呀，古希腊神话呀，嘎，就那种苹果那种档次和意象一下拉得很高。门口的海报上面写的是 Only Apples， 清清晰晰指定范围，我们这家店只卖苹果。然后店门口的这个产品名单上面就显示了各种苹果，就我光卖苹果，你不能只卖红富士啊，嘎，你还整出了花样来了，有得选的。人家就有20多种不同的苹果，除了什么富士苹果之外，青翠、蛇果就普通也看得到嘛，就比较少见了。然后还有王林、爱妃。轻声香格里拉，这种都是摆在玻璃柜柜里头的。那你这个苹果保鲜期好久呢？你卖不脱，你舍得吃吗？嘎，反正进货量应该比较少嘛，按不是按斤卖了，你按个卖。有一个苹果最就便宜的一个6.5块一个，这是便宜的了。
一个应该没得精神。

0: 个就算是这个入门价的那种了。如果你要有那个钱要享受一下最贵的有239块钱一个的苹果，239块钱一个。哦好嘎，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0: 刚刚好，故事会今天来讲《熊猫是话最终章》。熊猫是话，我们总共这儿讲到应该是第四回左右了。从古代人嘎对于熊猫这个什么石铁兽的一些神话传说，《山海经》里头的描述，到白居易老师写个诗的时候就已经晓得说熊猫的皮好像有辟邪的一个作用，甚至白居易猜测还是哪儿听民间说的是，你看人家古原始社会挖着熊猫那么多，现在没得了，就是因为人类呀好纷争，互相打仗，叫挖铁矿来炼铁造兵器，叫人呐、把铁矿都挖完了，熊猫。没得吃的了、因为熊猫是食铁兽，这就是《山海经》类似一些传说啊，一段延续下来的。那么熊猫到近现代里头了，可能就是阿尔芒戴维神父以一个法国人啊，是一个神职身份，加上一个博物学家，把这东西带来介绍给世界，再到世界开始有一些强盗行为也罢，猎人行为也罢，反正那时候也没得保护野生动物的心，过来打了我们好多熊猫过去做成标本。再到呢，昨天我们摆到的是有一个姐姐鲁氏老师承接自己老公的一个遗愿，第一个活的熊猫带到了西方人的一个面前，到处做展览，有这个就如何了，也就一年半吧，嘎。总之，西方人对于熊猫的一种喜欢啊、热爱呀，也由此达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因为刚才不是说到鲁氏这个娘把这个熊猫自以为是母熊猫，取名叫做苏林，结果后来解剖的时候发现是个公熊猫，他就赚了大票子哩。他这个熊猫借给哪个动物园去展览一会儿，都要给几万美金，当年的几万美金是很巨款的。由此带出来，更多人都觊觎我们的熊猫，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帮他的挣钱的。西方人对于熊猫的一种捕猎行为愈演愈烈，到1930年代后期，这个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后期就采取了禁捕禁运的一些措施。相应的记载说，1936年到1945年期间，西方的一些盗猎者，就那时候虽然说我们这个国家战乱频仍，噶南京民国政府呢也还是不当有作为的，但就在那种情况之下，都尽量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再让他们祸害了。所以呢，西方这些人，但出于说这个东西能够挣钱。这个东西稀奇，悄悄个儿进来盗猎我们熊猫仍然行为存在。1936到1945年期间，从中国非法运出去的活体熊猫有13只之多，而实际捕获的数量远超这个。为啥子呢？因为实际上就还是说实话，尤其成年那个熊猫，它那种对于被捕不自由，包括它的进食，包括它的习性了解。一多半都在运输的途中就死亡了，最终运到了欧美世人的面前，西方的世界当中去的啊，肯定就会有报道啊，他们拿来弄的什么动物园啦、什么马戏团啦去挣钱啦，后头有相应记载的13只活体大熊猫。

当这个民间的盗猎啊，由相对所谓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去切断了之后，大熊猫的身份呢就开始由翻转变，被赋予了国家的某种象征，成为了这个所谓代表中国的外交礼物了。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1941年的时候，当时是抗日战争打得最艰难的一个时候，为了争取到美国的同情跟援助，当时的蒋介石的爱人就宋美龄啊，那么宋氏三姐妹嘛，宋美龄是其中跟蒋介石是两口子噻，然后呢这个宋美龄将她姐姐妹妹写宋氏姐妹，当时代表当时的这个国民政府在重庆广播大厦举行那个隆重的仪式，宣布以熊猫作为国礼赠送给这个美国。当时美国的这个驻华大使叫高斯代表美方出席了这个典礼，就是像所谓的熊猫外交从那个时候已经又开始了，由熊猫也就赋予了所谓的这个亲善大使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意味，包括熊猫这个名字好像也是那个时候。

开始传开的。为啥子呢？就是本来最开始是叫猫熊，因为按照我们中国人取名字的这个习惯，前边是定语，后边是名词，名词就是它主要那个属类，是吧？你比如有狗熊、有棕熊、有啥子熊，那按说呢，这种也是跟算是像熊一样的一个东西，它也不应该是像猫的熊，应该是像熊的猫，是吧？所

是运动之后啊，大家的书写的一些改革，又有了从左到右的一种书写和阅读习惯。反正就是这两种习惯交叉的情况之下，最开始取名叫猫熊的，应该后头再读成了熊猫。好像我一直的脑壳头的印象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所谓的这个这一些呢，就已经开始了熊猫这个东西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有这种交往的一个模式。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熊猫外交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了。1955年到1982年，28年时间，我们中国先后将24只大熊猫作为国礼分别赠送。但这个呢，我看来是早些年好像是叫赠送，后来也就不是赠送了，后来是以领养那种逻辑，包括了对于熊猫的整体的生活起居啊、技术的支持啊，包括熊猫后来退休的时候要回来呢，就不是真的给他，而是这个熊猫后头比如说干5年10年还要回来的，还退休啊。你看现在我们好多一些熊猫啊，前段时间不日本那个熊猫不是也回来了吗？是不是嘛？又到北京的那个动物园啦、之类的，包括熊猫在外头产的崽崽也是归我们所有的，不能归他们国家或者他们的动物园所有的。但早些年的熊猫，刚才我说的这个82年之前的熊猫，好像那时候呢，不管是我们啊国家的这种诚意，还是那时候老百姓的朴实，还有呢对于动物的这种保护啊、基因啊这种逻辑，可能不是那么严密。好像那时候是真的是实实在就送给他们了的。先早期送出去的这个20多年送了24只熊猫，就是最开始跟我们有友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朝鲜、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墨西哥、西班牙，这联邦德国等。其中有一些这个赠送时刻，也是整个在外交史上面很经典的一些这个时刻的，是吧？比如说1957年，当时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对于俄罗斯人民噶也是很重要要庆祝的。我们把这个熊猫瓶瓶，是送给他们的。然后1972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嘎，这个是中美关系破冰嘛，也就是最开始我们跟苏联老大哥关系更好，跟美国关系不能好。后来呢，我们说美国人民，哎呀，大家都是一个村儿、地球村儿的人，是吧？抬头不头低头，低头见的，跟美国人民把关系搞好。然后呢，啥子基辛格访华，后头是尼克松，嘎，就总统也来了之后，嘎，这么体面个事情，我们肯定熊猫外交这也是有一笔的。1972年2月份，美国总统尼克松，他是美国第37任总统访华。这个重要的一个时刻，在北京我们是搞一次宴会，当时的是我们周恩来总理，嘎，就一个是跟这个尼克松夫人递了一包熊猫香烟，问他喜不喜欢这个礼物。啊，这个尼克松的爱字呢，起初对于这个普通的香烟就说的是 no no no， 以为这是 cigarette， 说我们跟你强调的不是 cigarette， 是这个 cigarette 上面的 brand 是 pander， 尖头 pander。 不好意思，我懂得太多了。总之就是跟他讲，啊，不是抽不抽烟的问题，我送的就周恩来总理就笑道说，我要送的不是这个 cigarette 香烟，而是香烟包装上面的这个动物。哦，我说 ，Oh yes yes， cigarette， 我 no， panda， 我要，不久之后，这是我们四川宝兴，就雅安宝兴县，宝兴这边也还是生物物种很丰富的，我是去宝兴耍过好多趟。然后宝兴这边的动物、植物的丰富的品种，包括现在在宝兴好像它还是不是发现了好多新的一些植物，以宝兴来命名啊之类的，是生物多样性极其了不得那个地方。丰通在那儿也是熊猫啊，动物是国家动物熊猫，国家熊猫国家公园啊，我这名字是吧？转不转？然后呢，那儿野生动物的出没，我们去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有看地上就是那些动物跑了的脚印啦之类的。哎呀，喊我说起来，我要去肯尼亚去看动物大迁徙，我肯尼亚那个要壮观一些。哦，对个，我想起来了，我当时去丰东寨的时候，就光是地上看到类似那种什么小鹿啊跑出来的，小梅花鹿之类跑出来小脚印儿，我们都亢奋了好久，看到那个脚印儿清清晰晰的那个对比，想到那个动物在那儿奔跑的动态和样子，哇塞，肯尼亚非洲之旅，记得哈，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话，刚刚好回复肯尼亚或者非洲，我们一起去肯尼亚去撒。Safari 啊，去看央视直播的壮观的天河之都，成千上万的那种野生动物一路奔过去，然后是叫角马还是能游光跑过去的动物啥子？反正你看央视报告的那种动物跑过去的，嘎，
这扯远了哈。那回来再说到这个大熊猫那个外销，就是四川保险县这儿，我就跳了题的。我们的保险县的大熊猫当时送过去，跟美国送的两只，一只叫玲玲，一只叫星星，送到美国。1972年10月25号，他们乘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时候，8000多名这个美国的。

观众冒雨迎接开关的第一个月，朋友们你注意哈，一个月你猜有好多美国人跑进去看我们的零零和星星，有100多万人次，我和啥子叫门槛踩烂了，啥子叫做络绎不绝，是吧？一个动物园一个月来了100万人次，100万人次算成一个月30天，一天就是好多万人，100万除以30，哦，一天3万人的，哦，3万人还是有点凶嘎。看，然后同一年为了庆祝中日邦交，因为跟美国这儿搞好，美国日本一直听美国的话的，所以我们跟日本的这个外交也都这个正常化了。中国来总理又特别挑选了大熊猫康康跟兰兰赠送给了日本，在日本也是受了贵宾级那个礼遇。后来日本人对熊猫那种喜爱呀，一直延续到现在。日本最爱熊猫的就是大阪那边的那个对熊猫的热爱是从小的，因为也是陪伴日本人好多代了嘛。一直我们中日的友谊里头，在日本大阪，包括熊猫的外交，那些就日本大阪的人真的是好，基本上从小到大就是看到了熊猫，要跟熊猫过生，自己过生要去跟熊猫 happy， 然后包括后来不是熊猫这儿上完班走路啊，这儿送的也是鼻子眼睛水飙的。然后你跟任何日本大阪的人，因为我是跟一个美国人在一个美国人在日本大阪大学教书，我跟他因为原来另外的事情有加过微信，也是就简单摆过一个熊猫的事情。哦，你不晓得里边他们当时用那个什么一个词儿啊，就比如你说 good 就是 good， 他要说个 good 就是 good。就打一串 very good， 就那种感觉。就是说起熊猫，日本大阪那边的人首先是简直 happy 的不成样子。当年我们周恩来总理跟日本送过去的，一个是康康，一个是兰兰，送给日本。然后呢，他们那边也是啥子战斗机护航啊，他们的什么内阁长官什么要亲自迎接啊。然后最终是送到了日本上野动物园，1972年11月10号送到上野动物园进行公演，也是排队排几个小时的看，嘎，这个。总之就是大熊猫外交当年都是一些很具有历史时刻的一些东西。然后关于这个熊猫外交里头，实际上是还有其他好几只英雄熊猫，包括了有进行表演的一只，还有一只是上了这个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那个 logo 的一只。就是大家晓得那个世界什么野生动物基金会呢，这个也是国际上面很多一些比较捐个善款呢，对于整个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动物、植物那个保护啊，都钱捐给他们。然后他们那个基金会的那个 logo， 也当时最开始定的是个什么玩意儿了，后来定的直接就是用的熊猫。哦，就是他那个基金会的 logo 是 WWF 的徽和徽旗，然后底下那个 logo 辨识度要高，是用的我们熊猫。对，这是雅安深山走出来的一只，这个从到伦敦那个熊猫叫吉吉，吉吉是不是吉吉福吉吉的吉吉？是蔡文姬那个鸡。这只熊猫也是很有故事。反正熊猫方面就很传奇很传奇的故事。可惜呢，现在我们的影视作品呢，你要去诠释这些，其实是我接触好多熊猫的前辈很希望把熊猫能够类似做出迪士尼那样子的一些世界级的跟儿童互动的一些 IP。 然后呢，影视作品呢，现在我们四川这边投资的成龙演的那个叫熊猫什么李现什么那个玩意儿，那电影第一集的票房是不错的，第二集的票房呢好像就没有第一集那么好了嘛，嘎。但总之熊猫这个题材总体来讲，现在现象级的影视作品其实不多，反而是美国人搞了一个功夫熊猫。第二呢，我们的熊猫真实的那种就是极其有故事极其传奇的熊猫题材，几乎反而也没人去动，没人去开发，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因为话干话呢，今天我们都说了，今天要说到最终章，我也就把话题延展多了，就只跟大家说一句话。我了解到的熊猫真实的有历史外交故事的，去做表演的，那个经历很多，全世界那个的瞩目的熊猫多得不得了，而且都真实的故事挖掘一下，出来的就凭空把那个故事你要讲透了，都很感人的，多得很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

0: 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哎，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2: 对，
4: 我想起来了，三月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2: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1: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1: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2: 怎么个发疯啊？
1: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6: 我要杀死你！”
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7: 天，这么吓人啊。
8: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好。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9: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2: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9: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0: 守护命，
11: 守护命。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这世上真的没有感同身受。

在深夜不知心底事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心，我们的肉，长在个人自己身上，酸甜苦辣自己尝的味道也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也总是想得到别人的理解与认同，可大多数的时候却总是被误解。后台也收到过很多听众困惑的留言，有人问我说，怎么样才能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我曾经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渐渐摆脱他人的目光，才渐渐明白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哪里又有什么标准的活法。他人对你的不理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过去，更不懂我们的心之所向。与其辗转反侧去纠结那些捋不清的关系，解释不清的误会，不如坦坦荡荡继续做自己。就好像那句话说的，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不懂你的人也不会相信。若是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一定过不好这一生。我很佩服去年出差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孩叫小苏，我记得当时开完会，项目组长组织我们一同去吃饭唱歌，小苏却突然直接就说她还有工作要做，就先走了。说完，她在周围略带诧异的目光当中，有礼貌地和我们一一道歉，也一一道别了。听她的同事说，小苏一直都这样，总是加班到最晚，特别努力，也不见多做出什么业绩，话语当中还带着几分不屑的意味。后来正好有小苏来和我对接工作，我发现他的效率很高，做事的态度更加是精益求精，丝毫不敷衍。久而久之，我们也渐渐熟络起来。偶然问起来，我才知道他除了繁忙的工作，还在准备考一所985高校的在职博士学位。几年前硕士毕业的小苏因为家庭条件无法支持，就只好放弃了博硕连读的机会，转而开始工作，为家庭分担债务。父母一直对此心怀愧疚，小苏还总是宽慰他们说，读不读都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在默默用业余时间学习，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追求。他工作任务上一点也不敢马虎的同时，一有空就抽时间埋头备考。尽管身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他没有必要这么努力，嘲讽他的微小谨慎，但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他总是全身心规划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也是在认识他以后才更清晰地感受到原来优秀与平庸的差距，其实就是在这种时候逐渐被拉开的。一说也说过，有什么好解释的呢？人们只愿意相信他们要相信的一切。是啊，有人觉得我们过度努力又怎么样，大可以继续坦荡的努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不辜负自己。正是不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看法，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梦想与远方。若是一个踏入职场就被办公室关系纠结得心神不宁的人，又该如何在日后的漫漫长路里去坦然的生活？当我们都不敢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做自己了，又哪里还有勇气去说出那些未曾完成的梦想呢？在爱情公寓里，我们许多人喜欢胡一菲，我想我们其实是在羡慕她的那种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生活态度。众口难调，我们哪有那么多气力去费力解释，反而只会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生活里的我们正是因为太在意周遭的目光了，反而做什么都是束手束脚，丢失了做自己的勇气。我想起一部日剧，就叫《被讨厌的勇气》，剧中的女主人公兰子去蛋糕店里买蛋糕，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个时候，一个小女孩突然跑到队伍最前面，大声地说要吃店里仅剩下的最后一块草莓蛋糕。虽然小女孩被家长带回了队伍里，但前面的其他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别的蛋糕。可是轮到兰子的时候，她直接点了那一块最后的草莓蛋糕。兰子的行为引起很多人的诧异，可她竟然在周围排斥着的反感眼神中毫不在意地开始享用那块蛋糕。

此时的字幕渐渐道出了我们的心声，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可以主宰，我们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着的，生活从来都是自己的，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被讨厌当然需要勇气，而这份勇气便是你做自己的底气。这一路走来，我们都太明白，无论你怎样做，都会遇到无数质疑的声音和否定的评价。但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谁人的背后无人说，谁人的背后又不说人。我们会被议论，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更不必试图要求他人去懂我们的感受。我们是为了爱我们的人而活着，为了他们的信任而砥砺前行着，又何必去在意那些不懂你的生命过客。也请你一定要记得，在我们因为被他人误解而闷闷不乐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把糟糕的情绪丢给自己承担，因为被误解根本就不是你的错。总有一些人没有理由的相信着偏爱着我们，所以也总会有一些人你付出万分努力也得不到理解与认同。尽管放平心态，坦然而释怀地活出自己，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其实就是安静又努力地默默坚持。我想这样的行动将胜过千言万语的解释。我们都曾以为自己是不被理解的个体和艺术，直到后来才明白，如果非要从别人的眼里看自己的话，那么就去看那些爱着你的人的眼睛，而不是去在意那些既不知道你的过去也不清楚你的现在却开口就否定你的人。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ダ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1: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孟梅的文字。别用熬夜的方式去爱一个人。凌晨三点的晚上，习惯性的关灯看着窗外，黑色的夜晚因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变得有一点人情味，好像熬夜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忘记是怎么开始熬夜的，但是我想很多人的熬夜大概都同我一样，是因为一个人开始的。那个时候手机只有两个功能，打电话发短信，唯一的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喜欢他的时候100个字的短信显得特别珍贵，每一次发送前都会仔细琢磨字里行间的意义是否表达清楚，看过发送之后又以一种彩票开奖前的心情来期待着。叮咚声响起就是那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为了让幸福的时刻持续的时间久一点，减少睡眠时间就成为了最佳的选择。如果可以和喜欢的人多说几句话，睡不睡觉都好像没那么重要了。在友情饮水饱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你为他学会了化妆，你为了他决心减肥，你为了他变得大胆。说喜欢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等一个人很多年也是值得被称赞的事。可是现在，喜欢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人的秘密。害怕太过热情，又害怕太过安静，做不到陪在身边就假借我不困趁机和他多说几句话。而更多的时候是你一个人面对着冷清的手机，他并不会记得还有一个人在等他，他也并不关心你是否已经困到上下眼皮在打架，因为你始终都没有走进他的眼里。前几天从朋友那里得知素子的前男友要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毕竟曾经的很多年我都以为他最后会跟素子结婚。其实当时素子和前任分手以后没有老死不相往来，两个人还是跟以前一样，我就是觉得他俩作，明明只要有一个人开口就能和好的，可两个人硬是死撑着谁也不说。素子以为他们肯定不会分开，没想到对方的喜欢却因为分手慢慢地淡了下来。发过去的消息他不再秒回了，素子想问一句你在做什么，也好像变得没有了立场。他开始慢慢觉得害怕，害怕就这样失去对方，所以他放下了面子，也放下了矜持，用他从未表现过的迫切去挽留他，可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他学会了跟对方说一些曾经他喜欢的段子，但是对方只会回复一句哈哈。他也发过很多跟自己日常相关的东西，可是得到的回复永远都是哦是吗，或者干脆就是置之不理。他熬过了无数的夜，只为等一条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过来的消息。他一直等到对方身边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直到他明白原来他们之间再也没可能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最让人难过的不是从未得到，而是得到之后又失去。对方的绝情让你所有的欢喜和难过都无处安放， 电视剧《恋爱先生》里，程浩说过这样一句，凡是这种无功而返的感情，碰都不要碰，不要把自己活成别人炫耀的笑柄。无功而返听起来就不顺心，没有人喜欢付出心血却达不到自己的目标，过度喜欢会太累，看不到希望。现在的我对待感情不会再那么执着，喜欢只有你情我愿才能够走下去。如果只是我傻傻地跟在你身后，那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和你面对面拥抱。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谁也看不清途中的风景。聪明人在惶恐中偷偷地摘下眼罩，痴情之人只是兀自握紧手里的那个人。看过很多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书，可记得最清楚的只有这句话。现实生活中，聪明人从一开始就不会接受到你爱的信号，而痴情人却依旧卯着劲往里钻。或许在爱情上，你觉得应该笨鸟先飞，觉得得多花点时间就能让喜欢变得容易一点。可是感情这种东西，不是靠说得多、了解得多、做得多就能够开始的顺畅的。感情里输的永远都是更加痴情的那一个，只有一个人支撑的感情总有一天会坍塌的。所以亲爱的，如果你也是这样，别熬夜了，快睡吧，别再傻傻等一天。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风轻云淡的文字。爱，别等待；走，别回头。到很多人，每个人来到你的身边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朋友，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过客，还有人冥冥之中注定了和你不解的缘分。因为有缘，那个对的人一定会在你身边出现，因为无缘，等你或你等的人才会离开。因为缘深，相爱的人才会相伴一生；因为缘浅，错爱的人才会空留遗憾。有些感情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谁都不能保证曾经的誓言能够经得起地久天长。再深的感情不懂珍惜也会淡，再好的关系不常联系也会疏远。爱，别等待，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来。爱上一个人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你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他的心，

觉不在了，爱也就没了，你的所有也就和他没有了关系。趁着可以爱的时候好好爱吧，别让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等得太久。爱真的不需要理由，别为软弱找借口。很多感情没了就再难开始，别等着失去了爱人才知道眷恋，别等着不爱了才知道珍惜，别等着缘尽了才知道一转身便是永远。走了就别回头，因为你伤过了就不会重来。喜欢一个人别轻易就放弃，感情不是儿戏，彼此都伤不起，因为爱得越深伤得也就越深。如果决定放手了就别再回头，心凉了很难再暖，心伤了很难再愈合。不是所有爱你的人都会在原地等待，你错过了也许正好别人遇上，正如你遇上的也许正是别人错过的。往后余生，所遇之人好好珍惜，缘尽过客洒脱松手。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007同学的文字。想不开就放下，得不到就释怀。曾经听过这样一段话，在清水中放一颗糖不会太甜，但放一勺醋就会很酸。捡到钱不会太高兴，丢了钱却懊恼不堪。人不能因为一件喜事而高兴一整年，却可以因为一个创伤郁郁终生。人生在世，总有一些人让你无法放下，总有一些事让你无法释怀。结果记挂的多了，念想的久了，就难免让人如鲠在喉，郁郁寡欢。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事情的本身有多么让人纠结难熬，不是某些人真的就那么至关重要，而是你自己总是不放过自己。人生在世，草木一秋，细细算来，人生不过短短30000天。如果总是任由往事牵绊自己的脚步，任由旧人左右自己的心情，那么一点儿也不值得。生活那么美好，每一天都是新的，与其缅怀过去，不如活在当下。想不开的全且放下，得不到的慢慢释怀。要知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人生本就没有真正的完美，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到来的就让它到来。人生中你所经历的每件事，所遇到的每个人，都对你有不同的意义，都是生命给你的馈赠。往后余生，不牵挂，不纠缠，不将就，如此甚好。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as libertie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说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而你惦记着其他饮料，所以你将它搁置一旁。可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温水，你以为它一定还是温的，可端起来早已经冰冷刺骨。水凉了。

认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真心，而不是套路。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你若不珍惜我的付出，那时间久了，我也会慢慢远离你。没事时候的嘘寒问暖，原

人心就这一颗，曾对你敞开，可你避而不见，那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变得不再那么爱发脾气了，对很多事情都是淡淡的态度，不悲不喜，也不愿意再去掏心掏肺讨好一个人。如果你不喜欢我，那我也就不再打扰你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没经历过我的苦，就别劝我大度。你不知道我曾对一个人付出十分的热情，到最后只凝成了一分的冷淡，这期间的失望和难过，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人心难琢磨，但说白了，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的伤害后选择蜷缩起来独自疗伤，慢慢的为自己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盔甲。后来的我们都有点相似，从前在意的现在没那么在意了，从前喜欢的现在可能也没那么喜欢了，宁可少点欢喜，也不愿意再受欺骗和背叛。受的伤多了，攒的失望多了，人难免会变，而这一颗心也就不再像最初那么炽热单纯了。衣服破了还可以补，水凉了还可以热，但一份欢喜被耗尽了，是再也无法回到当初的。有些离开一转身就是一辈子，能够伤害到你的其实都是你在意的人，你把他们放进心里，所以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地伤害你。当你累了倦了明白了放手了，回过头来看看遍体鳞伤的自己，真的为自己感到心疼和不值。爱是免费的，但绝不是廉价的，要留给同样心里有你的人，同样愿意对你好的人，才不会受伤。热情和真心得给对了人，才不会被辜负。也许我们没那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可以携手白头的人，但也不要因此就怀疑感情，甚至否定自己。你要记得，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能被带走的都不是对的人，为了他们懊恼难过没有半分意义。不该记的人就果断放弃，不该伤的心就早点收回，不该爱的人就趁早放下，不该念的情就坦然忘记。你要也相信，所有分离都是在为真正的陪伴让路，会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把你捧在手心细心呵护，你也会遇到三五知己懂你暖你伴你余生。别伤了对你好的人，别寒了对你好的心，不要把真正对你好的人推开，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中慢慢淡去。心伤补不好，心凉暖不回，有些人一旦走了，就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余生只爱那些值得爱的人，只珍惜那些该珍惜的人，好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2: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但你在

0: 同时更真切地触摸到时光的印记。十几年来，一批又一批孩子走进来走出去，他们有的已经大学毕业，有的重返故地成为微光书院的志愿者。如今，李翠丽一边打理小卖部，一边继续呵护微光书院。这十几年里，她投入到微光书院的个人积蓄已经超40万元。有人问她这样做值吗？她说值。问她下一步做啥？她的回答是一首自创诗歌的名字，《等你》。
1: 我一直都在春天等，执着、坚定、饱含热泪，却依然面带微笑。只要你来，所有的黑夜都是光明的，所有的苦难都是甜蜜的。即便岁月把沧桑塑成雕像，我也依然相信你不会辜负春天，还有春天里的我。
2: 我们理解李翠丽眼里的春天，应该是那些手捧着书、眼睛发光的孩子，那些被书籍照亮灵魂的孩子，但也包括他的父母和身边的乡亲。随着书香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在田园村落会有越来越多的书屋，越来越美的书屋，越来越适配的好书，让书香飘进寻常农家。
3: 不知为不知。
0: 如今广袤的乡野，农家书屋已是星罗棋布。这是山东高密保德书院由一对教师夫妻携手创办，秉持读书育人、崇德向善的理念，同时守护非遗，传承传统文化。四川内江长江书屋集读书分享、文化交流、社区居民议事等多功能于一体，既是乡村文化地标，也是文旅融合的打卡地。浙江绍兴匪乡书社由一座老旧茶厂改建而成，依托山野风光，更续一方文脉，是当地百姓乡土休闲、学习充电的好去处。湖南常德宋庆莲农家书屋以儿童阅读为特色，十多年来见证了许多爱好阅读的孩子长大成人，学业有成。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农家书屋587000家，累计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超13亿册，农村常住人口人均拥有图书超2.6册，农家子弟和农民群众的求知之路由此点。

0: 量，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越发坚实。
1: 农家书屋工程落地多年，在政策统筹扶持和民间热心人士的合力推动下，各地的乡土书屋遍地生根，蓬勃发展。以河南内黄李翠丽卫光书院、湖南常德宋庆莲农家书屋为代表的民间书屋，扎根村落，普惠老小，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护航乡村少年的成长，又传承乡土文脉，涵养淳朴乡风。无数基层的普通人默默坚守，点点书香微光汇聚成了强大力量，持续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熟悉网购的人都知道购物平台七天无理由退货、拒收退货、仅退款等规则，然而这些本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则却被别有用心之人当成了薅羊毛的工具。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明明是买家拒收退货，外包装封条无损，可是商家签收开箱之后，新衣服却变成了旧衣服，这一下让快递员要面临近万元的货款赔偿。北京警方经过侦办，反过来锁定了买家，那他究竟做了什么呢？
1: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女士吗？
2: 对啊。
1: 东华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点情况，换个地儿说吧。
3: 民警为什么会在健身房对这名女子实施抓捕呢？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曾给她送过包裹的快递小哥的离谱遭遇说起。
4: 我就正常送，然后两箱子衣服，货就按照地址派送嘛。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3: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5: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了。
3: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快递了。
4: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他们那一天到的都是大件，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3: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这户家里还是没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4: 当时卖家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3: 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两个箱子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4: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3: 小汪实在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可9800元的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时，没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0: 因为我们小区也有个圆通跟他送货了嘛，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圆通的送的是一个设备袋子装到一包一大包衣服，我送的是两箱。
1: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里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0: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怀疑，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2: 虽然不知道快递是怎么被调包的，但是问题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明显是买家有问题。可买家石某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正是因为无法收货才联系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退回，从始至终自己根本没有动过包裹。那石某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谁打开了包裹，拿走新衣服，塞进旧衣服，还大费周章地把包裹原封不动地封好，又放回了原处呢？
1: 这里就是当时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3: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的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1: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
3: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小货车，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大概损失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在想他会不会是一个团伙，专门说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搞来一些衣服，然后在这种村里的大集上去售卖，以这种方式然后去获谋取利益。
1: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
3: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是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点小区的13层。
1: 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3: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说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复了、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里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1: 快递的下单地址是假的，跑腿小哥的送货地址还是假的，自己明明住在14层，却让跑腿小哥把货物送到13层。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

0: 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均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
1: 民警分析，货物的买家也就是14楼的住户石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然而当民警在小区健身房找到他时，他却表现得一脸无辜。在他的家里，民警当场查获大量涉案衣物，但是直到这时他仍然矢口否认。
0: 今年5月6号，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随后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屋内发现了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后退货退款等方式获取的物品。
2: 你给我们干什么呢？快递知道吗？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3: 对呀、
2: 啊，
3: 我拒收了呀。
2: 啊，拒收，然后
3: 我退回了呀。
2: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3: 那我不知道。
2: 从哪来的这东西？
4: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3: 这些都是。
4: 这所有都是。
3: 嗯。
4: 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指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能明白了吗？这么跟你说，说清楚了吗？
2: 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没拆包的快递，很明显的就是摆在门口，这次调包来的衣服落得跟小山一般的那么高。
0: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
2: 因为联系不上，再加上看有很多的包裹堆在门口，然后想着肯定是这家的主人还没回来，而且他们这个送货也有时效性，他们以拍照或者是怎样的方式代表自己送到了。
0: 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石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要求拒收退回，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2: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要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这个闪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在原封不动的摆好。
0: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快递员去取件时包裹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封过。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呢？
2: 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在他的邻居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他就会把这个地址定到上一个租住的这个清楚没有人的地址，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0: 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2: 买过被子，买过猫抓板，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5: 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化妆师啊，他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他这个在大城市生活啊，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虚荣心啊，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0: 那么如此频繁的恶意退货，快递员和平台难道就没有察觉出异常吗？
5: 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啊，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

0: 这对外卖员的一个处罚。你很多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代卖东西不好卖了，他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会他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就息事宁人，或者他自己就垫付了这些赔偿金额。
1: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2: 本是保护消费者的售后机制，为什么会被少数人变成占便宜的工具？答案不只关系商家，也关系每一个普通消费者。规则被精准利用，谁来保护交易的公平？石某的零元购是建立在快递员和商家为他买单的基础上，而诚信交易的底线在于不应让商家为少数人的算计买单。作为平台而言，应承担起识别、处理、判断的义务，对商家申诉不能只是走流程，证据应得到有效审查。被滥用的规则不应让所有人一起买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用户反复上传盗版剧集，版权方20多次投诉，平台却机械的只删链接不封号，导致用户持续上传侵权反复发生。那这种情况下，平台要不要担责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侵权纠纷，给出明确答案，平台构成帮助侵权，必须赔偿。一家影视公司享有一部知名电视剧的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他们发现视频平台上的一名用户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内一直上传这部电视剧的完整剧集，侵权链接多达100条。
4: 这个账号他基本隔几天就会上传就是侵权内容，然后我们就进行投诉，这个频次非常的高，而且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投诉也进行了比较多次。
5: 原告方发现这个侵权内容之后呢，对于被告公司发出了相应的侵权通知函，要求被告公司呢针对相关的侵权的内容进行删除处理，并且对于上传侵权内容的用户采取屏蔽、封号等措施。
2: 2023年5月31号至9月21号，这家影视公司先后20多次发起投诉，针对侵权账号发布的105条侵权链接进行维权。投诉诉求也从最初的要求删除链接，逐步升级为要求平台封禁重复侵权的账号。然而，平台虽然每次都在接到投诉的次日就删除了侵权内容，却始终未对涉事账号做出处置。
5: 那么被告公司呢，采取了这个删除的举措，但是原告发现，在被告删除之后，很快的，相关的这个用户呢，又将同一部作品的整集的其他集的一些视频内容又进行了一个上传。
2: 平台删除了侵权链接，却不处理侵权账号，于是用户又反复上传了电视剧集。这让影视公司陷入了通知删除再通知再删除的维权拉锯战。无奈之下，影视公司将运营视频平台的科技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其构成帮助侵权，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
6: 所谓帮助侵权，就是认为虽然平台不是一个直接的侵权的行为人，但是他应当知道这个用户在持续不断地做出侵权行为，但是他没有进行及时的处理，那他就应该承担一个侵权的责任。
4: 我们认为侵权内容是处于一个明显可被平台感知的位置，而且经原告多次投诉，然后对于重复侵权的账号没有采取合理措施进行阻止侵权行为，所以存在应知的这个侵权过错。
2: 不过对于影视公司提出的侵权赔偿主张，被告科技公司并不认可。
7: 公司并不承担帮助侵权责任，侵权链接被告均在收到原告通知当日或次日进行了删除下线处理，平台对于用户的账号封禁

0: 实际上是处罚最为严厉的措施，因为如果简单对账号进行封禁，会限制该账号合法使用的权利，不符合比例原则。
1: 被告科技公司辩称，用户上传的是电视剧的不同剧集，算不上重复侵权，不应对用户账号做封禁处罚。他们还主张，平台每天都有海量视频上传，无法事前逐一审核。每次收到原告投诉后，平台都及时下架了对应链接，以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此不构成帮助侵权。那么，被告方的说法站得住脚吗？
2: 原告公司他就这个作品的不同剧集甚至不同系列都是享有著作权的，虽然哈每天上传的内容是不同的，但是仍然是同一部作品下边的单集而已，仍然是属于这个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你应当具有一个更高的管理义务。
1: 法官解释，涉案侵权内容均为涉案作品整集上传，标题包含作品名称及集数，侵权信息明显。被告科技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原告影视公司多次明确指向同一侵权账号的投诉后，已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
3: 这个权利人已经针对涉案的这个用户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侵权的这种投诉，平台也是通过以往的投诉能够锁定到这个具体侵权人、侵权用户的情况下，那么应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删除侵权内容之外的封禁也好或者屏蔽也好这样的举措，以免权利人和平台之间陷入一种通知删除再通知再删除这样一种重复沟通重复的维权的一个过程。
1: 删除了侵权内容，平台就能免责吗？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有能力对侵权用户实施管理，却仅采取单纯删除处理，未能有效制止重复侵权，存在主观过错，构成帮助侵权。
3: 那么平台不作为的这种行为，那么导致了侵权内容在平台上泛滥或者说蔓延的情况下，那么他对于侵权内容的传播是要去承担一个主观上的一种过错，技术上的这个帮助侵权的责任。
1: 北京互联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认定被告科技公司构成帮助侵权，判令其赔偿原告影视公司经济损失30,000元及维权合理开支。被告科技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3: 平台应该要尽到他们人的义务，我们不是说要求平台一定对每一条视频在事先进行相应的审核，但是对于比如说实际存在侵权或者有侵权可能性较大的这些视频也好，或者说其中的这个用户也好，那么平台上要尽到合理的注意的义务。
1: 通知删除曾是一些平台的惯用做法，但它绝不能沦为纵容侵权的挡箭牌。这起案件释放了明确的司法信号，在免费内容加广告收入的商业模式下，这些平台不能一边享受着侵权内容带来的流量红利，一边又以技术中立为由推卸治理责任。针对持续侵权的账号，平台就应该拿出对应的治理手段，不能走完删帖流程就自认无责。只有切实履行好内容看门人的职责，让违规者付出代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创作者的合法权益，推动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6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6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6月1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6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6月16号，韩正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6月1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格林斯潘。6月16号晚，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0%。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1%，比上月加快2.3个百分点。
0: 此外，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
1: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

0: 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
1: 此前，在2025年11月18号，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是我国首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
0: 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1: 全力支持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
1: 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约接入后，可依托该中心运行的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实现7×24小时的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结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参与方式更多元。
2: 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既可以处理条码支付、碰一碰等数字人民币跨境消费场景业务，也可以处理汇款、贸易和投融资结算等业务。与传统方式相比，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交易链路更短，渠道成本更低，对客户而言结算效率也更高。
3: 那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呢，它能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合规、透明，尤其是这个低成本、7×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高速便捷的服务，这个是对整个的跨境支付系统是一个创新。
4: 国际的结算的选择更加丰富了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已经延伸到这种数字人民币的领域，对于传统的银行的国际结算是一种升级版。
2: 据了解，首批26家直接参与者业务可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老挝、泰国、阿联酋、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0: 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昨天开幕。
1: 记者在展会现场发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金融业加速落地，进一步提升我国金融服务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5: 今年的中国国际金融展集中展示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以及智能支付、支付促消费等领域的科技新成果、新服务。
6: 我们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客户服务、运营管理、风险防控的全流程、全环节中，大模型已向银行业全面开放共享，部署成本降低80%以上。
7: 网联平台每日处理的交易量逐年攀升，现在我们每天处理的交易笔数大概在38亿笔。从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随着近年来国家促消费政策的落地见效，以及支付服务便利性的不断提升，那么居民的消费潜力呢，不断得到释放。
5: 虽然是金融展，但是记者发现，今年300多家参展商中，将近一半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企业，他们正在帮助金融机构从硬件到软件全方位升级，让金融服务更加安全、更加便利。
8: 我们都是带来了全链条自主可控的系统，来帮助我们银行降低风险、提高可靠性，同时通过我们的智能体让 AI 更好用，能够更接近我们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9: 未来金融科技发展，数据库也是一个基础软件，我们的大型的数据仓库可以为客户成本节省50%以上。
5: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健全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10: 深入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立足需求，基于场景，稳健务实，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
0: 在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会场，记者还发现了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
1: 有些已经投入了使用，有些则即将推出。
5: 你想不起来自己开过多少张银行卡存折怎么办？你所在的县城不方便查询个人征信怎么办？这款央行金融综合服务终端能查询很多我们在普通银行网点查不到的金融信息，今年下半年就将开始在部分县城的政务服务大厅布放。
11: 这款产品是我们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打造的央行金融服务终端，它主要是集成了像是征信、存保、国债。

0: 外汇等群众身边高频的央行金融服务。我输入我的个人的身份证，我能够查询到我个人名下所有的账户，我们输入号码就能识别我国债的真伪，包括我外汇额度的查询。
1: 这台自助设备似乎和现在银行常见的不太一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台自助设备可以通过视频为客户提供实时指导，特别适合对自助机操作不熟练的老年客户。
2: 我现在如果来办这个业务，对这个情况不熟悉的情况下呢，我可以一键呼叫我们远程的坐席人员。
3: 我很高兴服务，请问您这边需要办什么业务？
2: 您好，我这边呢想办一个个人的汇款，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交易怎么选，你能不能帮我推送一下？
3: 好，麻烦您点击我这边交出给您，您核对一下进行转账信息，如果确认没有问题，麻烦您点击下一步。
1: 记者看到，在这个自助机具上办理业务和在银行柜台办理比较像，不会操作也能办理。
2: 整个交易过程、通话过程呢，都是有录音录像。我们现在柜台上的业务呢，80%的接触功能呢，都可以取代掉。
1: 在这个展台，记者还发现一个很小的设备，可以为无人值守的小店充当营业员。
4: 如果你进了一家小店，发现没有售货员，那你可以去找这个智慧经营机器人。我试一下。
5: 请问您多少
4: 个？我要这个。
5: 好的，请刷掌或扫码支付，支付成功。
4: 好，
5: 欢迎下次光临。
1: 参展商告诉记者，这款 AI 硬件产品不仅能帮助收款，还能智能识别商品，统计每天的经营数据，减轻小店经营者负担。
6: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记者从税务部门收集整理了一些纳税人在办理个税汇算时咨询较多的问题，我们来看税务部门的提示。
7: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基础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9: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8: 海澜之家 T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豆包 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为用户提供智能 AI 讲解、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

0: 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 AI 讲解员，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 AI 讲解服务，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5号至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携手15五，向新向未来。跨国企业期待抓住15五时期的新机遇，与中国共赴产业融合，协同创新。
2: 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举行恰逢15五开局之年，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站在了新的起点。中国积极发展未来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升级传统产业，这让中国成为众多跨国公司布局未来的战略锚点。
3: 对我们来说，15五是重大机遇，它将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2: 安迈铝业的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3: 今年年底，我们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2: 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以及丰富的创新资源与应用场景，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加大研发力度，与中国协同创新。
3: 我们把握中国机遇的方式就是在这里投资创新。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这都让我们非常希望在中国开展创新。实际上，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机遇吸引着大量跨国企业前来赴约。随着中国持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吸引更多来自服务业的跨国企业参会。
5: 去年9个城市被纳入了新一轮全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其中青岛在列。在今年的青岛峰会上，我们发现有更多的来自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跨国企业参与其中，占比达到20%，达到历史新高。
2: 新西兰维塔工作室是世界顶级电影综合特效工作室，参与的影视作品包括家喻户晓的《指环王》《阿凡达》等。今年维塔工作室第一次参与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此间还与中国企业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
3: 我们正与2家中国优秀的企业携手，和中国本土团队联合开发原创 IP， 助力相关内容走向国际市场。
2: 当下中国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对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全国20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为外商服务业投资提供更多落地选择。
3: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更大程度的开放加强了文化连接，也帮助更多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1: 昨天8点39分，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驶向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启动全线试运行。西石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

0: 是武汉，三小时可达。
1: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现代化多市联运网络。
2: 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多市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同时，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一单制等标准规则将取得新突破。交通运输部表示，我国多市联运发展进入数字化赋能、网络化运行、系统化提升的攻坚期。行动方案聚焦主要港口、重点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以及中欧中亚班列集结中心这五大载体，加快更新改造和建设一批符合国家重大战略要求、需求规模大、联运功能突出、资金有保障的主要货运节点。
3: 我们将按照国家统筹指导、地方组织推进、节点成为主体、企业一体运作的发展模式，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针对性的完善主要货运节点、多市联运设施、信息联通、标准、企业服务四个体系。
2: 在硬件设施上，行动方案要求提升换装效率，推动铁路专用线直通码头和作业区，增设专业化换装设备，下单。此外，还将加强标准规则衔接互认，建设多市联运单证信息平台，推广应用标准化单证，培育一批具有跨区域整合能力的多市联运经营人。
1: 记者昨天了解到，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这是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
2: 集贸市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贸市场。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集贸市场约2.7万家，涉及商户约200万家。集贸市场中存在的缺斤短两等行为，不仅侵害消费者权益，还影响市场整体诚信环境。
4: 以往监管多聚焦在计量器具本身，属于治标，而本次规范直击问题根源，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真正压实市场主办者和经营商户的主体责任。
2: 新出台的规范建立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管理、器具管理、行为规范、纠纷处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处置等6个1级指标、15个2级指标。评价工作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规范对评价申请、组织实施、结果异议处理、确认结果、评价频次等全流程作出统一规定。评价结果分为 ABCD 4个等级，用于对集贸市场实施差异化监管。
1: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根据集贸市场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管。
4: 对于信用优秀的 A 级市场，将享受无事不扰的信任监管，大幅减少现场检查次数，并在政策扶持等方面获得激励。对于信用良好的 B 级市场，实施常规监管。对于信用中等的 C 级集贸市场，将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对于信用差的D级市场，我们将依法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包括高频次的全覆盖检查、公开失信信息、实施联合惩戒。
2: 根据规范，对于使用不合格秤具、恶意缺斤短两的严重失信市场及经营商户，新规明确一票否决和联合惩戒。
4: 只要市场主办者被纳入经营异常目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或是集贸市场内出现重大计量违法案件，因计量作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无论其他指标得分如何，直接评定为D级，没有变通空间，这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0: 记者了解到。

0: 促进主题发布会，介绍我国皮肤病的中医药防治工作情况。目前，我国已建设25个皮肤科国家中医优势专科。
1: 数据显示，为提升中医药皮肤病防治能力，目前我国已建设25个皮肤科国家中医优势专科，推进省级专科联盟建设，带动提升区域中医皮肤病诊疗能力，同步规划建设皮肤专业国家级中医质控中心，推进省市级质控中心建设，逐步完善中医皮肤科质控网络，持续改进和提升中医医疗质量。围绕皮肤病领域，加快完善术语体系和技术规范，推动发布中医临床名词术语第三部分皮肤科学，以及中医技术操作规范皮肤科中药药浴等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食一思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食一思，贵在原切。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下午5:0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截至今天凌晨4点，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19次，其中3.0至3.9级地震16次，4.0级以上地震3次。
0: 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
1: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此次地震，水利部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
1: 排查震区河流以及水库、水电站、农村供水工程、水文测站分布情况，并及时通报青海省水利厅，督促地方水利部门立即摸排水利工程震损情况。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
0: 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多方力量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等，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广西、广东、福建以及重庆、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

0: 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次降水过程以来，广东大部先后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市县的区域平均雨量超过了150毫米，
0: 其中汕尾陆丰市最大24小时雨量为769.1毫米，出现在14号2点到昨天的2点。
1: 昨天开始，陆丰的降雨趋于减弱。昨天中午，陆丰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降为3级。本次强降雨过程导致陆丰多处农田及道路被淹，多部门也迅速投入到抢险救援行动中。
2: 本轮强降雨期间，陆丰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在乔冲镇大塘村，一位老人被困在家中，镇党员干部推着橡皮艇前往救援，在积水中将老人抬上橡皮艇，一路护送至安全地带。在博美镇，强降雨造成一处低压电杆倾倒，抢修人员对杆基进行排水、回填并夯实，排查消除风险点。据了解，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陆丰市部分电杆倾斜，线路通道受阻，约2.1万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截至目前，绝大部分受影响用户已恢复供电，当地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开展巡查管控，排查隐患，防范强降雨后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
1: 14号夜间至15号凌晨，广西梧州遭遇特大暴雨侵袭，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路段积水，树木倒伏，淤泥堆积。
0: 积水消退后，当地迅速开展清淤保洁和隐患排查处置工作。
3: 暴雨过后，城区积水逐步消退，道路、人行道及绿化带残留大量淤泥、垃圾和枯枝杂物。梧州各城区环卫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在主次干道、公交站台等重点区域开展深度清扫。工作人员采用人工清扫与机械作业相结合的方式，人工铲除路面厚重淤泥，同步调度清扫车、高压冲洗车反复冲刷路面，快速恢复城市整洁面貌。目前，梧州城区所有内涝点积水已全部排清，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全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1: 日前，广西兴业遭遇强降雨，导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6月14号早上，沙塘镇福连村的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一处渠堤出现渗漏，随时可能形成决口，威胁周边村庄和农田。
0: 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和群众挺身而出，合力抢险，最终化解了险情。
2: 当天早上7点半，沙塘镇福连村村委会副主任梁雅香最先发现村内一处渠堤出现渗漏，他第一时间上报反馈。沙塘镇镇村两级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工作，党员干部带队火速赶赴现场。早上8点左右，各项抢险工作有序展开，工作人员先有序转移周边群众，再架设木桩、铺设木板、堆砌沙袋，对渗漏处进行临时封堵。
4: 当时他们给了一个方案，就是说拿那个门板嘛挡住那个缺口，然后马上召集村民，问村民谁家有门板，每个村民都很踊跃。
2: 危急时刻，村里的不少群众自发赶来现场，有的主动开来自家钩机铲车，有的拿来门板、木条等抢险所需物资，还有群众跟着一起装沙运沙，加固堤坝。
5: 我就马上投机自己这边和就是机械设备、调机、钩机还有铲车。当时在现场的话，附近的村民的话，都赶过来了。
2: 经过镇村干部与约50名群众的合力奋战，当天下午2点左右，险情得到有效控制。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渗漏，大家并未离开，继续帮着搬运物资、加固堤坝，直到下午4点半左右，渗漏口加固完毕，险情消除。
1: 昨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市多个区域出现降雨天气，晚上雨势加大，房山、门头沟、丰台、海淀、朝阳、顺义、通州和大兴等地雨势较强，局部地区还伴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和冰雹。
0: 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昨天早上8点至晚上1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达15.4毫米。

0: 毫米，城区平均达22.0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区，累计达到65.2毫米，已达暴雨级别。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2022年以来，我国推进测雨雷达建设。
0: 截至目前，全国24个省区建成水利测雨雷达233部，覆盖约90万平方公里区域。
2: 今年入汛以来，全国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水利测雨雷达在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监测预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危险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提供了精准决策支持。据了解，传统洪水预报系统主要是基于对落地雨观测，也就是对天空降雨量进行观测分析，再进行洪水预报。但中小河流山洪灾害从降雨到形成洪水，预见时间短，时间一般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等到雨量站将监测到的数据输入模型，再提供防御决策，这一过程时间较长，留给应对洪水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有时根本来不及反应。而测雨雷达刚好弥补了雨量站的这一缺陷。
3: 水利测雨雷达作为雨水型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核心基础设施，能够精准捕捉小尺度、短历史极端强降雨的时空分布特征，大幅提高降雨监测的精细化程度和预报预警的时效性。
1: 水利雷达在早预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人们防汛决策、抢险救灾同时提供了数据支撑。
0: 目前，天津已成为全国首个水利测雨雷达全域覆盖的省级行政区。
2: 目前，天津已有6座水利测雨雷达站投入使用，分别布局在东丽、静海、滨海新区等重点区域，全空域组网联动运行。记者随工作人员一起登上了天津滨海新区一座15米高的雷达塔顶部，看到正在转动的雷达。
4: 您现在看见的这个铁箱子是我们天津市其中一部水利测雨雷达，它能够看见45平方公里以内哪块云彩有雨，哪块云彩没雨，并且能够发现有雨的这云彩是下小雨、中雨还是大雨，及时把这个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指挥中心。
2: 测雨雷达好似一双千里眼，24小时不间断地盯着每一块流动的云团，能不能降雨、雨量有多大、雨会下在哪里，基本都能提前识别。记者在天津市水情监测预报中心看到，6部雷达发出的预警信息实时传回，中心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工作人员根据测雨雷达信息，结合气象部门的预报信息，迅速识别雨情，以便做出科学决策。
5: 从这个效果图中看呢，这个绿色的颜色越浅，证明它这个降雨的强度越低，颜色越深，证明它的这个降雨强度越高。当我们天津这个空域内出现红色的斑点的时候，就证明要来到达到暴雨的级别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
0: 我国在三北地区推广一大批新品种、新装备、新技术，为助力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提供了新动能。
7: 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记者看到这里有一块区域明显不同于周边松散的沙地，沙面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深褐色结皮，表面还能看到零星草本植物生长。科研人员告诉记者，2年前这里还是流动沙地，如今沙粒已经被牢牢粘在了一起，关键就在一种荒漠藻。
8: 我手里的这块土壤结皮就是荒漠藻与沙粒凝结在一起形成的，它的颜色呈深褐色，质地摸起来有点硬，说明具备了一定的固沙和抗风蚀能力。
7: 荒漠藻个头很小，生长在沙地表层，一边固定流沙，一边帮助留存水分，为后续草本、灌木和乔木生长创造更稳定的微环境。为了把荒漠藻结皮的形成时间由几十年缩短至2-3年，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宜昌， 科研团队把从沙漠中采集的结皮样本带回实验室筛选扩繁，之后再送回北

0: 方沙地开展应用试验。
1: 通过沙盘实验设置不同的环境梯度，通过监测荒漠藻的生长性状，筛选出性状最为优良的荒漠藻种类。
0: 与此同时，科研团队还通过草方格固沙、围栏保护、捕植捕播、无人机巡航和信息化监控等手段，对已治理区域开展长期管护，推动沙地治理从种得下向养得好、稳得住转变。如今，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两种使用率超75%。不久前，中国林科院正式发布三北工程攻坚战十大标志性科技成果，防沙治沙机械化作业服务体系等一批创新成果脱颖而出，为筑牢祖国北疆绿色防线提供硬核科技支撑。
2: 内蒙古是我国荒漠化治理主战场。
3: 据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失荒调查监测初步成果显示，全区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林草地面积由减转增。
4: 林草地净流入是指年度内新增、恢复等流入的林草面积超过因各类原因流出的面积，是衡量区域生态正向恢复的核心指标。2025年，内蒙古启动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成立由15个部门组成的专项机制合力攻坚。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矶镇，无人机自动巡航可实时查看林地长势，地块是否被开垦一目了然。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门旗日格村1300亩林地中，当地林草部门工作人员全面加强建后管护。当前正值林木病虫害易发时段，要及时开展病虫害监测、排查与药剂防治作业，做好管护、抚育等工作，全力守护林木健康生长。
5: 我们探索建立了建管一体化机制，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三北工程退耕还林还草等项目地块成林成草。2025年，全区林草和自然资源部门协同开展国土变更调查，依法依规确认地类，实现了历史上首次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
4: 截至目前，内蒙古森林覆盖率达21.98%，比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6.48%，为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三轮越铁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三轮，做一条好轮胎。
2: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
3: 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0: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

0: 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基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基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
2: 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媒体披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0: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黎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
2: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已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1: 随着伊美协议的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有望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

0: 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
1: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马提赫比鲁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
0: 美国媒体16号报道称，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
1: 随着市场持续受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6号大幅下跌，收盘价为三个月来最低。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1美元，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再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组装、存储和发射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火烈鸟导弹和49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一个居民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8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062架无人机。通报还称，乌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世界卫生组织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部分病毒传播链可能还未被发现。
2: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表示，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
3: We are like have blind spots where we get a low number of alerts. There may be transmission chains that are not being detected.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are risking to infect other people, and we need to get them.
2: 此外，据介绍，目前刚果金已有布尼亚、金沙萨、戈马等6个地区具备病毒检测能力。乌干达也有若干个实验室启动了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检测工作。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方合作，向受疫情影响地区提供实验室试剂、检测用品及其他必要物资。在刚果金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布鲁诺·米雄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疫情甚至可能持续一年。他说，目前很难确定疫情扩散的程度，且疫情影响范围仍在扩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4: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爱组第一轮首场比赛在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与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之间展开。
2: 上半场法国队表现平平，仅有一脚射门，塞内加尔队则有几次比较有威胁的进攻，但没能转化为进球，双方0-0进入下半场。
1: 一边再战，法国队加强进攻，第66分钟，姆巴佩接奥利塞禁区外斜线直塞球转身射门，皮球应声入网。67分钟，塞内加尔队杰克逊破门，只可惜越位在先。
2: 第82分钟，法国队替补登场的巴尔科拉接拉比奥长传，再次攻破对方球门。伤停补时第5分钟，替补登场的姆巴耶为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然而仅仅过了1分钟，姆巴佩就通过反击为法国队取得第3个进球。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爱组的另一场比赛打响，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
2: 目前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伊拉克队暂时以1-2的比分落后挪威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3: 刘超早。
4: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目前华南的龙舟水很强盛哈，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可以说从13号以来，华南龙舟水是进入到鼎盛时段。那在这期间呢，像是广东惠来、广西上林都是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的降水记录。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强降雨略有南推，强降雨的范围依然是比较广泛的，像是福建东南部经过广西广东这一带到云南东部、贵州西部、重庆西部等地，今天会有大到暴雨，其中特别注意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局地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当强对流天气发生时，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尽快进入坚固的室内，立刻停止户外作业，还有就是车辆不要停放在树下，关好门窗等等。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随着副热的高压向北抬升，雨带也会向北抬升，雨带的东段会逐渐的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接下来这带地区将会成为降水的核心地带。主持人，
2: 据说湖北会在下一轮强降水到来的时候入梅，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4: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随着副热的高压向北抬升呢，雨带东段会向北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这其中呢就包括了湖北。那虽然说接下来几天呢还会有冷空气的南下，不过在雨带东段的位置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在江南北部这一带地区，而雨带的西段呢主要是在贵州、广西、云南这一带。所以说接下来几天呢，从云南、广西、贵州一直到浙江这一带地区降水是比较频繁的。我们来看一下湖北武汉，明天开始出现降水，随后几天连续有降雨到来，而昆明呢今后7天是降水天天见，注意做好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的准备。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多云，22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6到23度，沈阳中雨转多云，18到23度，通辽小雨转晴，18到27度，兰州阵雨转阴，18到28度，西安阴转小雨，22到33度，成都小雨，20到25度，贵阳阴，20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5度，曲靖阴，18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9到34度，烟台多云，20到30度，威海多云，21到30度，潍坊多云转阴，22到34度，郑州阴，27到35度，南京阴，24到32度，泰州阴，22到32度，武汉多云，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中雨转小雨，

25到29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28到34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6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6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6月1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6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6月16号，韩正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6月1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格林斯潘。6月16号晚，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召开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
0: 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有利条件。
5: 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4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5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4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受国际

0: 汽油价传导影响，五月份国内汽油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12.6%转为下降0.3%。五一小长假后，出行需求季节性回落，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价格由涨转降，影响服务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转为下降。重要的民生商品，特别是食品价格稳中有降。
1: 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下阶段呢，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足，产运销各环节衔接较为顺畅，保供稳价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价格监测预警和应急调控的能力增强，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消费价格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2: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一至五月的全国房地产市场数据。
3: 数据都传递出哪些信息？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4: 随着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数据之中有何特点，又有什么变化？先说结论，从一至五月的数据来看，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有四方面变化。首先，从整体交易大盘来看，市场回暖信号持续释放。前五月，全国新房、二手房总成交量同比下降2.1%，降幅较一季度大幅收窄，且四至五月连续两月实现同比正增长。全国有191座城市五月成交总量实现上涨，武汉、郑州、宁波等77城涨幅超20%，证明楼市底部复苏态势明确，市场韧性不断增强。其次，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对新房的替代作用更加明显。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达到51.5%，覆盖18个省区市。单看五月份，这个占比达到了53.9%，19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一线城市反应尤为直观，北京、上海、深圳五月二手房成交量集体走高，多地成交创下近年同期峰值。第三，价格层面市场走势稳健，五月新房均价为每平方米10500元，同比稳步上涨，住宅市场价格基底稳固，同时重点城市二手房新增挂牌量大幅回落。第四，去库存取得明显成效，各地采取多种方式分类处置，加快商品房库存去化，五月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也在持续下降。当然，可能有人会问，那如何看待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新增供给减少的情况呢？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要理性看待。这一方面是由于各地严控新增房源，规避库存积压风险；另一方面是市场自发调节，正在倒逼行业告别粗放扩张的模式。
2: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超27%的高增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综保区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国有168个综合保税区。今年四月，国家再次出台支持综保区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此次政策解读会重点围绕推动综保区功能作用从传统的外贸导向向国家战略需求转变，推动综保区发展定位从传统的两头在外向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水平等方面推动举措落地。
5: 扩能提质更多的是解决服务贸易问题啊，维修和再制造主要是针对机电产品的。我们宽电商现在很发达，那现在呢解决了一个路径问题， 更多的是面。

0: 向的是企业啊，更多的是解决了企业的这个发展当中的痛点难点。
1: 据沈阳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390.4亿元，同比增长8.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规模首次突破了2600亿元，达到2601.9亿元，增长16.6%，快于全国出口4.8个百分点。
2: 前五个月，东北地区民营企业进出口2655.9亿元，增长17%，占东北地区外贸总值的49.3%。东北地区对新兴市场的贸易增长较快，对东盟、拉丁美洲、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45.2%、14.8%、76.1%。
1: 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在天津举行。近年来，天津统筹布局未来产业赛道，集中资源攻克前沿技术，一批成果相继落地。
2: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天津的多家重点实验室创新平台，一起了解天津的未来产业发展所迸发出的新活力。
3: 我现在就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在这里科研团队突破了传统的植物光合作用的路径，实现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原创性的技术突破，也为粮食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开辟了全新的技术路径。
4: 记者注意到，完成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攻关的科研团队平均年龄不足35岁，当地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天津统筹布局未来制造、生命科学、未来信息等六大未来产业赛道，集中资源攻克前沿技术，除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外，新一代脑机接口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氢能装备、前沿新材料等领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实验室，记者看到这里打造了氢能及燃料电池的全要素测试平台，助力氢能装备的研发，加速让氢能交通工具走进我们的生活。
6: 咱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全球首个燃料电池系统带载四综合振动实验室，别的地方呢一般是三综合，别看就加了氢气这一个要求，它的复杂度和难度就高了很多，这对我们去现场工况的采集、实验方法的制定的难度也是数量级的一个增加，这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
4: 从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核心技术攻坚突破到前沿成果产业落地，天津不断健全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出台了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行动方案，系统布局高能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计划两年内建成10家左右重大创新平台。
7: 我们以优势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为主线，将从技术驱动和应用场景牵引双向发力，大力培育未来产业新生态，建立健全全市层面的未来产业推进工作机制，加强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化一体化部署，推进新基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发展。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哇哦，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8: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
2: 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1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
2: 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媒体披露，未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14: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 特朗普称，利益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已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
2: 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起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1: 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目前美伊双方已经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2: 与全世界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强硬表示，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那么后续以色列方面会出面搅局吗？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5: 当下美伊双方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签署，19日的仪式更多是政治象征而不是法律要件。以色列的搅局呢，不太可能阻止已经完成的电子签约进入到正式流程。其次呢，就是美国官员明确表示，协议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这实际上是对乙方立场的妥协性承认，也降低了以色列直接破坏签署的动力。第三呢，美方已经做好了与以色列切割的准备，并不会因为以色列的不满而就撤回签署。但是以色列真正的威胁呢，不在于阻止签署，而在于签署之后持续制造既成事实。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会因为19日的签字而完全终止。签署本身的变数并不大，但签署之后的协议落实其实才是真正的考验。
1: 随着伊美协议的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有望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在驶往伊朗南部港口。
2: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
1: 美国媒体16号报道称，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2个月内提升至80%。
2: 卡塔尔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陷入封锁状态，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也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预计修复受损设施需要3到5年。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完全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呢？
2: 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分析。
16: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怎样才算真正开放？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5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50%至90%，且在1周至1个月保持稳定运行。 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

五组。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问题二。

0: 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
1: You can see here, look, a lot of tankers stranded here inside the Persian Gulf, basically just staying still. A lot of tankers over the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tanding still. And it doesn't seem like there's much movement in between. And look back at those numbers, doesn't look like it.Kind of focus on the Southern Highway for a second. What you have here are shuttle, as far as we know, are shuttle tankers that are going back and forth, transiting in the dark. And that means they're turning off their transponders.
0: 问题三，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航需要多久？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
2: Ya vemos que aunque en el tercer trimestre del año se recuperase el tránsito en el Estrecho de Hormuz, probablemente hasta inicios del año 2027 no volveríamos a la normalidad. Una vez eres un importador neto de energía, pues te ves afectado por esta crisis. Eso encarece la producción, eso encarece el consumo. Al final,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uropa tanto en la renta disponible de las familias como en los sectores industriales más intensivos en energía.
0: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3: 再来看离以方面。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
4: 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当天会面，计划推进黎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
5: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珍珠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同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5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界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布最新统计，截至6月16号，以军各类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826人死亡，11851人受伤。此前战乱导致搜救难以开展，近期救援队在宾特杰贝勒地区两座村庄废墟中找到约70具遗体，遇难人数还将持续上升。
3: 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5: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

0: 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6月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针对美方宣布查封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16号回应，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世界杯的最新战况信息。在今天凌晨的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一组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

0: 另外，在今天早上6点，挪威将在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对阵伊拉克，哈兰德将迎来在世界杯的首秀。同时要提醒各位球迷朋友，在6月17号的上午9点，也就是今天早上的9点钟 ，J 组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将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也将迎来代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那么球赛是比较的紧凑哈，在今天中午的12点，奥地利将会迎来对战约旦队，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了世界杯的舞台，约旦则迎来了世界队史的世界杯正赛首秀。当地时间15号晚上，伊朗国家队主教练表示，伊朗队第一场比赛之后，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
1: 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1: 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16号17时，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90%。
0: 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情况。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
0: 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的扩招计划。
1: 6月16号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当天18时40分，地震已致1人死亡4人受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江宏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0: 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成功在线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2阶段，他觉得这应该比第1阶段更加容易。他还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的民众实施了犯罪和屠杀。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他将不得不等待伊朗最强大的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
0: 根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自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

0: 内部进行检查。
1: 当地时间16号，从美国了解到，知情人士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知情人士称，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
0: 俄乌方面，乌克兰空军16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晚上的7点钟左右，乌空军一架苏-24轰炸机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2人遇难。根据初步的信息显示，坠机没有造成平民伤亡，坠机的原因正在调查。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点30分首播，中午12点30分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29089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爱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1: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2: 加油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现在带你畅行早高峰。
4: 北京时间的早上7:47，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5: 早上好，我是思思。
4: 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的周三，农历5月初3。那么今天的内江天气呢，这样的降雨啊，可能还会伴随大家比较长的一些时间段哈。早上上班路上呢，大家都觉得雨势甚是大哈。
5: 嗯。
4: 那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呢，目前内江的一个实时天气是中雨的级别，西风是3级，湿度达到了96%，空气质量呢是一个优的级别。那当然这样的降雨可能会持续一天左右哈。
5: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明天啊，明天的白天呢依旧会有部分地区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到了晚间呢基本恢复到一个晴天的天气状况。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7度，最低温度是21度。来关注到咱们节假日的第一天中午的时候呢，是一个大晴天，并且最高温度将会来到32度，最低温度呢是23度，并且呢这样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周六的晚上，才会在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雨的天气情况出现了。
4: 嗯，听你这个分析的话，放假期间我们内江还能迎来一个晴好天气，外地的朋友来的话不会被淋雨，对不对？
5: 是。
4: 但是我看到今天早上嘛，我看到这个成都的天气好像预报在节假日，就是端午假期3天，好像都基本上都有降雨的这个情况哈。
5: 嗯。
4: 所以如果想要赶到一个好天气游玩旅游的话，不如来到内江感觉透透气。
5: 嗯。
4: 这段时间这个雨下

0: 对呀、啊，让大家会产生一个错觉、啊，这真正进入到夏天了吗？
1: 对呀、啊，这都六月中下旬了呀。
0: 对对对，而且不是有一句诗说得好，说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天一晴、啊，大家才觉得夏天真正到来了。
1: 嗯，
0: 这现在天不晴，我都一直都没觉得进入夏天。
1: 没错，
0: 今天还甚至穿了长袖外套上班的朋友，估计还不少呢、嗯，是吧？
1: 确实是这样。
0: 所以这个下雨天气啊，除了您要做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防护之外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雨大呀，嗯、特别影响自己的这个行车开车视线，
1: 是、
0: 一定要观察仔细，减速慢行哈。
1: 嗯。
0: 关注完天气信息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节日。今天呢是6月17号哈，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它是一个国际性的节日，是联合国在1994年确立下来的。那这个节日旨在提升全球防治土地退化的一个意识。荒漠化呀，指的是气候的变化和人类活动导致的干旱地区土地退化现象。那目前全球有3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荒漠化，影响了100多个国家，约9亿人口。
1: 是的，那中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在宁夏也是启动了荒漠化的防治国际合作项目，采用到的是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加林草资源增值模式，规划治理了差不多有6500亩的沙化土地哈。
0: 我们国家在荒漠化治理方面的取得的这个成绩啊，是非常瞩目的，而且是值得被全世界来学习的。你比如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嗯、或者说以前可能经常听到一个词叫三北防护林。
1: 哎，对，
0: 南方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可能
1: 学地理的时候还是学到了。
0: 对于我们北方的这个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印象深刻、嗯、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从小北方地区很多地区都会受到这个沙尘暴的影响。
1: 是的，
0: 在春夏季节的这个交替的时候，基本上我记得小时候出门要么戴口罩、
1: 嗯、
0: 那时候口罩还不多、
1: 哦、
0: 戴的都是纱巾。
1: 纱巾，
0: 妈妈还有这个孩子们出门基本上带都是妈妈那种特别透的那种纱巾、
1: 哦、
0: 为的就是防风沙、
1: 哦、
0: 而且小的时候又有那个北方地区那个杨树柳树又多，
1: 杨絮柳絮
0: 加上沙漠、哎、这种沙尘暴的天气，哎呀真遭罪。但是南方的朋友是、
1: 嗯、
0: 还是比较幸福的哈。
1: 哎，这方面确实感受的比较少一些、啊、
0: 所以说在这个三北防护林的这个怎么说呢，种植和修建的时候，我们北方孩子受益是比较大的。
1: 嗯，
0: 那当然中国通过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沙化土地的治理实现的荒漠化面积呢是双缩减，在沙化土地治理面积达到了3.65亿亩，封禁保护呢2794万亩。那么中国三北工程呢获得联合国的全球500家的奖章，这个治沙的技术啊也被联合国防治这个荒漠化公约的秘书处呢评为了全球先进的一种技术手段。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是医疗行业的最新的一则新规。时隔21年，国家卫健委修改了部门的规章，明确了医生外出会诊费应由公对公来支付，医生需要依法纳税。那么长期以来，医生的飞刀费直接进入到私囊的行业，这种乱象呢，一直是偶尔存在。那么这样的新规出台之后呢，有望终结。
1: 是的，15号，国家卫健委的法会司也是发布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还有医师资格考试违纪违规处理规定进行修订，是医师的职业地点、劳动报酬、定期考核、职业管理资格考试违纪处理等相关内容与上位法保持一致。那修改之后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就明确，会诊的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医师外出会诊费用的分配制度，按照制度给付会诊医师的合理报酬，并且依法纳税。
0: 那么这则暂行规定呢，是原来是卫生部在2005年正式发布的，是我们国内较早时期就制定的较为系统全面的规范医师外出会诊行为的文件。今年是首次修改，修改之前原来的规定提出，会诊当中涉及的会诊费用按照邀请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规定来执行。那么由此可知呢，会诊费用的收费标准由发生诊疗活动所在地自己来确定，会诊费用不可直接支付给医师本人。实际上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哈，比如说如果在当地进行这个医疗救助啊、医疗治疗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比如说这种

0: 疑难杂症啊，或者说手术比较复杂的情况，嗯，会请到一些比较级别高的医院的这个医师或专家来帮自己治疗。那这就其中就有这个所谓的飞刀费，对不对？
1: 是的
0: 啊，之前请着医生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费用一是没有一个规范，二呢这样的费用合不合理，到底该不该给，
1: 关键是纳不纳税的一个问题。
0: 对，三是医生收这样的钱符不符合国家规定。那当然如果有这个飞刀费，如果医生合理纳税的话，那是正常的医师啊，医生啊外出会诊的一种这个收费行为哈。
1: 嗯，
0: 那当然这样的规定执行之后呢，会为大家怎么说呢，起码心里有一个垫底，有个基础，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费用啊，医生收获之后呢肯定会依法纳税，那也要符合国家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哈。
1: 嗯，
0: 那当然说到国家规定呢，我们电池方面呢也迎来了国家的新规，从下月起呢将会正式的来施行。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还有电动汽车的动力电动汽车用的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会正式的开始实施。
1: 是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电动汽车这个安全新国标呢，首次是将一键断电的装置定义为了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了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一个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呢，还要求车辆在禁止非充放电工的这个工况之下呢，可以通过驾驶员的一个动作，比如说点触或者说长按来响应这个功能。那此外呢，电动汽车的安全新国标还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的一个要求，车辆需要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者说是低压维修的断开装置。
0: 嗯，
1: 那咱们这个高压维修的断开装置需要满足的是防止手指触及的人体防护等级的要求，或者说是断开后一秒之内带电的部分要降至安全电压范围当中。而低压维修断开装置呢，则需要有明显的标识，该标识呢应该处于人员可以快速识别，而且是 B 级电压电路，应在低压维修断开装置断开的10秒之内降至安全的电压范围当中。
0: 另外，电池新国标也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池的温度要求，还有上下电的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链条条件。技术要求从此前的这个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调整为了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新增了底部的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的防护能力，也新增了快速充电之后循环后的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的短路测试，要求是不起火不爆炸。此外呢，电池新国标明确了这个标准适用于电动汽车用的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电池是不适用的。那当然也完善了绝缘电阻的要求，增加了包含交流电路电池的系统绝缘电阻要求提升了挤压测试要求，增加了绝缘电阻的相关判定的条件。关注完新规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另外一则可能同学们比较关心的一个新闻哈。大学的这个排名呢有了一个最新的变化，之前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比如说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著名大学在世界的一个排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1: 嗯，
0: 那么在昨天我们记者从咱们的这个相关大学方面获得了最新消息， US News 官网在当日呢发布了2026至2027年度的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跻身到了前10位，位列第6，这对于去年或者往年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好成绩哈。
1: 是的，那记者也是查询发现，此次全球前10的高校当中呢，美国是有6所，英国有3所。那全球前3的院校分别为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紧随其后，分列第4和第5，清华大学则是位列第6位。
0: 那我们记者在了解当中还知道哈，这次中国内地的高校共有409所高校上榜，11所进入了百强，比如说北大、浙大、上海交大、复旦大学都进入了全球前50名啊，列19、35、37、49名。当然刚才说到了清华大学今年的排名达到了第六名、
1: 嗯、
0: 那之前呢清华大学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11位哈，是没有进入前10名的、嗯、这次取得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说明我们的这个技术实力的提升哈。记者也注意到相关的一些知名大学，比如说我们国内的武汉大学较去年也上升了5个位次。
1: 嗯，
0: 那么根据我们记者了解，世界大学排名呢是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全球大学排名，每年会更新一次与相关的一些比如说 QS、泰晤士、软科并称四大世界大学的一个知名排名。当然对于大学的排名来说，学生的参考价值是比较高的，因为同学们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嗯、可能会了解到比如说哪个大学和自己

0: 分数比较相符，
1: 是
0: 哪个专业可能某个大学当中有自己的兴趣专业。
1: 嗯，
0: 当然在报志愿的时候，可能同学们还需要一些辅助的性帮助哈。
1: 嗯，
0: 高考已经结束了，填报志愿提上日程了。在昨天，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全新升级上线了，为考生家长提供了全方位的官方权威的信息服务，还有报考指南。
1: 嗯，
0: 那么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怎么样来了解，这样的一个网站啊，会帮助咱们的高考同学包括家长来进行一个辅助的这个了解哈。
1: 是的。
0: 那怎么样来进行操作，我们将在整点之后跟您共同来详细了解，稍后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来进入早安内江板块，我们来关注到本地的资讯，来关注到我们市委书记冯发贵昨天呢前往到了多所学校进行这个宣讲。6月15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前往了内江市的部分学校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调研教育工作，为内江师范学院师生讲解了思政课，并做了形式的政策报告。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勉励广大学子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珍惜时光求学问，脚踏实地练本领，以奋进姿态厚植家园情怀，谱写青春华章。
1: 在内江师范学院会议中心，冯发贵向广大师生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并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当前形势，为大家讲授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思政课和形势政策报告。冯发贵用一句开场白，我曾在师范学校学习，走进内江师范学院特别亲切，就像自己回到了求学的时光，拉近了和学子们的距离。在随后的讲解当中，他围绕今天的美好生活不是理所当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重要历史节点切入，逐一分析各个历史阶段的国际国内形势，系统回顾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的艰辛历程，引导师生深刻